天个盘巧云晃来晃去，这帮和尚心里是飘飘然，然飘飘，因此丑态百出。石秀背着手在旁边看着，看在眼里，心中三个屁，超度个屁，你们念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可惜花这么多钱呢。哎，这人呢就是愚蠢，要告我才不干这事儿。其实用不着超度，你活着的时候多做点好事全有了，你要满身是罪超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石秀在旁边胡思乱想，前半夜还顶不住，后半夜看热闹的人也逐渐散去了，石秀有点困乏了，也到后屋去休息去了。就剩下海师礼这海和尚和潘巧云。海和尚从法台上下来，到里屋找着妹子，看看左右没人，拉住潘巧云的手，妹子，你看师兄念得如何？哎呀，师兄真卖力气，我是心满意足。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师兄啊，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哎，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25，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往祝贺。好，一言为定，我等着妹子。海和尚说完走了，两人定好了。腊月23超度完了，和尚们拉着队为了报恩说明。第二天杨雄回来了，潘巧云不是个良家妇女，他跟海师礼眉目传情，动作十分下流苟且。石秀这心里啊就堵个疙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因为他跟杨雄有交情，哥哥拿自己当亲兄弟，老杨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但是石秀又一想，我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张扬。比方说我告诉我哥哥，我怎么说呀？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岂不是把这事儿就弄糟了？因此石秀是干着急没咒念，只是这心里啊做了块病。单说潘巧云取得丈夫同意，跟他爹潘太公带着香蜡礼品赶奔报恩寺。海和尚啊连做梦都盼这个好时刻，一看潘巧云来了，真是喜出望外，特为对着镜子化了化妆，又抹上粉，换了一套用麝香熏透了的新衣服，率人迎接。哎呀，见面怎么说咱不必细讲了，把这爷俩让到客室，说了几句客套话，把礼物收了，然后开始超度。其实啊，这都是走形式。

念了一通经，然后设宿斋宿饭款待爷俩。海和尚事先早安排好了，为烈性酒灌潘太公。这老头这么大年纪还嗜酒如命，几杯酒下肚之后腿发麻，眼皮发紧。海师里命人把老头搀到旁边的房间先去休息。那么潘巧云还带了个丫鬟莺儿呢，给莺儿找点活，把他也打发走了。这海和尚才让着潘巧云到自己的寝室。他这寝室在后边一间小阁楼，秘密明日还得分离。海和尚说，可不是嘛，我也不愿意这样，咱们二人养这种事儿，也没认为女儿是这种人。可回去潘巧云下了功夫，软硬兼施，让小丫鬟婴儿就范。你想当奴才的敢不听主子的吗？但这点好处婴儿难应难寻。海师里手下有不少打杂的，其中啊有个头陀和尚，就是留头粉的和尚，打杂的姓胡啊。他把这胡僧人给找来了，先请他吃顿饭，给了五两银子。这陀头和尚就明白了，这海师里找自己肯定有事，结果一问，海和尚交代清楚了，那行，这位也是满应满许。您说这都是什么出家人吧。到了第二天，杨雄果然到衙门当值，婴儿摆下香案，夫妻正常的关系，他这心呢都在事业上头。潘巧云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不体贴自己，找这么个理由才干出这种风流事儿。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像这种事儿，没有不露馅的。二十几天之后，有一天石秀啊失眠，睡不着觉。他也没掌灯，石秀就在被窝躺着。先开始算了算这个肉铺，打开张到现在赚了多少钱，下一步呢应当怎么开拓这买卖，让他挣大钱，才对得起哥哥，对得起潘老丈。后来呢他又想到嫂嫂潘巧云的事，心说这一家子吃喝不愁多好，可惜我哥哥娶了这么个不良的妇人，哎，大怨他别再出轨。然后要出了麻烦事，我哥哥在人前怎么抬头啊。他就听见胡同那有人念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棒棒棒棒棒。石秀心说，这哪个庙上的和尚怎么这么讨厌，连日来竟跑这儿来叫唤了，也不管旁人睡熟没睡熟，这是干什么？就这么个他起了好奇的心。石秀呢蹑足潜踪就出来了，他个儿也大，

着墙头往后街上一看，就见一个黑影来回直溜，手敲木鱼高声念佛，这是有意的在这念佛。时间不大，他就见哥哥他们家的后脚门一开，又出了一条黑影，跟念佛这个人打了一下招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又过了一个时辰，天才亮。石秀细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是谁呀？我哥哥在衙门当值，什么人偷偷摸摸在后门出入？不行，我得留点神。”这石秀第二天呢就没睡觉，就在这盯着。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来的是海和尚，一下子全明白。哦，怕什么来什么？潘小云呐、啊，你做下此等不才之事，你可太缺德了。石秀这心里实在装不开了，我跟我哥哥既然有交情，我不能不说呀，要不我对不起朋友。到第二天，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说有事我上趟街。潘太公说好吧，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还找了两个副手，这副手在这盯着，所以石秀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到衙门口，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哎呦，兄弟，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有事儿啊？啊，大哥，听小弟报来，拼命三郎石秀，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说有事我上趟街。潘太公说好吧。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一点闲空都没有，今天好了，恐怕没什么事，走走走走，咱们吃点早点去。找了一座小饭馆，这阵还没几个吃饭的，哥俩对面坐下。哥哥您误会了，我告诉您吧，咱们怎么回事。石秀就把潘巧云跟海和尚接触，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潘巧云如何上报恩寺还愿，最近来海石里化妆改扮，经常到家去，还有人在外边给他报信等等等，说得清清楚楚的。杨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噎呆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石秀啊，怕把他气坏，哥哥哥哥，你可千万要保重啊，别忘了气大伤身，为了这组女人，你也不值当气就这样。

自从你踏进我们阳门，我杨雄绝对对得起你啊。万贯家财全交给你，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叫我杨雄在人前怎么抬头？你可损耗了。杨雄相信石秀的为人绝不会说胡说，一点也不带错的。好吧兄弟，我谢谢你，你才是我的亲兄弟。哥哥您甭谢我，既然您知道这件事了，下一步您打算怎么

怎么办？兄弟，你还要问？我要狠狠教训这个贱。三更天你偷着回去，你准能堵上。堵上之后，把那海市里绳捆车送，送到衙门，叫官府治罪。潘巧云，你写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得了。就冲哥哥您娶什么媳妇娶不着，非要这组贱人吗？只有这样做是最为稳妥的，千万不能干出蠢事啊。嗯，好吧，兄弟，就听你的。哥哥今天回去可压住火啊。还是那句话，别露声色，跟往常要一样。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尽量控制我自己。吃完早点，石秀回肉铺了，单说杨雄，说控制能控制住吗？他是性如烈火的人，回到衙门一头扎在床上，拉床被翻，脑袋蒙上，这心啊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就跳成一个了。正这时候，有个小当差的来找杨雄，说知府大人有令，让他到后院去一趟。杨雄吃公饭的，敢不去吗？把烦恼的事暂时抛开，到后边花厅见着知府。知府乐了，杨雄啊，你来的正好，我最近又收了两名教士，你看一看他们的功夫究竟如何啊，帮我好好选选。是。杨雄耐着性子在这看着，这俩人其实练的什么玩意儿，杨雄都没看清楚，就在这混时光，好不容易这一刻算熬过去了。知府大人高兴了，赐宴，还要请杨雄和新来两位教师吃酒。这下可坏了，有道是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发愁心里的别扭，沾酒就醉。这杨雄再加上多喝了几杯，醉了。好不容易辞别了知府，顺着胡同回家，这又想起这烦恼的事儿去。啊，你到！潘巧云那贱人那里气死我了。一叩门，婴儿把门开开了。杨雄一瞅，这小丫头片子，

潘巧云就问官人，今天没事了吗？可以在家休息了吗？石秀告诉杨雄，今天说个瞎话，不到衙门你也说到衙门，你看看我说的真假，你赌一赌。可杨雄由于喝酒太多，把这茬给忘了。潘巧云这一问他，杨雄就坐下来，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我问官人今天是在家住啊，是不在家住？啊，你问这干什么？哎，是不是你烦我，不希望我在家住，你好跟旁人幽会？奸人啊！他刚想往下说，酒劲往上一撞，小着脑袋一沉，杨雄就躺下了。话说的虽然不多呀，切中要害。潘巧云的脸刷就变色，他方才说的是醉话也是真的，不是医药水。他赶紧跌身站起，正容在熟睡之时，他心里反来覆去思想这事儿怎么漏的，后来想出来了，可能犯病就犯到石秀身上。我爹能说这事儿？慢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也得袒护自个儿的女儿了。外人不跟我们家接近，他怎么知道的？出来是石秀啊，怪不得对我特别注意。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你看那张小脸往下沉着，假装一本正经啊。闹了半天，他是杨雄留在家里的奸细，这些事儿肯定是他说的，因此他恨死了石秀了。他就盘算出一条毒计，要给石秀扣石盔子，所以他假装人掉眼泪。杨雄这一问他，索性他哭开了。何把杨雄给急的，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官人，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我说什么了？还说呢？你说那话也太难听的人了啊！闹了半天呢，你上当了，你把一个不良之人接到家里来了，这个人可太缺德了，是吗？他都干了哪些事情？我都难以启齿。既然你要问，我就告诉你。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装相，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后来他发现官人经常到官府直宿不回家，因此他这个胆子就逐渐大了。有几次他偷偷摸摸的到了我的寝室，我正在朦胧入睡之时，他就调戏我。啊，你说的是真的？那还能错得了？就因为我正言厉色，吓得他没敢动手。单说前两天早晨起来，我就坏了，你说这不叫人左右为难吗？正在我受委屈的时候，你翻回头来还说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不是石秀倒打一耙，那是什么？他怕我告诉你这些实情，恶人先告状啊，才编造了许多瞎话。你就信以为实了，不管青红皂白，回来恶语伤人，你知道我还有发火吗？

0: 你拿石秀跟我来比较，你跟他亲跟我远呐、啊，咱们夫妻之情到了现在也就结束了，你快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就得了。哎呀，这潘巧云呐、啊，够一级演员，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表演的太逼真了。可惜杨雄那么大的英雄是个混蛋，耳软心活呀。听完潘巧云的话，他这会就鼓着脑门子，哎呀，石秀啊，石秀，你外君子内小人啊，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你看你跟我说的那是天衣无缝，跟真的一样，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他不可能的事儿。但杨雄又一想，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哎，没用没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希望他好自为之，咱们回头再见。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杨雄听完潘巧云的话，他这会就鼓着脑门子，哎呀，石秀啊，石秀，你外君子内小人啊，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你看你跟我说，当场要动了手怎么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叫左邻右舍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我还怎么见人呢？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好了，单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先找着岳父老泰山，告诉老头肉二撤了，肉铺关门不干了。老头也愣了，姑爷，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哎，没用没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就什么不干，在家里吃喝也不愁。我不干了，关灯，现在就结账。那石秀怎么办？石秀是外来人，给他一部分钱，爱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那他要见你一面呢？这事最好你去跟他交代。
1: 不，
0: 我们俩不过话。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没有必要见面，希望他好自为之，赶紧离开咱们家。
1: 好吧，
0: 老头就得听着。杨雄赌气上了衙门了，老头赶紧到了前面，告诉别开门，买卖不干，赶紧结账，把两个副手伙计都打发走了。石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吃完早点之后系上围裙，戴上套袖，刚想到前边，迎面碰上潘太公了。一瞅老头哭丧个脸，石秀就问您怎么了。石秀啊，买卖不干了。啊，不干了？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我也不知道我姑爷犯什么病了，一宿觉醒来嘟了个脸蛋子，说什么也不叫干了。

0: 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毛病不成？
1: 他也没说呀，他不让咱拉倒呗，咱何必费力不讨好？我施教，他还告诉了，买卖不干之后，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还希望你好自为之。这么办吧，咱爷俩处的还不错，你那个账啊也非常清楚，这里有文银50两，没多有少的你也别闲活，你就拿着吧啊。到哪儿做点小买卖不一样会生活啊，姑爷还交代今天就希望你搬走。石秀多聪明，一听明白了，暗自冷笑，心说杨雄啊杨雄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耳软心活之辈，肯定你把话告诉潘巧云，潘巧云编了一套瞎话，恶语重伤都给我扣在头上了。好嘞，我也无需分辨，像你这种人教不教的也没意思。石秀也没客气，接过50两银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呀，就一个小包一拎，跟潘太公告辞，离开老杨家。石秀有心回原籍呀，但在街上转了两圈一想，不行，我不能走，大丈夫来去光明磊落呀，我背着黑锅可不行啊，杨雄得怎么看我，潘巧云说了我些什么，究竟我告诉你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不弄清楚，我不能离开冀州，否则的话我后半辈子自己对不起自己。石秀改变了主意，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房才住下，一天他没离开，关着门低着脑袋琢磨主意。石秀心说，好，潘巧云呐，本来我拿你当个妇道人家，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就算了，我哥哥一纸休书把你打发了，就凭你的年纪，凭着你的人样子，如果能改恶向善，找个人家不愁吃喝，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啊，你比疯狗还疯，你咬到我石秀身上来了，我岂能容饶于你，我非把这事情查清不可，晚上我不睡觉，我堵你去，我也叫杨雄看看我石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那么句话，就怕人惦记上，这人要惦记上什么事儿，那肯定能成功。头天没事，二天没事，第三天晚上石秀穿了一套夜行衣，拎把匕首刀，轻纱蒙面到老杨家，偏赶杨雄又到官府轮值，那小丫鬟婴儿把香案摆到后门了，姓胡的那托头来了，看见之后转身回报恩寺给海和尚送信。时间不大，海和尚带着方巾，穿着公子袍，一闪身进了老杨家。石秀在毕竟之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没动。石秀心说，王八日的，我等着你。跳到这和尚的背后，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的脖子磕了。他上老杨家跟那潘大娘子幽会去了。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我不干不行啊，我

0: 当道士，另外我穷的搂搜的也是突袭俩钱儿才干的这事。好了，把衣裳给我脱了，脱！我这衣裳破不拉几，你要的干嘛？脱！这衣服扒光了，连裤头都不留。石秀也够狠的，用这个膀子把他脖子给吊住了，使劲一勒，用胳膊肘就弯着。好家伙，石秀多大的劲儿，时间不大，活活的把这和尚就给勒死了，然后轻轻的放在这儿。石秀把他的衣裳卷不卷吧放在旁边，拿起木了鱼子，石秀就敲，学着这和尚的声音也念了一顿佛。正在这时，小门吱呀一开，海和尚出来。海和尚慌慌忙忙出来之后，一看这还敲呢，他挺不高兴，听见了就得了，穷敲起没完了，把别人惊动怎么办？石秀把木鱼放在地上，转回身来把青纱撩起来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海和尚。海和尚一看，啊，真的，师兄，他就直坐坏了，二话没说，扑通就给石秀跪下了，饶命，饶命！石秀冷笑一声，饶命。海和尚，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说实话，
0: 我饶你，不说实话，瞅见没？这把刀子给你准备的。海和尚一五一十全说了，为了他的狗命啊！说完了，石秀点点头，这还行，把衣服都脱了。
1: 我这衣裳脱了，
0: 把衣服逼着他刀脱下来。纸条条一丝不挂，石秀一看都脱完了，二话都没说呀，在那腰圈着这一膀子就捅进去了，还堵着他的嘴。你像那石秀是屠户出身，在哪下刀那都有研究的，怎么往外给放血？就见海和尚手刨脚蹬，一个劲儿撅的，撅的一会儿，这血也放干了。石秀轻轻把他放下了，把掐死那和尚也裂不过来，把俩和尚放在这胡同，扒下来那衣服，他卷吧卷吧，自己拎走了，然后把那把刀搁到被掐死那和尚的身边，布置了一个假现场。石秀冷笑一声，离开出事地点，他回去歇着去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又过了一会儿，有个姓张的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得起大早，还没等吆喝，刚到这胡同，胡同绊了个跟头，豆腐盆也扣了。这位心说什么玩意儿在这儿？等低头一看，妈呀，俩死倒！他这一吵吵，左邻右舍的人全出来，还有一个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杨雄这心里就明白了八九了。好像没趴下，觉得后悔，对不起石秀。那么说这件事肯定是石秀干的，我冤枉他的，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干出这种事儿的。可能这俩和尚的衣服他拿走了做个见证。杨雄是有苦难言呐，仵作添了诗歌表，检查完了派人维持现场，然后禀报知府。这仵作就说，看来这俩和尚

0: 干的不是光彩事儿。从现场勘查可以证明，俩和尚不定因为什么争风吃醋，俩人打在一块儿。有头子那个拖刀和尚拿刀子把那光脑瓜的和尚给扎死了。在没扎死之前，光脑瓜的和尚勒那个有头发的和尚的脖子，可能也把他勒死了。您听这叫什么玩意儿？知府一品啊，和尚叫人扒光杆儿，甭问，没好事。哪儿的和尚？调查调查，一调查报恩寺的，把报恩寺的和尚找了一阵，可不是都是咱那儿的。告诉方丈领事，哎，此事就算结束了。石秀怕的找不着，就在门口这站着。准之阳的可准来，哥俩见面互相打过招呼，石秀让进屋里。杨雄坐下，把石秀的手拉住，兄弟，两条人命是你干的，对，我干的。哥哥你看这个两包衣服往这一抖了，哥哥瞅见没，这是海市里的公子金公子厂，他穿这干什么？这是这个头陀和尚的，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跑到你们家来捣乱，做些这等不才之事。哥哥你还有何言？
1: 兄弟，我对不起你，我太相信了。好个贱人呐，倒打一耙，其心何其毒也。好，对这个贱人，我势必杀之。那哥哥不可鲁莽行事啊。这可是在冀州城里，倘若伤了人命，你还跑得了吗？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哥哥，我说过不止一次了，这样的人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你何必沾两手鲜血呢？犯不上。我的意思是说，您能不能把他骗出冀州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问明白来龙去脉怎么回事，说他个心服口服就完了。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就约定明天上午。心里头可开了锅了，海和尚一死，消息传的全城，没有不知道的了。他就知道这个事儿跟自己关系密切，甭问，肯定是石秀下的家伙。说又不能说，告又不能告，只好暗中叫苦。一看着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啊，就怕杨雄问这件事，结果没问。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敬宴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尽量控制住自己出来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跟大人请了两天假。哦，好啊，那就好好歇歇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还有心愿未了，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夫人呐，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婴儿陪我一块。

块儿去吧。这丈夫，那翠屏山，一没有安官寺院，二没有任何庙宇，到那降乡，这是为何？哎，你不必多问，我心底许愿了，必须得还愿，把东西收拾收拾，这么说走就走。杨雄听了石秀的话，再看了物证，这才明白潘巧云果然是不良之女，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回到家里之后啊，尽量控制住自己，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一看着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了。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净面烫脚，然后丈夫，那翠屏山，一没有安官寺院，二没有任何庙宇，到那降乡，这是为何？哎，你不必多问，我心底许愿了，必须得还愿，到那你就清楚了啊！把东西收拾收拾，明日一早咱就启程。这别说了，这事已经决定了。好吧，潘巧云也不知道杨雄打的什么主意，到了现在杨雄说什么又不敢不听。这一晚上他胡乱做噩梦，有时候在梦中清醒，就是一身冷汗，胡了八处的算度过这一晚上。次日平明，杨雄起来了，梳洗已毕，也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背着潘巧云不知道这杨雄摆了一把大膀子，就是那匕首插在靴子腰里，兜里揣了点散碎银子。潘晓云也换好了衣服，让婴儿准备着纸马香客供果之类的东西，用大竹篮子提着，就这样三个人离开家来到外边，正好遇上潘太公。姑爷，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老人家，我带着夫人和婴儿出去办点事，什么时候回来？哎，中午啊。您把饭准备好了，我们回来吃午饭。行，快去快回啊。杨雄到外头雇了两辆轿子一辆车，这两辆轿子，一个给夫人，一个给婴儿，他坐车，把钱全开付了，告诉车老板，出西关赶奔翠屏山，这个花钱雇车叫上哪儿就得上哪儿。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出了冀州的西关，赶奔翠屏山。这翠屏山离城呢不远，也就六七里地，所以时间不大，到山根底下站住吧。两辆轿子沾尘，车也停住了。杨雄他们几个人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他就告诉车老板和轿夫，你们几位在这等等，我们现在就去烧香，可能耽误一会儿工夫，但你们放心，该给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劳驾几位多等一会儿。行，这几位没上山，在这等着。杨雄呢？

跟着夫人婴儿提着东西顺着盘山道上山。这个翠屏山，您听这名儿倒挺好听，实质是一座荒山。为什么出西门呢？冀州出大差砍人都在这儿，有一些没主的人死了也拉到这掩埋，也不知从什么年代传到至今，那乱葬岗子一座挨着一座，还有两个大万人坑，没法埋了就往里头一扔。到了入夜之后，野狗饿狼满山坡全是，人们一提翠屏山这仨字儿，脑瓜仁都疼。黑天谁也不敢在这走，虽然现在他们来是上午，但是走到山里头也觉得有点发毛，特别是潘巧云和婴儿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官人，咱们在哪儿进香？快了快了，再往前走，来，走不动我搀着你。又走了一程，到了半山腰，眼前就是乱葬岗的，都没看见。杨雄紧走几步，说实话你来看，把大脑子他拽上来，外衣闪掉，往树杈上一搭，挽袖子就要下手。婴儿是个小女孩子，魂都吓飞了，腿一软，跪到杨雄面前：“老爷，他说你怕他吗？我先问清你，再找他算账。你什么也不要怕。”石秀在旁边还紧拦着：“大哥，大哥，你看把他吓得这样，你叫他慢慢说。婴儿没你的事，只要你说了实话，我管保你平安无事。”你说婴儿哪架得住啊？心说干脆说了吧，我也猜着了，准是为海和尚这事。婴儿一五一十都说了，您下别跪下。一瞅啊，不说实话不行啊。潘巧云一五一十也说了实话了。你看这种事儿不太复杂。说完了，石秀问杨雄：“哥哥，听明白没？小弟没诬陷他们，没有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贤弟啊，你甭说了，哥哥对不起你，我是浑人贱人啊。你既然是有夫之妇，就应该谨守妇道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喝，要什么有什么，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种事儿，幸亏我兄弟石秀发现的早，要发现晚了，日久天长，我非被你们谋害了不可呀。”说这话一点都不凶。其实杨雄这么做呢有点过分，就即使杨雄也后悔了，面对两具尸体血肉模糊，他鼻子尖也冒了冷汗。对，方才我头头奔水泊梁山，凭你的能耐，凭我这两下子到梁山，咱也不能吃下眼食。杨雄把脑袋一拨了：“贤弟呀，你说的轻巧，我根本跟梁山的人就一点都没有来往，人家能要咱们？况且我是公门的人，吃过面饭的。

0: 人家恨我都恨不过来呢，哪能收留我呀？哥哥，实话告诉你吧，你不认识梁山的人，兄弟我可认识。
1: 哦，你跟梁山的人还认识？
0: 认识。哥哥还记得吗？半年之前，我在街上帮你的忙，打了花花太素张宝，你领着一伙人曾经找我，在一家饭馆把我找着了，你还记得不？我在饭馆里头正跟两个人在那吃酒。
1: 啊，记得。
0: 当时你问那俩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同乡。你问干什么来了，我说偶然遇上了，谈谈家乡的情况。是不是我没深说？
1: 啊，是啊。
0: 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二位就是梁山的好汉，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位叫锦豹子杨林。他们已经跟我邀好了，欢迎兄弟我入伙。可是正要往下谈的时候，哥哥您来了，因为您是官人，故此他们暂时回避了，结果这一打岔再也没见着。但我相信水泊梁山的人说话是算数的，戴宗那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呀。不有那茶吗？你我咱们哥俩就找戴宗去。这么办，我回家去拿点银子。
1: 哎，
0: 哥哥，你说糊涂话，你到家里还出得来吗？事在紧急，你那家呀根本不能回了，小弟我身边带着银两的，哎，足够咱们路上用的，你不必回家了。那好吧。两个人说的这刚要走，在一棵大树子上头唰啦一响，坑蹦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人把脑瓜一晃，咯咯一阵冷笑。
1: 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刀伤人命，还打算投奔梁山入伙。

0: 的年纪也就在二，是高唐州的人呐，姓石叫石谦，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古上早。
1: 对了，
0: 我就是古上早石谦，您就是拼命三郎石秀了，我石的兄弟。小兄这下有理了，石秀也给他做了个揖。那位说他跟杨雄什么关系？哎呦，这交情啊挺深，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原来这个石谦呢，自幼受高人传授，学了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练的是飞檐走壁的轻功。另外还会一种特殊的

你和我的关系一般人都清楚，是我把你保释出狱的，可你老给我事先听着方子，听说死人家里边比较富裕，昨天晚上他就在寿星山待着，跑这盗墓子来了，嘿，活也干完了，东西也到手了，正好遇上石秀杨雄办他们家里的事，让他给遇上了。杨雄和石秀还挺喜欢他，仨人一研究，好吧，我想就到了梁山，他也不能嫌乎我们去的人多，像我们这有能耐的人那是越多他越欢迎啊。就这样哥仨结伴而行，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山底下还有几个人呢，赶车的车老板，抬轿的轿夫，一开始等着还不着急，后来等得过了晌午了，也不见杨雄他们下山，怎么回事呢？又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还没眼，眼看日子往西转了，这几个人等不及了，干脆我去了。潘太公一看，哎呀，女儿死得太惨了，肯定这是杨雄干的，杨雄到现在没敢回家，这个王八蛋跑哪去了？官府厉害，悬赏缉捕，他们怎么抓怎么处理善后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三条好汉一路之上不敢走村庄镇店，光走这小路曲曲弯弯，白天找地方秘密，晚上登城，刚走出几天来，几个人心放宽了，发现后面没人追，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呢？来吃饭的了，叫了半天听后院说话，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这酒馆啊，一没有喝酒的，二没吃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生意不太好做，咱们干脆就不买肉，全是素食，酒剩的也不多了，可能还有一坛够你们三位喝的了，全都是素菜，连饭都没有。哎，石桥一听这个别扭劲就甭提了，我说你素菜都有什么？豆腐干、豆腐丝儿，还有点五香茶鸡蛋、糖麻花什么？行行行行，往旁边看，戳着刀枪架子，在这架子上有五把扑刀，挂着护手钩、二人夺、盾牌、枪弓、硬弓，还戳着几条花枪。他们一看呢，这不是说撂地打马是卖艺的人使用的家伙事，这都是真家伙，都开了刃了，正义刷亮。石秀低低的声音对杨雄说，大哥，我这饭馆有意思啊，摆这么多真家伙事儿，这是干嘛呀？不啊，说话之间那伙计从后院到前边来了，三位还添点什么菜不？哎，不用添了，就这些。我说伙计，我们打听打听行吗？哎，您说吧，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这叫祝家店。哦，祝家店，我前面那座大山那是什么地方？独龙岗。啊，独龙岗这名可挺好听的啊！你们这有多少户人家？呵，人烟密集呀，村庄连片。这么说吧，就是独龙岗上下左右一共有三处大庄子，正中央看见没？

你们看没能看见吗？正中央半坡上有一座大庄子，叫祝家庄。就我们这饭馆就是祝家庄开的，要不怎么叫祝家店呢？老庄主叫祝朝凤，祝朝凤有仨儿子叫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光手下的佃户两三千户，光庄客都上万人，你说这庄子小得了吗？西边还有个庄子叫户家庄，东边有个庄子叫李家庄，现在三庄联合都归祝家庄统领。这仨庄子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几万。哦，是这么，哎，回家，你这后院摆着这么多家伙啊，这怎么回事？我们看那缸口都不错，要有富裕的卖给我们三把怎么样？客官，你这开玩笑，那可不能卖，那都是现在水泊梁山的贼寇越来越猖狂。那几个伙计上祝家庄操练去了，打拳踢腿都没在家，这些武器都给他们准备的，一旦梁山的贼来了，我们这些人抄起家伙就好抵抗，能卖给您吗？哦，哥仨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心说收获还真不小。哎，这伙计也没什么心眼儿，把笔全交给我们了。哦，祝家庄跟梁山水火不同容啊，将来我们到了梁山还得把这个事儿告诉各位头领呢。一旦到这个地方还得留神，不然的话非吃亏不可。啊，哈哈哈！既然不卖，那就算了。伙计，你忙着你的，我们连歇歇腿还得吃一阵子，酒也喝的差不多了，还没有饭，那多别扭。只有点肉吃，该多解馋。哎，他上厕所奔后院去了。等到了厕所出来，一边系裤子，一边的学嘛。你看那平常净偷盗墓，材料配好了，锅盖扣上，把火笼罩了。时间不大，记好了。时间乐乐呵呵回来了。二位，还没唠完呢啊！你干什么去了？上茅房去了。我说你拉线儿使，怎么拉这么长时间？我把我这肚子腾点地方，好装好东西。装什么？我说你们想吃肉不？废话，谁不想吃肉？人家没有啊，他没有我有啊。我这有饼香饼香的鸡肉，你们二位吃。杨雄把脸往下一沉，我你怎么又耍贫嘴？狗改不了吃屎。去去去，一边去。那个，我说的是真的，不信稍后片刻。石谦到了厨房，找了两个大盘子，把这鸡搭上了，撕开了，分装俩盘子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香味儿。您不吃，我可吃了。这俩人提鼻子一闻，还真香。吃就吃吧，对，拿钱能找齐呗。好嘛，这三位虎咽狼吞的，时间不大，把这鸡就给抿了。满桌上全鸡骨头了。正这时候，那伙计把活干完到前面来了。伙计提鼻子一闻，怎么香啊？谁家炖肉刮到我这院来了？那不对，厨房香。他就进了厨房了，一瞅满地全是鸡毛，旁边有个盆，鸡肚子那点零碎都在这放着呢。再看那锅里腾腾腾冒着热气，飘着油花。

那鸡毛的颜色。我就明白了，三步变成两步，到了后院厕所旁边呢，一找那只暴小的大公鸡，踪迹不见。这火小伙可压不住，翻回身到了前屋了，喝完桌上一瞅哈，都变成鸡骨头了。这三位满嘴都是油圈，在那奔奔还提牙呢，那火气能干吗？哎，我你们他妈可太缺德点了！你们谁动的手，把我们店里养的暴小的公鸡给吃了？啊、哎，那只鸡我们养了好几年了，全靠它暴小呢，暴小。就是告诉时间的早起的打鸣啊，问你们跟谁商量就给吃了。杨雄石秀讲的理亏没言语，石谦则不然，把小嘴巴的巴的，哎，我说我家你别吵吵，那鸡是我收拾的，三位好汉爷爷解馋现在入了肚了，你们没做暗示啊，鸡毛鸡下水零碎是不是都在这摆着呢？哎，这么办，你这不卖肉我们才走了这条道，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咱们银子上找钱太缺德点了，你们谁动的手，把我们店里养的暴小的公鸡给吃了啊，那只鸡我们养了好几年了，全靠他报晓呢，报晓就是告诉时间的早起的打鸣啊，问你们跟谁商量就给吃了。杨雄石秀讲的理亏没言语，石谦则不然，把小嘴巴的巴的，哎，我说我家你别吵吵，那鸡是我收拾的，三位好汉爷爷解馋现在入了肚了，你们没做暗示啊，鸡毛鸡下水零碎是不是都在闹，你敢骂人，伙计说的这神手就要打石谦，那这我说咱也甭坐着等挨雷，趁此机会赶紧逃之夭夭，可是想要离开这地方势比登天，一直转到天黑了还就地转磨磨，原来进了前那条官道找不着了，哎呦把三位英雄给急的，心说莫非这地方有八卦阵，怎么找不着道了呢？正在这时就听见四面八方喊杀连天呢，别让放火的人跑了，肯定是梁山贼寇抓住他们，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串锣就响成了一气，火马跳动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仨人一看被包围了，说什么也出不去了，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每个人闪掉外衣抖成麻花形，斜背在肩上，胸前打好

一把秃刀，石青一把小刀，三个人奔正东就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祝家庄的人，伙计报了信了，报信还不说，祝家店一着，那祝家庄的人眼睛还不红，就敢肯定他们是梁山来的人。为什么三人出不去？地理不熟，今天钻进口袋就休想出去。

在月上住着庄的人，三个人一看，杀吧！石秀在前面开道，杨雄断后，把石谦夹在当中。这石谦光能扎呼，真动真格的拼命他不行，他练这功夫是两路。再看石秀这口扑刀抡圆的气叉叉这样大，哎呦，哭啪啪，一转圈就砍翻了十六七个，死的死，受伤的受伤。杨雄在后边没闲着，这把鬼头刀也砍倒十来个。石谦呢，在旁边捡漏，瞅哪个受伤没死过去，他给补一刀。好小子，拿你刀！他去这一脚。正往前走着，没想到旁边树林之中伸出十几把毛钩来，那大杆子都两丈多长，前头个尖儿带钩的，就在三个人身上乱勾啊，特别这两条腿上，勾上你就好不了。可石秀、杨雄有能耐啊，一边打着一边用掌中的武器拨打挠弓，天打天打，连蹦带跳。那个楼上石谦那么灵巧，一个没注意，腿肚子刚给勾上，咔嚓的一下，连皮带肉可够疼的。石谦就叫了一嗓子：“我也来！”扑通，让人家拽翻在地，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树林，把石谦生擒活拿。石秀、杨雄翻回身来，并力抢救石谦，那哪抢救得了？连树上树下几十把钩子探出来搭他们俩，俩人一看实在不行了。事到现在也顾不了石谦了，跑吧！仗着有能耐，杀了一条血路，瞎猫碰死耗子，也不知怎么碰的，离开了出事地点。到天也亮了，俩人也没劲了，累死了，累死了。一看后边喊杀声逐渐没了，不用问呐，把石谦压到祝家庄去了，是急无死一生。你说不救他，良心上过意不去；救，没那个能耐。哥俩一想，这么办吧，咱先找个地方歇歇，打听打听，想办法再救石谦也不迟。一看前面有道河岔，先又走了二三里地，果然有一家饭馆，也靠着道边高挑着酒旗。哥俩一看就是迈步进来，哎，这酒馆跟那祝家店酒馆相差无几，三间门脸后边带方方正正一个大院，院里头平平展展也摆着刀枪架子。俩人啊甭研究，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也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还没跑出危险区去，实在找不动了，管他如之何呢，填饱了肚子再说。两人到里边把家伙事放下，哎，来来，这屋有个伙计，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他们俩，这主啊就得画活稍微直愣了一下。杨雄捅了一下石秀，看见没，要来劲儿，注意啊。然后这伙计才乐，哎呀，二位喝酒吃饭啊，有什么现成的尽管往上端，我们多给银子啊。好嘞，妹妹，

0: 酒杯都摆好了，又拿了几个大馒头往这一放，转身奔后屋去。杨雄可没吃，兄弟留神呐、啊！我看那火气，那眼神有点不对劲儿，不是看出咱俩来了，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先别吃啊！注意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哎，我也看出来了。正这时候，伙计从后院出来了，领出一个人来。这人个头并不高，比杨雄、石秀都矮着一头，长得是像躲到地的负责人。等这个主到了前屋，打量石秀和杨雄，也是一愣，这个人也愣住了，赶紧把扇子一合放到桌上，来到杨雄近前，您还认得我吗？见过面，在哪儿见着我记不清了。哎呀，恩公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忘了。五年前要没有您保住我这条命，我哪有今天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说着话趴地上给杨雄磕头。杨雄这事儿才想起来，哎呀，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杜，叫杜兴，人送绰号鬼脸子杜兴？
1: 是啊，您瞅我这张脸，这不鬼脸子吗？
0: 嘿，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
1: 恩公啊，我也没想到啊，你不在冀州怎么到了这儿了呢？
0: 这位是啊，这是我磕头的大兄弟，姓石，叫石秀，人送绰号拼命三郎。
1: 啊，既然是这样，咱们没有外人了，伙计，准备酒肉，款待我的恩公，款待这二位。
0: 石秀就问大哥，您跟这位认得？
1: 哎，认得，别提了。
0: 闹了半天，杨雄啊，那海椒做了不少的好事。石仙也管他叫恩公，这鬼脸子杜兴也管他叫恩公。其实还有不少人呢，就说人家杨雄也会办事，在衙门里头，管监狱，管报道。那个奸鬼脸子杜兴能忘了杨雄的救命之恩吗？
1: 当然不能忘。
0: 事隔多年，今天遇上了恩公了，杜兴啊，感激得不得了啊，拉住杨雄，恩公，您这次来是为国恩府的事儿抓差办案吗？
1: 哎，
0: 杜兴啊，甭问了。我现在摊了人命官司了，我逃门在外呀、啊，我不敢回去了。官府那碗饭我算吃到头了。
1: 哦，
0: 你也摊了人命了？
1: 啊，不是，两条人命，是这么回事。
0: 杜兴一听呢，还挺替杨雄难过。那么恩公，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躲避官府的通缉。
0: 兄弟，实不相瞒呐、啊，我现在走投无路了。我们哥俩准备投奔梁山。
1: 杜兴闻听吓了一跳，回头瞅着伙计没在跟前，
0: 这话谁也没听见。杜兴这才把心放下，压低了声音跟杨雄说，恩公啊，在这你可别提梁山二字了，这属于祝家庄的势力范围。祝家庄的祝朝奉恨透了梁山，只要沾上边，扭送到官府就处以极刑了。这话只能跟我说，可不能对第二个人讲。

0: 不兴，你现在干什么呢？这几年你混得怎么样？恩公，我混得不错呀。自从我离开冀州之后，我在外头混了能有一年半吧，而后经朋友介绍投靠到李家庄。这李家庄就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位庄主高义海，此人江湖人称普天彪，叫李英啊，李的官人，想当年做过武探的话，您的解救我哪有今天。好好好，别说你去没要去，我们仨一块儿去。是啊，昨天晚上打一宿的仗就是你们三位啊。呵，我们李家庄也接着通知了，老庄主祝朝方命我家庄主普天彪做好准备，说梁山的贼寇进犯山庄。闹了半天是你们，哎呦，这可够麻烦的。那要落到祝朝风手里的，这事够呛啊！扭送到官府，马上就得处以极刑啊！砍脑袋是便宜的，好好就得大卸八块了。那怎么办呢？主席，能不能帮我们个忙？
1: 哎呀，我想想啊。
0: 有主意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四宝将尚师徒在疆场之上，对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句，邱瑞脸这一红的功夫，他身子后边还有一个起哄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虽然在后边给邱瑞官兵撂阵，在远处看他们师徒两个在那说话，说的什么只言片语的听不清楚，偶尔的一句半句的顺着风吹过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他们师徒二人的情绪上看，那就说这师徒两个谈的并不投机。程咬金在后边就喊上了，哎，我说邱王爷啊，能行就行啊，要不行的话别勉强，儿大不由爷，徒弟大了不听师傅的，您呐刚才在那个山上说的那些话呀也就全白说了啊，行了回了吧啊。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昌平王邱瑞更抹不开的回去了。这老爷子那是要脸的人，那是顾情义的人。老头心想，你说我到疆场上，我就这么不黑不白的我就回去了，我见了秦琼等人我怎么回复啊，我怎么说呀啊。从这瓦岗山一动身，我就算是说些大话了，我说我这个徒弟一见了我肯定就能投降，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冤家他不投降啊，不但说不投降，还给我来这么一句要跟我学，跟我学就三义其主了。昌平王邱瑞这脸红完了之后，他瞧了瞧上师徒，上师徒，这就是你跟你师父说的话吗？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脸红了，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的有严重了，师父，您别怪罪我，徒儿我对您无话不说，无话不讲，今天可以说跟您讲的是肺腑之言呐。师父啊，您可以三义其主，可是今天我要在归顺瓦岗山，我也是三义其主了。您三义其主可以呀，您在世上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怎么做都对。俗话讲，名人笔下无错字，大家手下无错事，您做什么都对。可是徒儿我不行，我呢还年轻，在人事上立足未稳呐。您要让我投降了瓦岗山，师父，万一说这瓦岗山被隋朝的人马给平灭了，我们又无处可去了，您再

还找谁呀、啊？带着我吗？这话一说出来更难听了。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说：“冤家，我听明白了，你这不是跟我说你的心里话，或者说你这也叫心里话？你瞧不起你的师父，你这是在挖苦你的老恩师，讽刺孤王。”张师徒，照你这么一说，我三义其主，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了，是不是？师父，我可没说那话，我怎么敢说您这样的话呀？师父的为人，弟子一向晓得，师父的为人做事都是讲究礼仪、讲究忠信的。在我跟随师父身旁的时候，你老人家不止一次的曾经教导我，为人要讲忠义二字。正因为您教导我讲忠义二字，所以我听了您的了。在打南阳关的时候，我投降了大隋，现在隋炀帝杨广待我不薄啊，让我当虎牢关的总镇。师父啊，您就不行听听我良言相劝吗？我看这样吧，您呐，别跟着他们瓦岗山再征剿虎牢关了，归顺虎牢关，回到大隋朝，倒反西魏王李密，您看如何？昌平王邱瑞一听，你这好，哦，我听你的，我跟着你，我再反隋，返回到大隋朝之后，那杨广能饶得了我吗？再者说了，我再回到大隋朝，我这人还是人吗？反复无常，用你的话说，我三义其主，我再回大隋，这不就四义其主了吗？啊！昌平王邱瑞老爷子就觉得自己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呀，是进是退，举步维艰，回没脸回去，前进没有道路。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这种状态，上师徒就说了：“师父，您放心，徒儿我今天。”我不能够投降西魏王啊，请师父大驾回去了吧。向西魏王营中的那些个首领告诉他，就说上师徒在虎牢关坚守不动，等他们攻城。老爷子听到这里，从左肋下一伸手，啪，就把这宝剑抽出来了。老爷子一抽出宝剑来，上师徒当时就愣了：“师父，您要干什么？”老头把这宝剑往脖项一带，双手一抱这剑柄：“上师徒啊，我看出来了，今天我劝你投降，你是不降了，为师我要想回营复命，也没有脸面了。正如你所说。”为师三义其主，有何颜面见人呐？师徒，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在你我还有师徒的份上，那么你就跟随我投降西魏营；如果你觉得我们师徒的情分已断，那你就保你的大隋，为师无颜见人。昌平王邱瑞就说了：“小弟，说实在的，谁不愿意活着呀？我是劝你投降，你要真不降的话呀，为师我呀也未必有勇气去死。”嘿，上师徒一听闹了半天，您那是吓唬我。邱瑞说：“这玩意儿也不叫吓唬您，人有脸树有皮，也许逼到那份上我就死，这都两说着。”所以上师徒对邱王爷跟他说的这段话在心里边还记着呢。今天一看邱王爷把这宝剑抽出来弹到脖项上，又要抹脖子，上师徒就想起来了：“师父，你又跟我整这个啊，你又要抹脖子，我投降之后你再跟我说，就是吓唬吓唬我。”上师徒心想：“你抹脖子你不能抹，你抹脖子我也不投降。”所以上师徒在马上一看邱王爷剑弹脖项，上师徒就说：“师父啊，您不用

子来吓唬徒儿。哼，徒儿我知道了，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啊。今天跟您说，请师父成全徒儿的一份名节，别让我归降瓦格奈。上师徒一说这句话，老爷子这剑也弹到脖梗子这儿了，身后边程咬金也跟着喊上了：“哎，不是老爷子，你别弄那抹脖子吓唬他，他不怕那玩意儿。你那徒弟不是东西，干脆把宝剑入鞘，咱回来吧。”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老爷子更没有脸面回去了。昌平王秋瑞在这一瞬间忽然间想到，我已经是偌大年纪了，人活百岁也是死，在我徒儿的面前居然我这么一番言语他都不听我相劝，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西魏营中。老徒宝剑弹得不像，瞧了瞧上师徒：“师徒，我来问你，你敢跟我说三个不祥吗？”这老头冲上师徒可就要叫板。上师徒心里想：“老爷子，您别拿这吓唬我，我说三个不祥您也未见其死。”上师徒呢在这马上坐着抹着眼皮也没抬起头来看。师傅啊，三个不祥啊，徒儿敢说。师傅，我不能想，不祥，我不能降。这第三个不祥刚一出口，老爷子昌平王秋瑞双手抱着剑柄，突然间把宝剑往里边这么一拉，真抹了脖子了。老头这宝剑这一抹脖子声音这一出来，上次徒一抬头呀，师父，师父。上师徒这阵儿后悔可来不及了，昌平王秋瑞这一抹脖子自刎身亡，尸身由打马上往后一仰，扑通栽落马下。程咬金在后边官兵料阵，包括着昌平王秋瑞的儿子秋福，谁也没想到老爷子真能抹脖子。最初程咬金想的也是这老爷子是吓唬吓唬上师徒，结果前后这一挤兑，老头修剑难入鞘，抹了脖子了。这秋福在旁边一看，自己的老爹爹在前线真抹了脖子了。秋福当时大喊一声：“爹爹！”在后边催马就冲上来了，西魏军随后也跟着拥上来了。西魏军往前这么一拥，对过上师徒虎牢关的随军也跟着冲上来了。因为虎牢关的随军看到了四宝将上师徒在那儿跟他师父两人开始对话，对来对去，对过那个老头拔剑自刎了。一看那是西魏军冲上去，焉知不对他们的主将进行损害，所以随军这一拥上来把上师徒这么一裹，此时的上师徒几乎是这脑袋就发了木了，迷迷瞪瞪的被这随军就给裹活着撤下阵前。他那撤下阵前

双目紧闭。秦琼一问整个经过，秦琼说：“这老爷子脾气太烈性了，您就劝不降上师徒，您就回来呗，何必顾全脸面到在这种地步啊？”这怎么办？秦琼马上吩咐战部出兵，布置队伍，提防虎牢关随军偷进，大营之中设立灵堂，给老爷子买了一口好棺材，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成殓在棺材之内，就在灵堂中停放。停放在灵堂之中之后，全营的将士对这个老爷子挨个的参拜，马上吩咐手下人请和尚道士来给老爷子念经，大帐之中买白布白绫子装针起来，这就是个灵棚。大营里边里里外外一片悲哀凄凉。秦叔宝心想，这叫出兵不利呀，首次出兵就死一员大将，死这么一位老王爷。秦琼这边给昌平王邱瑞祭奠灵柩，那边上师徒呢，上师徒回去了。上师徒有打前敌上被随军把他搀扶着回去以后，进了虎牢关，下了马，来到帅堂，始终一言不发，倒在帅堂上往那一坐。上师徒长叹了一声：“唉，我犯了一个大错呀。”上师徒想：“师父啊，你也太顾面子了啊，怎么我这么几句话您就死了？”哎，上师徒这阵没有别的，自己就觉得受良心的谴责。上师徒回到自己的后宅院，见了自己的妻子，这位冷月梅。冷月梅当初是邱王爷府里边的丫鬟呢。上师徒一见冷月梅，一说自己在疆场上碰见自己的老恩师邱瑞了，冷月梅一听开始高兴：“哎呦，他老人家来了，老爷子可好啊。”上师徒说：“你别说了，让我几句话把老爷子给得罪了，一生气他自刎身亡了。”啊，冷月梅听完了当时也愣了：“哎呀，上将军，你怎么能把老爷子说的自刎身亡了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唉，什么也别说了。上师徒坐在这儿老半天没言语，他在想啊，想什么？想他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家中遭受劫难，他自己站在马路边上，脖子上挎着一牌子，卖身替父求葬啊。可是现在这真是对他一个救命恩人呐。无意识跟着邱瑞学的，开始能够寄身在高堂之上，这也是邱瑞给推荐的。即使说降了大隋，成了虎牢关的一任总镇，但是没有当初邱瑞的提携和推荐，他不会有今天呐。上师徒想：“上师徒啊，你不是东西，你怎么跟老爷子说那样的话？你说老爷子三义七主，哎，老头听不得这个，那是个最讲究信义、最讲究忠孝的人，你这比骂老爷子还厉害呀！你的师父是让你给逼死的，现在你师父死了，人家把尸体抬回去了。”死后还没有受你一拜，上师徒，你该天打五雷劈。上师徒越想，这心里边越难受，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牙咬心一横，突然腾的一下子腾身站起，迈步往外就走。他这夫人问他：“你上哪儿去？”“你不用管。”上师徒就出来了。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手下人就把他那匹虎雷豹
给牵过来。

0: 先过这匹虎雷豹之后，上司从班安任等惩罚坐骑，这只身上没有盔甲，宝剑都没带，这就叫身无寸铁。他干嘛去？上师徒骑着马往虎牢关外就走，这些随军他的副将参将在后边跟着。哎，上将军，您上哪儿？上师徒说：“我告诉你们，我要上西魏营。啊，您的师傅虽然说有过去一往情深，可是现在他也是跟您各为其主啊。他劝您，这些副将参将一看，我说将军。”您万一到在那边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上师徒说：“我到在那里，如果西魏营中那秦琼、秦叔宝他要把我上师徒杀了的话，那就是我罪有应得，我求之不得呀。”哎，您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把我师父逼死，这徒弟还不该杀吗？我上师徒当年是怎么回事，你们谁也不知道。如果说我此去西魏营中给我老师吊孝不能回来，或者是西魏营中把我的人头挂在高杆的话，那你们就禀报当今圣上，说我上师徒为国捐躯了。哎哎，大伙一看谁也拦是拦不住了，上师徒马上加鞭命人开开城门，由打虎牢关中是纵马出城，一直来到西魏营的辕门之外，高喊一声：“往里通禀秦叔宝，就说上师徒吊孝来了。”
1: 四宝将上师徒逼死了他的师父长亭王邱瑞。上师徒一种负罪感，一种内疚感，使他自己单人独骑，身无寸铁，骑着马离开了虎牢关，来到了西魏军营辕门之外，让辕门军往里通禀，就说虎牢关守将上师徒到此过营吊孝。上师徒一说这句话，在辕门外带主司江在这么一等，辕门军急急忙忙往里禀报，到中军帐一见秦琼、秦叔宝，跟元帅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不光说秦琼愣了，大帐中所有的众位将官、贾家楼四十六友这些弟兄听到这个信息全都愣了。呀哈，心想这上师徒好大胆子，他把他师父给逼死了，他还赶这儿过营吊孝。旁边的邱福一听到这句话，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好吧，我等着他来呢。元帅，让上师徒进来，我要给我爹爹报仇。神剑将邱福一说这句话，秦琼听到这里没有马上回答他，秦琼略一沉思，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将官，程咬金在旁边先急了：“二哥，听见没有，上师徒这小子到这来敢给老爷子吊孝，这叫欺负我们瓦岗山没人，让他进来。弟兄们准备好了兵器，让他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整个的进来，零碎的出去，把他乱刃分尸。”齐彪、齐国远在旁边：“对，弟兄们，把他剁了，给邱王爷报仇。”大营之中当时就一片混乱。程咬金这领头，大伙跟着这一吵吵，秦琼当时就说了：“进了我们的西魏大营，我们如果说要他的命，他必死无疑。但是我想，这个上师徒可能是看见老王爷死了之后，他有一番愧悔之意，愧悔交加，他自己坐不稳他的那个帅虎堂了，所以要过营来给老爷子吊孝。这种吊孝可叫吊

笑，也可叫请罪。如果说我们众人动手把上师徒乱刃分尸，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那会让天下人耻笑我们西魏营，众将官都是一些小富鸡肠之人。上师徒身没带寸铁，单人独骑过营吊孝，也说明上师徒觉得我们西魏营中都是仁义之士，不会对他伤害。如果我们要把他伤害了，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一些短见小人。两国交兵不是还不斩来使吗？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战，即使我们把上师徒能够杀了，虎牢关还有他留下的守将，还有留下的随军，也未必就能一举得下。我想要想杀害上师徒，我们不能在军营之中，要想给老王爷报仇，我们只能在疆场之上。所以今天本帅传下一道命令，待会儿上师徒要进营吊孝，秦琼这众位弟兄，你们都听清楚了吗？我们要是有给王爷报仇的心情的话，那就在疆场上哪怕把上师徒剁成肉酱，那也无所谓。但是今天人家到咱们军营之中，我们不能以众欺寡，听到没有？众将官只好齐声答应，听见了。哎，单雄信，你去代表本帅迎请上师徒进营吊孝。秦琼为什么派单雄信？知道单雄信那是个重义气的人，他的这个做法肯定单雄信从心里边同意，所以秦琼让单雄信代表他到外边迎接上师徒。单雄信得令之后，带领着几名亲随就出了中军帐了。单雄信从心里边往外佩服秦二哥的这个决断，单雄信觉得秦二哥那就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这个事儿做对。人家上师徒身无寸铁过营吊孝，我们要是把人家乱刃分尸了，那叫什么事儿啊？让天下人耻笑。所以单雄信带领着随从就来到辕门之外，一见上师徒，这时候上师徒已经下了马了。单雄信一报自己是谁，上师徒马上来到跟前报完了拱手：“我乃是虎牢关主将上师徒，特来过营给我的师父吊孝。”单雄信说：“我家元帅已经传下命令，让我单通代表元帅辕门外迎请。”哎呀，多谢秦元帅的厚待。单雄信说：“里边请。”就这样，单雄信领着上师徒迈步往。秦琼说：“上将军，你我本来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是刀兵相见的敌人。上将军能够身不带寸铁过营给你的恩师吊孝，可称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秦某由衷佩服。上将军尽情到里边给令恩师参拜王陵，秦某绝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秦琼先把这话告诉上师徒了，上师徒一听，由打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罢了。早有耳闻，这秦琼秦叔宝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这是一个大仁大义之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上师徒迈步就走进了灵棚，一见灵棚里边停着的邱王爷这棺材，以及棺材前边的这供桌，点燃的蜡烛，上师徒的眼泪唰就下来，哭。

0: 师父，负罪的徒儿给师父参灵来了，跪到地下扑到的棺材前面放声嚎啕。上师徒这哭可不是假的，这绝不是假嚎痛。为什么？他越哭越觉得自己做的事儿不对，越哭越想起往事，甚至于他想到没有这老爷子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这老爷子上师徒也许就活不到现在。可是他自己认为今生报答不了来生变犬马要报答的这么一个恩人，却被他几句言语逼死在他的面前，怎么悔恨？怎么悔恨也晚了。什么叫悔之晚矣？这就叫悔之晚矣。上师徒就在这哭起来了，上师徒在这哭，两旁边众位将士各种心情，有的将士被他这种真情所感动，看上师徒哭天嚎地，大家伙这眼睛也有点泪水在那含着。齐彪齐国远不这样，齐彪一捅咕程咬金，哎，四哥，来来来，出来出来。程咬金说啊，干什么？来，我跟你有话说。齐彪把程咬金鼓捣在这大帐外头去了，躲到大帐旁边。齐彪就跟程咬金说：“四哥，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三国有个典故啊，诸葛亮气死周瑜，反来吊孝。这小子就跟这诸葛亮一样，人是让他给气死的。”把老爷子逼得抹了脖子了，哎，他跑这哭丧来了啊！秦二哥每回讲究大仁大义，我都佩服，唯独这回我可不佩服。程咬金说也是，他娘的这上师徒他不是东西。西彪说就是，老百姓有句俗话，打一个嘴巴给糊噜糊噜，他这上咱这儿给糊噜糊噜来了啊！嘴巴打完了，葫芦脸有什么用啊？你知道这里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第一，他觉得你们这个西魏营里边没人敢杀他上师徒。第二，他到咱这营里边也是探探虚实，看看咱们这营中有多少上将军，有多少人马，探听军事情况，回去之后他好排兵布阵。程咬金说就是啊，我这肚子里边他娘的都是气。齐彪说，程四哥，这上师徒他来了就不应该让他再回去。程咬金说就是啊，那二哥有令啊，谁要伤了他斩罪。哎呀，齐彪说四哥，二哥那话是不得不那么说，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是顾脸面讲情义的人，他那意思可能是别伤了上师徒。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咱们弟兄哪一位脾气上来过去把上师徒给宰了，二哥也不能怎么地。程咬金说能啊，这二哥的脾气我可知道啊，尤其是当了元帅之后，哎呦，那可是军令如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四哥，这个事儿啊就分谁办。如果现在有一位一怒之下在后边过去咔不拉嚓一下子把上师徒脑袋砍下来了，二哥一看肯定眼珠子一瞪，这谁干的？咱们弟兄一说我干的啊，给老爷子报仇。那秋福还在旁边呢，那秋福能不杀他吗？啊，秋福不杀他行，二哥给拦住了，别人给他杀喽。二哥顶多瞪瞪眼睛深斥一顿也就拉倒了。程咬金说这事儿能那么简单吗？齐国远说，我说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这个事儿可是得看是谁。比如说我要去，我过去我把上师徒脑袋砍下来了，这秦二哥非跟我没完不可，他就不把我杀了也得把我打八十板子。程咬金说那谁干这事儿能行呢？四哥，满营中就一个人行，就你。 怎么就我行？
1: 齐国远着，你想啊，
0: 四哥，您在咱们弟兄里边是威望最高的，程咬金拜大仆，贼心发旺，谁不知道？这瓦岗寨，李密西魏王没做的时候，不是您做的天下吗？啊，二哥当初对您得口称万岁呀、啊，您是皇上啊！现在虽然说您是前部先锋官，您还是一字并肩王呢。您跟那皇上是一字并肩，肩膀头一边齐，差不多。二哥论着辈儿说是咱二哥，你是老四。要论这职位说，这二哥跟您也都一样，他能把您怎么的？这阵程四哥，您要把那车轮大斧提溜着，有打外边悄悄的进去，瞅准了上师徒正在那撅着屁股哭的时候，照他后脖梗子咔啪啦嚓，这一斧子剁下去，给他来一波齐。上师徒这一死，保证我们全营的弟兄都得一起给您鼓掌。到那个时候，秦二哥想怪罪您都怪罪不了了。军营之中，他杀谁都行，杀不了您。您是大德天子，他敢问您怎么着？程咬金一听，程咬金说：“咱们说话算话。”齐国远说：“那是当然，就看四哥有没有这胆子。”程咬金说：“你四哥生性以来就是胆儿大，就是不怕死。”好。上师徒这兔崽子过营吊孝，这叫昧安的好心。哎呀，猫哭耗子假豪动，我劈了他。说着话，程咬金到旁边就把这斧子提了过来，他提着大斧子蔫不敲动的由打大帐外边就走进来了。他前脚走进来，齐国远在后边跟着。上师徒呢，这是在那跪在那哭。在程咬金和齐国远他们两人上帐外说话的时候，上师徒在这哭到半截，看见秋福了。上师徒站起身形，告诉秋福：“兄弟，你给哥哥一剑，哥哥这回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你呀，给我一剑替父报仇吧。”神剑将秋福那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刚才秦琼、秦叔宝已经当着众位弟兄都说了这话了。秋福也想了，我要替父报仇，咱们疆场上见，我在这儿把你杀了不算英雄。所以秋福看见上师徒，行了，姓上的，你现在就不要说这些话了，我要杀你早就该把你杀了，你要想死就容不得你跪地下哭了，这是我家秦元帅大仁大义，容你进营吊孝，既有元帅的命令，我秋福不得不遵。上师徒想一想吧，你小的时候是怎么在我们家待的？你能对得住我爹爹，你能睡得着觉，那就行。秋福说完这句话，上师徒无言以对呀。上师徒哭通又跪下了，又在这磕头，又在这哭：“师父啊，徒儿错啦！”正在这功夫，程四爷进来了。程咬金这大斧子在身背后单提着，高抬脚，轻落步，一瞅两旁的人都在看着上师徒在那哭。程咬金眼看着来到上师徒的近前的时候，他突然间紧走几步，这车轮大斧往空一举，照着上师徒那脖子，这一斧子就劈下来了。这一斧子往下一劈，耳畔边就听嘡啷。程咬金当时就一愣，秦琼说：“程咬金，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劈死这个王八日的！说着话，程咬金举起斧子还要劈。秦琼眼睛一瞪：“你大胆！”两旁人来，把程咬金给我绑了。一说这句话，两旁边过来把程咬金就给绑上了。秦琼这一瞪眼睛，程咬金还真。

0: 发傻，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程咬金从小跟秦琼玩的时候，就让秦琼管着，所以今天秦琼真一急，程咬金只好束手被绑。程咬金这一被绑上，秦琼就说了：“程咬金，方才上师徒未尽大仗之时，本帅有言在先，你可记得？”哎，二哥，对呀、啊，我记得。我怎么说的？你说不让我伤害他吧？大伙谁要伤害他，定斩不着。好，军令在先，你带头触犯，别怪本帅不讲情义。哎呀，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斩！一说这句话，两帮人推推搡搡推着程咬金往外就走。程咬金往外走着看齐贵人，哎我老齐啊，这话可你说的啊，你说哪个就办到哪儿啊，你看见没有，可这二哥可要把我推出去斩。齐贵人一瞧，我说二哥，这个事儿咱这么着不好吗？您看您别杀他，这个事儿吧，他可是不怪他，怪谁？那他说不怪他吧，其实他也怪他，他非要杀这上师徒不可。程咬金一听，齐国远呢，你奶奶个孙子，刚才都是你给我装的药，你他娘的让我杀上师徒，你说完了之后秦琼不敢杀我，二哥跟我有一碗交情，我职位高，这怎么现在二哥也不想这些了？程咬金一看齐国远一说这拉钩的话，程咬金气坏了。可这功夫，齐国远看把程咬金往外一推，这齐国远就跟众位弟兄说了：“弟兄们，咱们不能都在这看着，得讲情啊！大家伙想要跪下讲情，秦琼在那面沉似水，谁讲情也不答应。”这个功夫，四宝将上师徒过来了，深深一揖：“秦元帅，您这个面子就给我吧。”程咬金不杀我，我自个儿都想自刎，这程咬金您就把他饶恕了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传命令把程咬金推出去辕门开刀问斩，满营将士讲情，秦琼不准。这个时候上师徒讲情了，上师徒说：“秦元帅，我以负罪之身过迎给我的恩师吊孝啊，程将军要杀死我，他不杀我我都想自杀，秦元帅看在我的面上就饶恕于他吧。”上师徒这一讲情啊，秦琼点了头了。秦琼说：“上将军，看在你的面上，我就饶他一个死罪。”或许说了，说这上师徒万一要是不讲情呢？他要不讲情的话，那这个秦琼就得把程咬金给杀了啊。其实不然，上师徒就说不讲这人情，他呢也不能把这程咬金给杀了，因为什么？旁边还有一个从未说话的军师徐茂公呢，这徐茂公早合计好了，上师徒要不讲情他就讲情，秦琼啊把这台阶给徐茂公留着呢。可是今天上师徒这一讲情，秦琼就点了头了，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放回来。外边有人给程咬金松了绑绳，这程四爷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跪倒身躯给秦琼见礼：“多谢二哥不斩之恩。”秦琼说：“程咬金，不是我不杀不斩，怎奈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还不过去谢谢上将军。”程咬金一听，哦，这是上将军给我讲的情。他一转脸瞧了瞧上师徒，两步走到了上师徒的跟前，面对面的瞅着他。哎，我说上师徒，既然是您给我讲了情了，我得谢谢您，要没有您讲情。

我这脑袋跟脖子可就分了家了。今儿个有您这一讲情，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给您就多了一个冤家对头。哎，上将军，你这好样的啊，你把你老师给气死了，你身无寸铁，过营吊孝，受到我们元帅的宽容，还让你进来了。我在后边要杀你，元帅把我绑出去要杀我，最后你还给我讲情，你说你把你师父逼死了吧，你过来还落一个仁义，我被元帅要杀斩，你这一讲情吧，你还落一个大度，你瞧里里外外合着这个理儿都让你占了，这不是都让我摊上了啊，从这一点我佩服你。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上师徒啊无法回答，上师徒这是苦笑了一下，程将军，我给您讲情是我的本意呀。哎，好，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您的本意。哎，你这人总的来说吧，还算不错。这个时候，上师徒一转身，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我在灵前为我的师父吊唁之后，我要回去了。虎牢关中公务繁忙，不能在营中久待。秦琼也知道上师徒能在这待长吗？秦琼说：“好吧，沈通，送上将军出营。”还让单雄信往外送。单雄信这一过来要送上师徒，程咬金在旁边说了：“哎，我说秦元帅，别光让单通送啊，我也得送送啊。甭管怎么说呀，您要杀我，是这上将军给我讲的情，您把我饶了，他算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那种人，绝不能说。”受了人家的好处了，我最后再把人家给逼死，我不干这事儿。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把上师徒说的那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上师徒听出来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就是暗地里旁敲侧击骂上师徒的。上师徒不是把他师父给逼得自刎抹脖子了吗？程咬金来个这个，我不是得恩不忘的人。说着这个话，程咬金随后跟着单通一起往外送上师徒。秦琼紧把上师徒送到中军帐门这儿，上师徒在单通、程咬金的陪同之下来到辕门之外。倒在辕门外边，早有瓦岗军把上师徒的这批虎雷豹牵过来了。上师徒一裸丝缰，左脚尖一刃蹬，右手刚要搬鞍上马的时候，程咬金又打他身后走过来，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头，啪！哎，算你命大，明天疆场之上你可敢出兵跟我对阵吗？如果疆场之上敢出兵跟我对阵的话，我程咬金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程咬金说完这几句话，上师徒听到这里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呵呵，程将军，好啊，如果明日疆场之上你能取下我的项上人头的话，就算替我的老恩师报仇雪恨了。不过程将军，你也要多加小心，疆场之上各持兵器，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嘿，姓上的，你先甭捡大的吹，咱们明天疆场上见。我就问你，你明天敢不敢出兵？上师徒说：“早饭之后，我在疆场上迎候。”好嘞，上马。上师徒这时候班鞍上了马，催马加鞭离开了瓦岗军的大营，奔虎牢关方向走去。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回来向秦琼复命，同时程咬金跟秦琼就说了：“说我是先锋官，明天我准备在疆场上跟上师徒分个输赢上下。”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外边有门军往里禀报，说虎牢关的

士图已经带领着人马出了他的城了，疆场上裂开队伍，要讨敌要阵。这个时候，邱福、邱子荣在旁边就过来了：“元帅，请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到疆场之上杀死尚志图，替父报仇。”秦琼看了看邱福：“邱福啊，你我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贾家楼四十六友当初磕头的时候对天明誓，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情同手足，一奶同胞啊。你的父亲去世了，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去世了，你要为父报仇，我等众位弟兄都想替老人家报仇雪恨。今天我觉得恰恰你不应该出兵，因为你现在重孝在身，要守候灵棚，报这个仇用不着你，有我们众位弟兄足矣。”邱福一听，这是元帅对他的爱护啊，这两天邱福哭得死去活来，的的确确身体状况并不良好。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留一半看守大营，剩下这一部分跟随着秦琼一起出征。当然了，前部先锋官又是一字并肩往这位程大爷要打这第一阵。于是秦琼点齐了队伍，放炮几声，辕门大开，燕翅拥出了瓦岗军，分左右摆开阵势，大到旗下，众位将官勒住坐骑，各置兵器，往疆场观瞧。一看四宝将尚志图今天在疆场上可不像昨天了，他头戴着夜明盔，身穿唐尼凯外罩锁的连环甲，足蹬虎头靴，跨骑虎烈豹，手中端着一条金钻提炉枪，在那等候着呢。秦琼看了看程咬金：“先锋官，这第一阵是你去打呀？”程咬金说：“那是当然。”元帅，瞧好，今儿个我让尚士图逃不出我这一马三伏。程咬金把自个儿这个大肚子蝈蝈虎马肚带紧又紧扣了扣，二番上三太保紫金铃，他这马脖子上挂的是开车铃，老远一听就好像大车队来了一样。他这马往前这一走，尚士图在疆场上定睛一瞧，哎呀，尚士图心想：这小子绝呀，他这马脖子上怎么挂着大车铃铛啊？啊，这什么人呢？程咬金马到疆场一带辞疆，吁，大斧子一横，用斧头一点：“哎，我说姓尚的，今儿个你可真不失信，到时候你就来了。”尚士图说：“就是嘛，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今天你我疆场分个上下高低，我先让你动手。程咬金一听：“用不着。”尚士图，昨儿个在我们的大营之中没把你杀了，元帅差点没把我杀了，你给我讲了情了，这份情我到现在还得执着，冲这手我今儿个让你先动。一根力劈花山的架势像打了个力闪一样，程咬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切西瓜！”这一斧子就下来了。今儿个程大爷可真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为什么？他打算要给昌平王邱瑞报仇雪恨，所以今天这个斧子力气格外的大，来势格外的猛，速度特别的快，就像力闪一样，唰的一声一声切西瓜，奔着尚志图脑袋这一劈，把尚志图先就弄一个忙乱。尚志图心想：“哎，尚志图心想，这小子这怎么打法？我拿枪扎他，他拿斧子劈我，这可真是亡命徒啊！不想活了，我扎死他，他劈死我，我们俩一块完。”尚士图心想：“我这命比你值钱，我不能跟你一块死。”尚士图赶忙把枪往回一抽，横枪往上一架，开，嘡的一下子，这斧头磕到他那个枪杆上，就手斧头一起，成有。

紧把这符转往前一推，踢呀！这个大符转奔着上师徒这庚嗓咽喉连着嘴巴子下巴壳就出来了。上师徒一看，赶忙往旁边一闪身，两下上师徒就方寸已乱，他没见过这样的。上师徒心想，哎呦，这小子猛啊，无怪乎他在瓦岗山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当头呢。哎呦，感情真有两下子。他想着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二马就一错蹬，程咬金这大斧子横着扫，带着风，桃儿刀，呜，这一斧子就来了。上师徒眼瞅这个大斧头带着风奔着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就掏来了，真要掏上上盖那就没了。上师徒赶忙缩颈参头，往前一低脑袋。由于上师徒这阵心理状态不好，方寸已乱，心里边正琢磨程咬金为什么是这个招数，这斧子一来，低头略一迟问，喷的一下子，上师徒这夜明盔上有一朵斗大的朱红缨，这朱红缨让程咬金这斧子砰一斧子就把这盔缨给掏掉了，啪的一下子盔缨掉到地下了。上师徒立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上师徒心想，坏了，这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这头三下就这么厉害，要是接着打起来我肯定得输给他呀。所以上师徒跟程咬金这二马错蹬过去之后，上师徒这马就没驳回来。上师徒这匹马呢兜着圈子在疆场上跑，为什么？上师徒想了，遇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小子是个强者，我得智取。怎么智取？得发挥我这匹宝马的作用。这虎雷豹会叫唤，这虎雷豹一叫唤，不管什么马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上师徒骑着马兜着圈跑，他是引着程咬金在疆场转圈。他把程咬金引到靠近虎牢关那一方的时候，他想着薅这个马的门鬃，让这马叫唤。正因为这样，上师徒这马才撒开了。上师徒兜着疆场这一跑呢，那程咬金一看头三斧子见效了，那程爷能完吗？程咬金心想，好小子，这脑袋早就该掏下来，你想跑啊跑不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在疆场上兜着圈子这么一追，上师徒回头一看，心想，你跟来了，嘿嘿，这回你就上了当了。程咬金追上师徒，追到了靠虎牢关这一面的时候，离虎牢关近，离瓦岗军那边远。这个功夫，上师徒枪交左手，右手照着虎雷豹这马的门鬃这个地方。这虎雷豹啊，马的顶门这有一撮红毛，就这撮红毛，你只要拽住了，往起一薅，这匹马就叫唤。上师徒抓住这红毛，那么一拽，这匹马是一声吼叫。这马的吼叫啊，跟别的马叫不一样，它不是叫出来是马的动静。这匹马一叫啊，就像狮子老虎叫唤一样，啊！这一声吼，程爷那匹马当时扑腾一下子躺下了。这一刀关方向就走，回到他们的门旗之下。上师徒回头一看，程咬金被活捉了，得意。上师徒这匹马在疆场上又兜了半个圈，来到疆场当中，带住丝缰，手中一横这条金钻铁炉枪，朝着瓦岗军的阵营喊了一声，哪个还来战？对面秦叔宝以及众位弟兄眼睁睁的瞅着那位程四爷靠人家那边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也听见上师徒那匹马叫了，金身大驾自己前来。秦琼说，上将军，刚才我给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官兵料阵，看见上将军薅动您那匹马的马鬃，这匹马一声吼叫把程咬金那匹马吓倒，您把他给活捉了。上将军，程咬金

被您活捉了，可不是靠着您的武艺，靠的是您这个马匹呀！啊，项将军，从这一点上来说，秦某并不佩服。项师徒说，秦元帅，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嘛。用兵之道可以说条件，我要领略的是上将军的武艺，我不是领略的上将军坐骑的本领。上将军，咱们以武相会，别让您那匹马叫，行不行？上师徒一听，哈哈哈哈，秦元帅，好啊，我上师徒也不是靠着这匹马才换取今日的功名地位。好，我可以不让我的虎雷豹鸣叫，咱们两个就凭这条枪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好，如此说来，撒马来战。上师徒催马向前，陡枪便刺，秦叔宝百枪万尾招架，两条枪缠弱在一起，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20个回合，秦叔宝突然把马一带，吁，停。上师徒也站住了，怎么？秦琼说，你这么打我不放心，我怕万一你打不过我，还让你的马叫，咱们两个下马交战，你看如何？上师徒说，可以。秦叔宝和上师徒两个人在疆场上比武较量，打了20多个回合，秦琼跟上师徒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咱们两个虽然你已经对我有许诺，不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但是我心里边觉得不放心，万一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要想取胜，又让你那匹马鸣叫怎么办呢？嗯，所以说咱们两个最好这样，戳枪拴马，都在这疆场上把马拴在这儿，咱们两个部下交锋。上师徒一听，可以。上师徒心想，姓秦的，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你就认定能胜我？刚才我跟你交战这20来个回合，我还没看出来你哪一点比我高明多少。所以上师徒答应了。秦琼说，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各自下马。秦叔宝第一个带头，甩灯拎鞍下了马，把自己这条虎头枪喷往地上一戳，黄骠马拴在这枪杆上了。上师徒呢也下了马了，把这金钻提炉枪砰往地下一戳，虎雷豹也拴在这枪杆上了。秦琼说，上将军可有短兵器？上师徒一伸手，身背后瞪出一对银装锏。秦琼身背后抽出这对熟通双锏，俩人还都是锏，双兵器。秦琼把双锏左右一分，上将军请过来。上师徒可早有耳闻，知道秦琼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9州6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上师徒心想，也许这个姓秦的觉得枪法赢不了我，改他的书通锏了，这书通锏是他的长项。哦，上师徒心想，我到底是领教领教，看看这个剪打山东9州6府138县的秦琼剪法是什么样子。所以上师徒往前一进步，百双锏照着秦琼一个流星赶月砸起来了。秦琼摆书通锏往外招架，

0: 节后退。尚志图这对银装锏是一招快似一招，秦叔宝这对熟铜锏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尚志图越打越精神，尚志图心想，姓秦的，闹了半天你这个锏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就这么两下子，我让你知道知道，今儿个我要把你秦琼打败了之后，我尚志图这对锏也出了名了。尚志图光想这个事儿了，他们两个人呢已经离他那两匹马有一箭多地了。就在这个时候，虎牢关那边的随军，马岗山这边的瓦岗军，双方的这些军士们一个个把眼睛瞪着刘元，都瞅着尚志图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布下交锋。瓦岗军这边合计，哎呦，我们秦元帅看来要不行啊，这怎么让人家逼得往后直退呀、啊？一劲儿直跑啊！那个简怎么不还手啊？一个劲儿架呀！虎牢关那边的大伙儿直鼓掌，好啊，我们上将军要上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有打瓦岗军的那阵营里边突然间窜出来两匹马。这两匹马，一匹是单雄信骑的那艾叶青，一匹是王军可骑的那匹火龙驹。这是军中的两匹好马，这两匹马这一出来就好像箭打的一样，一开始啊谁也没看见这马上坐着谁，为什么没人？感情啊在那个左凳边上挂着一个人，这二位都一样，凳里藏身。这马冲上来之后啪一翻身坐到马上，这俩人是谁？可不是王君可，也不是单雄信，正是四十六友当中八个夜行人其中的头二位，尚怀珠、丁天庆。这两个人就牵的是尚志图那匹虎雷豹和他那个铁炉枪，丁天庆牵的是秦琼的黄骠马和那是虎头枪。砰砰，两个人拔枪牵马，一拨马，他们俩骑着马带着马回去了，回了瓦岗军的阵营了。就这么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就一眨巴眼的功夫，疆场上两匹马两条枪都没了。秦琼、秦叔宝可是看见了，秦琼一看见两匹马牵走了，秦琼立时疏通双眼，弹弹往外一开，紧跟着进了几招，突然招数一变，使尚志图为之一愣。尚志图一看呀，尚志图心想，这个姓秦的厉害呀、啊，这个简的招数突然变了。尚志图正要准备精神跟秦琼认真鏖战的时候，秦琼突然往外一纵身，站住！尚志图停住脚步，怎么？秦琼说，尚将军，今儿个咱们先打这儿吧，咱们明天在疆场交战。尚志图一回身，哎，我那马呢？我那马哪去了？秦琼说，你那马呀跟我那马都牵到我们瓦岗军的军营里去了啊，咱们回见了。秦琼不慌不忙迈着四方步往回来走，尚志图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尚志图马上喊了一声，秦琼你站住，怎么着，有何吩咐？
1: 我说秦元帅，我可对您一向尊敬，尤其是昨天我身无寸铁过营给我的老师吊孝的时候，您对我那一番宽容关照，我至今感恩戴德。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瓦岗军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0: 秦琼说，我们瓦岗军做出什么事，是靠你的本事吗？你无非就靠着你这匹马呀。尚将军，你耻笑我们瓦岗军偷盗了你的马，不对，我们这不是偷盗你的马，我们只是把你这匹马暂时牵到我的营中喂养，等攻下虎牢关，等把你战败或者是把你活擒之后，这匹马我还还你，不是把你马归我们所有了。尚将军，兵法有云呐，兵不厌诈。

0: 现在为了取得虎牢关，为了战败你上师徒，我们不得不如此。你有这匹马，在情急之下，你就可以让你这匹马鸣叫。你这马一鸣叫，别的战马躺下了。你是靠马得胜，不是靠你人得胜。我们把你这匹马牵走，我看你人到底有多大本事。
1: 哎呀，上师徒心想，这秦琼真有他的，他能想出这个招数来。秦琼，照你说来，这马你就不还给我了。秦叔宝说，不是不还给你了，还你有期，等待时机。回见。说着话，秦琼还往回走。上师徒那马跟枪一丢了，上师徒那心马上就揪揪起来了。上师徒心想，我号称四宝大将军呢，这枪和马就是两宝啊，这两件东西丢了之后，以后我就不叫四宝大将军，我就叫两宝大将军了，二宝啊，这叫什么名啊？上师徒马上告诉秦琼，秦琼你留步，还有什么话说？
0: 姓秦的，好，算我上师徒没有准备，就算我输你一招。我问你秦琼，咱们有没有什么商量？你能不能把这匹马尽早的还给我？
1: 秦琼说，还给你当然可以还给你呀。 我没说吗？我们既不是盗又不是抢，把你这匹马牵到我的营中去喂养。
0: 你要想让我还给你吗？
1: 那总得是有条件的。上师徒说，可以啊，说什么条件？秦琼说，你把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给捉住了，要想要这匹虎雷豹和你这条提炉枪，那把程咬金连人带马和兵器一起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马和枪还给你。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好，我们的先锋官我们也不管了，你这匹马和枪你也别要了，咱们明日再战。
2: 呵，上师徒心想，我这马怎么我也得要啊。
1: 上师徒想了，我把程咬金捉住，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军原来的首领，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连隋炀帝杨广都能知道，我把他要是借往朝中，皇上一看见肯定高兴，说不定就赏给我万两黄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我这马和枪回不来了。
2: 我这马和枪啊，这是我的命啊，万两黄金也买不了我的命啊。我呀，宁可不要皇帝赏赐，我不要那个程咬金，我也得要我的虎雷豹和我的提炉枪。
1: 所以上师徒在短暂的权衡之下说了，
0: 秦元帅，
1: 您说这话可是出言有信。
0: 秦琼这当然了，我是军中的首领，绝不食言。
1: 好，马上吩咐手下人，那个程咬金呢？这程咬金呢正在城门洞那地方压着呢，随军们在那看守着，准备着上师徒回来城门一开就把他给带进城去。可是这回上师徒倒是改主意了，把这程咬金给我带过来。
2: 哎，
1: 随军就把程咬金带过来了，旁边有人在后边牵着他那马，马上面挂着他那大斧子。上师徒说，程咬金，今儿个算你幸运，我准备把你放了。程咬金一听，还怎么把我放了？少给我来这个！两国交兵，你把我捉住之后，我诉求一死，你以为我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老程不是那人。行了，姓程的，今天算你呀碰着便宜了。你们那边的人把我那匹虎雷豹给偷过去了，我把你放回去，他们才能把我那匹宝马放过来。你以为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放你吗？我放你其实为了换我那匹马。
0: 哦，这么回事啊。程咬金说，那就叫兵教失火，该着。嘿，那我一点都不知情，

你为了得你的马才放我，哎，你爱放不放？哎，尚志图一看，你看这个程咬金，整个一个滚刀肉，整个一个拧头筋，我把他放了吧，他还不知情，没办法呀，为了自己那宝马宝枪啊，就得放他。来，让他坐在马上，绑绳先别松开。为什么不松绑绳啊？尚志图心想，在我的阵营里边，绑绳给他一松开，他一抬腿把斧子摘下来了，再在我阵营里边乱杀乱砍一通，这犯不上。现在在尚士都的心目当中，还把程咬金视作一名勇将，因为程咬金一马三斧掏掉他的奎英，他不知道程咬金后边还多的本事，他哪知道程爷就这三下啊，他要知道这三下，尚士都啊也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说着话，随军就把程咬金架到那马上了，程咬金背着绑坐到自己的卷毛兽上，有人牵着马来到门旗前面，面对着瓦岗军那边。这个时候尚士图在程咬金的旁边往那边一瞧，一看那边真把他那匹虎雷豹还有那个提炉枪枪在那马上挂着呢，也在门旗下边准备好了。尚士图站在这边冲那边喊，喂，秦元帅准备好了吗？秦琼那边告诉手下人，把他这匹虎雷豹给他准备好了，瞧着对过，如果尚士图把程咬金放了，咱们马上把他这匹马就给他放过去。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瞧，秦二哥，我看这样。哎，尚士图一瞧，吩咐他们手下人，哎呀，把程咬金放了，让他这匹马过去。随军手下的副将参将跟尚士图就说，尚将军，咱们先放，尚士图着你们先放。我看秦琼不是那种出口食言的人啊，放了。好，啪，有人朝着程咬金这匹坐骑的后座上拍了一巴掌，这匹卷毛狮子红四蹄蹬开，程咬金这边一放过去，那边秦我老程弄不好脑袋搬家了。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四哥你受惊了。程咬金说，没事，我跟你说兄弟，你四哥就是这样的人，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见没，被绑过去了还得让他把我再放回来，这叫能耐，这叫本事。行啊，什么甭说，我回来就好。就这样，今天秦琼马上收兵回营。到了大亮之中，秦琼就跟徐茂公商议呀，说明天还要出征啊，还要跟尚志图疆场交战，明天这个仗怎么打呢？徐茂公跟秦琼就商议了一个作战计划。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秦叔宝带领着一班将官又放炮出营，列开队伍。辕门外把阵势摆开之后，冲着虎牢关讨敌要阵。秦琼今天这一讨敌要阵，虎牢关放炮几声，关门一开，随军拥出，大道旗高挑，门旗分为左右。看尚志图跨骑虎雷豹，手端提炉枪，来到疆场之上。秦琼也催马向前，两人马打对面。秦叔宝说，尚将军，今日咱们两个怎么交战呢？尚志图说，秦元帅，今天我们还像昨天一样继续交锋，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这样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就不下马了吧？尚士图说，那是啊，你让我下马我也不下马了，我再下马待一会儿你们又过来人把我马给我偷走了。哎，尚将军何出此言呢？我们怎么是偷你的马？偷你的马为什么还还给你了？那不是换了程咬金了吗？对呀，我们这有条件的，走马换将嘛。今天疆场上咱们就以枪交锋，

0: 上去堵斗枪，就刺秦叔宝百枪往北招架，马打潘环，马来马往，双枪并举，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上士都就发觉秦叔宝这个枪法也一般，他到底是真一般呢还是假一般呢，上士都也弄不明白了。就这功夫忽然见秦琼削点一枪，秣马往下就败，上士都是紧催坐马随后追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尚士图两个人在虎牢关外疆场上交锋，秦叔宝打着打着忽然搏马败走，尚士图催马紧追。尚士图心里想啊，通过我和他交锋，我觉得秦琼的枪法也是一般，今天你想败走，他又没往自己的阵营里边败，是斜着落荒而逃。尚士图想，说不定你秦琼是真不如我，你觉得武艺不行，慌乱中败北，我随后追来，我完全有可能把你秦琼捉获。所以尚士图抱着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催马追过来，秦琼呢在前面跑着，扭向回头用这个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尚士图在后面的动作，一看尚士图这匹虎雷豹紧追不放，秦琼故意的让自己这匹黄骠马把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这一放慢了，尚士图这个虎雷豹可就追上来了，追的几乎是马头接上了黄骠马的马尾。尚士图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秦琼你哪里走，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他这一探身，这一枪是奔着秦琼的后背扎过来的。秦琼突然间当离就近，这匹黄骠马噌的一下子往前一窜，这一枪他没扎着，虽然是没扎着，但是这枪往回一收的时候，尚士图拿着枪啊滑到秦琼那匹黄骠马的马后座上了。这匹马呼的一叫，秦琼这匹马鬃尾一炸，突然间飞快的跑起来了。尚士图一看他这匹马受了惊了，李秦琼想回自己的阵营回不去了，那没别的，我得追上你，跟你分个上下高低。尚士图催马是紧紧追来，秦琼这匹马跑起来可就没完了，尚士图在后边追起来也就不停了，一前一后两匹马都是宝马，一气就跑出来四十多里地。前面那个地方呀、是一片烂葬岗子，土道两边都是坟头，看了还不是那个固定谁家的坟，是烂葬的坟头，东一个西一个也有。那么今天我还想在疆场上提出来跟你布战，又恐怕上将军你不同意，因为昨天你吃了一回亏，怕今天在疆场上再有人偷你的马，所以我把上将军引到这个地方。你看看这周围附近荒无人烟，只有几个孤坟，还有一棵榆树，我们两个在这里下马布战如何？尚士图是秦琼在这里下马布战，马上你不是我的对手，部下你就能赢我吗？秦琼说：上将军这可不好说呀，马上上将军这条枪果然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但是部下我秦琼的双锏昨天和您交锋还没有完全使出来招数呢，今天在这里我要让上将军见识见识秦家锏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尚士图微微一笑，秦叔宝，我看你马上赢不了我，部下也得败在我的手下呀，啊，好吧，既然你担心我让这匹马鸣叫，那我就让你

宽心，使出你的浑身本领，把你们祖传的招数都使出来，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剪法。说到这里，上师徒特意的注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是就几个荒坟，远处是山包，如果说在这山包后边藏着人，这人要出来往这边一来，上师徒肯定就先能发现。坟地里当然都是死人了，这不会藏着人的，所以上师徒就放了心了。好吧，姓秦的，那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下马交战。秦叔宝，如果在这里我要把你生擒活捉，你怎么办？秦琼说，上将军，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我就作为被俘之人跟你回虎牢关。好，不过上将军，你要让我打败了呢？上师徒说，我如果让你打败了，被你捉住，我跟你进你们的瓦岗军的大营，如果被你打死，就在这把我的尸体埋了。好，说话到这里，两个人各自下马。秦琼说，这棵榆树给你拴马，我这匹马我就戳枪拴马可以了。上师徒说，行。上师徒把这金钻提炉枪又挂到德胜沟，把自己这匹虎雷豹拴到这棵榆树上，秦琼呢就在榆树旁边把大枪往里一戳，把这黄骠马拴到这枪杆上了，然后又打身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上师徒又亮出自己那对银装锏，这地方可喝了，漫挖野地，四外无人，当中间一条土道，两边都是一些荒坟。嘿，这两人打吧，打到什么时候也没人管。所以秦琼把双锏摆开，奔着上师徒就来了。请上师徒摆这一对银装锏，奔着秦琼砸下来。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打着秦琼往后就退。秦琼往后一退呀、啊，这上师徒啊，他就疑心，因为在秦琼就是往后退，上师徒往前追，追着追着，离那马远了，再回头的功夫，马和枪让人偷走了。说今儿个到这儿了，尽管说四野无人，上师徒心里也犯合计，哎，他怎么又往后退啊？上师徒心想，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有埋伏啊？上师徒打两下，就回头照顾一眼。他看看他那个马呀，丢没丢？回头瞧了瞧，那马还在那拴着呢。再打着打，招比招快，要躲闪不及，稍一疏忽，双方都有性命危险。所以上师徒全神贯注跟秦琼交战。打着打着，忽然间秦叔宝调转身来，转过来了。上师徒一愣，哎，他怎么又转这边来了？转到这边来的功夫，就看秦琼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着自个儿那匹马那儿跑去了。上师徒一愣，一看，哎，坏了，怎么呀？拴在树上自个儿那马跟枪啊没了。往远处一瞧，一个人骑在他那马上，正往前跑呢。他一愣神的功夫，秦琼已经跑到自己那匹马前了。拔出枪来，搬鞍上马，双腿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跟骑着上师徒那匹马的那个人是一路而去，把上师徒整个撂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不是说了吗？秦琼跟徐茂公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徐茂公啊，派尚怀珠、丁天庆两个人先踩踩地盘，他们两个人在离疆场40里地的地方就找到这么一块坟营地。这个地方其实徐茂公在地形图上早就观察到了，只是让他们两个再看一看，地处荒凉，上师徒到这儿呢不能起疑心，

这个坟地呀、啊，其中有一个坟呢被盗过，所以那面有个窟窿。这二位呢就到那个里头，就把那坟里边的棺材呀、啊、尸骨啊都给抠着出来了。把那抠着出来之后，早已经把它捧好了，两人一到里边一蹲，试了试，挺好。一瞧这个坟的旁边有一棵榆树，也是这一带孤孤零零的这么一棵榆树，认为这是个最佳地点。采好这个地点之后，回来跟军师禀明，跟秦琼也说好了，说是从哪个道怎么走，走出多远，到了一块地方，这有个地形特色，道两边都是坟地，旁边有一棵榆树，这榆树就是标记，您到这儿就停下来就行。所以今天秦琼就按照昨天那么安排的这个地方，就把上士图引到这儿来了。引到这儿来之后，在这儿下马跟上士图交战，打着打着秦琼往后撤，上士图又往前跟，跟着跟着离这马远了，秦琼呢可以看见那边上官珠丁天庆活动。其实他们是两个人，上士图呢以为是一个人，因为二位骑的是一匹马，由打这坟地里出来，那个就解缰绳，这个就上马，这个骑到马上之后，那个把缰绳解开了，随后由打后边往这马后座上一蹦，俩人骑着一匹马跑了。他俩一跑，秦琼秦叔宝纵身就往这边跑，他这一跑，上士图想在后边再追秦琼，来不及了。秦琼纵身上马，这匹马四蹄蹬开跑起来了。说上士图武艺挺高强，为什么追不上秦琼？秦琼怎么跑得这么快、啊、您别忘了，秦琼是什么出身？那是济南府的三班总医马块头，抓差办案的部将出身，腿底下有功夫，要是赛跑的话，上士图跑不过秦琼。所以秦琼这个功夫纵身上马，马上加鞭，咔咔咔这一走，把上士图自个儿给撂在这儿了。上士图一看，呵，这气，哎呀，上士图朝着秦琼的背影扯着嗓子喊，秦琼，你不是英雄，你是匹夫。秦琼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心想，你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秦琼头前走了，上士图自个儿盔甲在身呐，啊，就身背后背着这对银装锏，步行往回走40多里地呀、啊。上士图心想：今儿个算遭了罪了，那走吧，周围连个人都看不见呢、啊，走。上士图一步一步的往回量，心想：这40多里地。我得走多长时间呢？关键是盔甲在身，身体负重，他走着累呀、啊。走出来没有几里地，这热汗直流。上士图心里边是又憋气又窝火，心想：姓秦的，你等着瞧！哎呀，你等我回虎牢关呐！又一转念，我回虎牢关我也没辙呀，人家把我马和枪偷走了。我没了马，没了枪，等于缺了两条腿呀！啊，这怎么办呢？正走着，忽然发现呢，前面有一个牵着驴的老头，这老头牵着一匹驴，在一个岔道上走过来了。上士图跟他一打招呼：“哎，老人家，留步，留步！”就把这老头站住了：“凭盔甲，干嘛没马呀？”“不是没马，我有马，这马呀。”让别人给偷走了，谁偷您的马呀？那马在您坐下骑着，怎么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呢？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偷我马的这个人呐，是瓦岗山的一帮贼寇的首领，叫秦琼。哎呦，您说那秦琼啊，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啊，对，怎么你也知道啊？嘿，我知道。听说这秦琼好大本事啊，也算不得什么，没什么本事。那好，那您上我这驴吧。

您在身上穿着，我这驴受不了啊！啊，您把这个盔甲脱下来不行吗？向师徒说：“我脱下来怎么办呢？把它扔了吧！”啊，扔了！向师徒说：“我这身盔甲不能随便扔掉，这是重要的东西，为武将不可缺少的东西。那么着吧，您把这盔甲呀脱下来，我给您扛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于心不忍呐！嗨，别看我岁数大，我是啊干苦累活的，这么大岁数啊，一二百斤的口袋我都能扛得动。您这盔甲没有一二百斤吧？啊，上师徒说这倒没有，好吧。说着话，上师徒把自己的甲胄啊，就一页一页的全都摘下来了，为了雇人这头驴呀、啊。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分量啊，他把这外边这个甲叶子一扇一扇全摘下来，里头贴身一个坎肩似的东西，这就是他四宝之一的汤尼凯。老头说：“您这个坎肩也脱下来吧。”上师徒说：“这个我不能脱，这是我的宝物。”哦，哦，您这先把这甲叶子两块两块我扛着。把这甲叶子敛回到一块儿，这老头啊，在这驴鞍子底下拽出一包袱皮来，把这个甲叶子往前那么一包，系着个包袱，老头往肩膀头那么一扛。我说：“您那帽子也摘下来吧。”上师徒心想：“我这夜明盔，这是我的宝物，我再把帽子摘下来，不行。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我四宝又丢了两宝了，这两宝说什么不能丢了。”上师徒说：“这帽子不能给你，我得戴着。这帽子没有多大分量。”哦，那好了，那行，我就背着这个您这个盔甲，您这个甲胄是吧？这个盔没摘下来。对，好，我跟您走。老爷子，您跟我一起乘坐这头驴不行吗？不行啊，这驴它有多大劲儿啊？我跟您一块儿要坐在驴上，我这驴就压趴下了，好几十里地呢，到疆场上。好了，上师徒骑这驴上，这老头在后边跟着，跟父跟干爹差不多呀。啊，这老头怎么起这么一名啊？哎呀，一看岁数这么大了，也就那么回事吧。上师徒说：“老爷子，您这个名叫的，别人要是一叫，就好像您是他们的长辈一样。就是呢，你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改名也不行了，别人都知道了。”啊，好好好好，又往前走，走着走着，这老头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将军，您是哪儿的将军呢？您不知道，我是虎牢关的总镇，我叫上师徒。哎呦，您是上将军呐！哎呦，哎呦，上将军，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哎呦，要知道是您的话，我得给您磕头啊，得给您见礼呀。”用不着，用不着，上将军，您先等会儿。吁，老头把驴给带住了。上师徒说：“什么意思？”跟您说呀，这船家不打过河钱，我们这赶脚的呢不能到站收钱。您想骑我这驴，您怎么着得把驴钱先给了啊？啊？上师徒说：“你要驴钱多少钱呢？”跟您说呀。按说呢，钱不多，从这儿到虎牢关大概也就是个三十来里地儿吧，三十多里地儿呢，您一里地就给半两银子吧，给十五两吧。太贵了吧？这还贵呀、啊、您可要知道啊，买东西都讲究一分钱一分货，您这雇脚也分在什么地方啊？您要是在通衢大道上，这个驴呀、马呀、骡子、骆驼有的是，当然那个脚力价钱就便宜。您在这是个冷痞线，在这个道上走啊，您就得想法多给我们几个钱。上师徒一听，好吧，往腰里伸手一摸呀，就有十两银子。您想，他是出兵作战来的，带那么多钱干嘛呀？

0: 上师徒把这十两银子掏出来掂了了掂了，老人家，我身上就剩这十两银子，凑不够十五两了，我先给你这十两，到了虎牢关之后呢，我呢再让人把银子还给你，怎么样？老头一瞧，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十两就十两吧，就这样把十两银子老头接过来揣到怀里了。上师徒骑着这个驴在头前走，老头在后边跟着，眼瞅着前面到了虎牢关了。当他来到虎牢关的疆场之上的时候，上师徒回头再一瞧，老头没影了。远处一望，一看老头站在远处一招手，上师徒哎，回见啦，这甲胄就顶驴钱啦。上师徒的虎雷豹被瓦岗军第二次又给盗走了，上师徒弄得身穿盔甲步行回城，幸亏半道上碰见一个赶驴的老头，他骑着人家驴往回走，老头要十五两银子的驴角钱，上师徒呢就带了十两，给了他十两，好像还应该欠五两，说是回城再给他。但是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上师徒一回头，忽然发现老头没了。四周一找，一看老头站在远处，背着他那身锁子连环甲。老头就说了：“你这个甲胄啊，就归我了，顶那五两银子了，咱回见吧。”说话间，这老头就消失在旁边的小树林中。上师徒心想：“怪呀，啊！”这个老头他把我这身甲胄要去干嘛呀？可他这头驴我还骑着呢，这驴他不要了啊！上师徒有点莫名其妙，骑着这驴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下，向城头上一喊那门军，随军一看，哎呦，我们将军回来了，我们将军怎么那马换驴了？怎么？马上落锁抽栓，开放城门，让上师徒进来了。上将军，您那马呢？
1: 别提了，这马呀，这马又让瓦岗军偷去了。
0: 嘿呦，又让瓦岗军偷去了啊！您这驴是谁的？
1: 这驴啊，是有一个赶脚的老头，在半道上碰见他了。我骑他这驴来，他不要了。
0: 哦，您这甲胄。
1: 啊，嗨，我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他了，还一言难尽，别说了。
0: 说话间来到帅虎堂，倒在帅虎堂这儿，他下了驴。上师徒下驴之后，正准备让手下人把这驴牵到旁边喂上，一瞧这个驴鞍子底下这样压着一张纸儿，牛皮纸，
1: 我要不送过去，人家就得说我偷驴。你看这事，这驴还得非送回去不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徐茂公跟秦琼商议定下的计策。赶驴的老头是谁啊？赶驴的老头是侯君集。那位说了，这侯君集他也没那么大岁数啊。是啊，侯君集是化妆过来的，弄点这个羊毛绒粘在这个嘴上就当胡子染吧染吧。这侯君集说话是小高音啊，要不怎么上师徒看这老头岁数那么大，嗓子还那么高呢？那是侯君集。这侯君集呀，是找一个村里边借了一头驴出来。侯君集原计划是要把上师徒那叶明亏和唐一凯都给诓下来，这样的话呢四宝就齐了。结果这上师徒说什么这亏和唐一凯他不脱，只好把外边这锁子连环甲给脱下来了。脱下来，侯君集打一包袱给他扛着。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侯君集往旁边一闪身，他跑了。上师徒开始还没有想到这是瓦岗军派来的人，因为侯君集这妆化的真不错，这戏呀、啊、演的也没有什么漏洞。既知道在城里边了，看见侯君集给他留下这条，这上师徒心里边才明白，上师徒恨的是咬牙切

屎。尚赤图心想，呵，瓦岗军呐、什么瓦岗军，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就是一帮匪徒，他什么事儿都做啊。哎呀，又一转念，他得佩服瓦岗军，心想，尚赤图，你也是一城的首领，你也读过兵书，也深知战策，整天研究军事，怎么就没有人家弄这个事儿弄得巧弄得俏呢？啊，你怎么就中了他的计了呢？这简直是戏耍于我呀！啊，不光说把我的马丢了，我骑一头驴回来还得给人送回去，我外边的锁子连环甲还让人家扛走了，明儿我还能出兵吗？我不能出兵了。我再一出兵，就里边趁着唐吉凯，就这么一砍尖儿，头上戴着这夜明盔，哎呦，他们不得笑话我呀？哎，怎么办呢？尚赤图前思后想，忽然想出个主意来，马上他写了一封书信，吩咐手下人把这封书信送到红泥关。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军辛文礼跟尚赤图两个人是好朋友，莫逆之交。尚赤图写封书信让人带给辛文礼，书信里边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现在虎牢关面对着瓦岗军，他们人多势众，我的兵力不足，瓦岗军这些人狡猾多端，盼望着你能到在这里助我一膀之力，带我出兵迎战瓦岗军。尚赤图啊，意思是要把辛文礼请到虎牢关给他应急。这帮书信马上派人就送到红泥关去了。红泥关的主将辛文礼号称八马大将军，为什么叫八马大将军？据说这个辛文礼横着能把八匹马给推倒，力大过人。这边尚赤图写书信请辛文礼，那边呢秦琼秦叔宝早已经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回到营寨之后待了一阵时候，这侯君集也回来了。侯君集扛着尚赤图的那假包回来之后，这侯君集一边学书是一边就乐，嘿嘿，你说这尚赤图有意思没有？他这个甲啊咱就脱下来了，这连环甲这一套我给他背回来，遗憾的是啊，他那唐尼凯他不脱，这小子也知道他那是宝铠，死活不离身呐。他那个盔呢他也不摘，要是把那两件要摘下来，这四宝将啊就什么宝都没有了。可是我寻把他这个甲弄过来也行啊，兔崽子没有甲胄，我看他怎么出征。明儿他要出来，咱们疆场就得问问他，哎呦，尚将军怎么今儿个这么就出来了，不用假叶子了。秦琼说，好啊，没把他那两宝盗来，把他这个锁子连环甲取来也是我们的成功。这个时候秦琼就把邱福找过来了，跟邱立即秦琼秦叔宝派人准备车辆，把老爷子这个棺材抬到车上，神箭将邱福带领着一部分瓦岗军押着老爷子这个灵柩回奔瓦岗寨。邱福走了，军营之中这场丧事算是过去了。可以说呀，出兵以来第一个先死了个昌平王邱瑞，在全营将士的心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昌平王邱瑞这灵柩运走了，秦琼秦叔宝就跟帐中的众位弟兄说，说今儿个咱们摆酒庆贺。为什么？我们这回把尚赤图的虎雷豹又盗来了，同时把他的连环甲也给取来了，给尚赤图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看明天他怎么出征，我们应该庆贺我们的胜利和成功。秦叔宝一传下这个命令来，军营之中于是大排宴宴。哎呦，这一摆上宴席，贾家楼四十六友的这些弟兄们可以说是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啊。尤其是有几位能喝的好喝的主，你像沈雄信呐，尤其是那程四爷程咬金呐，

0: 齐国远的李如圭呀，这些位沾了酒就高兴，几杯下去之后就兴奋，兴奋起来就端着酒杯满桌串。程咬金高兴，跟齐国远两个人画了一阵子拳，画完了拳拿着筷子就打杠子，打完了杠子两人干脆就一对一的喝。程咬金喝的正经不少，这脸呢已经都红了，他瞅着齐国远就乐。齐国远说，你瞅我乐什么？程咬金说，我说齐彪啊，嗨，我瞅着你就有意思，你说你这酒啊，他一碗一碗的就往嘴里头喝。齐国远说，废话，我这酒不往嘴里喝，我还往鼻子眼倒啊，啊，你这纯粹就是喝醉了，说的都是醉话。我说齐国远呐，哎呀，这人呢怎么都活着啊，人家有讲究真刀真枪真杀实砍，你说你吧，你说弄一对大纸锤五五扎扎的，到时候也能把别人吓够呛啊，你就靠连蒙带唬的活着。齐国远说，得了富哥，你别扒着我，你扒着我干嘛啊，你比我强啊，当然你比我强了，你还当过皇上，不过你这皇上我跟你说了，你这皇上也就跟一头牲口价钱一样。什么？你怎么说我跟我不跟你讲了吗，你不是让那虎力豹给换回来的，要那虎力豹不换你，你让上使徒抓住之后说不定把脑袋给你砍下来的。程咬金，我告诉你，你别看是一匹马把我换回来，但是他那匹虎力豹要不是那么会叫唤的话呀，嗨，我他娘的才不在乎上师徒呢。你记着，你四哥们跟他一着面，三斧子我把盔缨给他掏掉了，上师徒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他为什么让这马叫唤？他让这马叫唤，那就说动武的动真的他不行了，就得借用那外科手段左道旁门。嘿，他不算英雄。哎哎，我说老齐，他娘的，他这匹马你说怎么回事？怎么他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齐国远说，就是呢，我合计了，他那马呀准是那马的妈跟老虎睡觉了，吓出他来了，他一叫唤能出大动静。程咬金说，老齐啊，他这匹马不能让上师徒再得着啊，再要让他得着，这上师徒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得好好保护着，再到疆场上他就薅那马毛了。我得研究研究他这马为什么一叫唤啊，别的马就趴下。再说我看上师徒往那个马的顶门上是拿手指头掐着薅了一把，他那脑门是怎么回事？齐国远说，我告诉你，今儿个这马呀牵到咱们营里之后，我看了他那个马的门鬃那个地方有一撮红毛，我估算着这个红毛要是一薅那马就叫唤，他一疼啊他就嚷啊，他一嚷别的马就趴下了。程咬金说，好，待会儿我去看看，我看看那马脑门子上那红毛是不是机关要害。哎，我说四哥，你可不能去啊，这匹马今儿个被咱们倒进营里之后，秦二哥说了，这也是一道命令，任何奔后帐的马棚，当他们来到后边马棚这儿的时候，这儿啊有几个马夫看管着一些战马，马夫的这个头呢叫司马校尉，这个头头一看见程咬金跟齐国远过来了，赶忙过来见礼。哎呦，程将军您来了。
1: 哎，我来了。哎，这些个马都挺好的
0: 啊。是挺好的。这个军卒心想，我们这程将军喝醉了，到这儿没事给马问好。

0: 正好有一朵红毛，这朵红毛比别的毛还长。程咬金转身着就要往里走，他干嘛呀？他想把这虎雷豹解下缰绳，他牵出来。刚要往里走，这马夫过来了。哎，程爷，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要把这虎雷豹牵出来，我想溜溜。
0: 哎呦，程爷，跟您说，这马呀，您可不能牵。秦元帅有命令早传达下来了，这匹虎雷豹谁也不能动。您自个儿不是有马吗？愿意遛马，您牵您那个大肚子蝈蝈虎啊。
1: 不、哦，今儿个我高兴，我就要骑这虎雷豹，怎么着？你不让我骑？
0: 不是我不让您骑，这是元帅有令，谁也不准解这匹马。
1: 我问你，元帅跟我谁大？
0: 那元帅跟您谁大？那当然您是先锋官，那是元帅，元帅大呀。
1: 放屁！元帅大，我现在是先锋官，你知道我还有个官衔吗？
0: 您还有个什么官衔？
1: 我一字并肩王。现在咱们不是西魏王率领下的瓦岗军吗？我跟西魏王一字并肩，就肩膀头刘琦，我俩一样。再往前说，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这程爷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程咬金拜大徒，贼星发旺，我在那儿做皇上，这瓦岗山的天下是我打下来的。秦二哥尽管是元帅，但是他当初也得听我的，这你不知道吗？
0: 这马夫一听，我知道，我知道，我程爷，这我都知道。但是可有一样啊，元帅这个命令下给我了，我要是违反了元帅的命令，那您能扛得住？我担对不起呀。
1: 有什么担对不起的？到时候你就说我要骑，你拦不住。元帅有什么罪名往我身上加，碍不着你的事。走开。
0: 程咬金现在喝着醉木刀枪的，把这马夫往旁边一扒拉，就给扒了个趔趄。他来到跟前，解个缰绳，就把这虎雷豹牵出来。
1: 把这虎雷豹牵出来之后，马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儿啊。齐国远在旁边瞅着。齐国远这是属于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那样的人。齐国远就说了：“嘿，我说程子哥，这马您能骑上去吗？”啊，程咬金说：“我怎么骑不上去？我骑上去了。”
0: 程咬金一翻身就骑到马上。现在这匹马呀没配鞍鞘，鞍鞘呢都已经给它摘下来了，在槽头那位置。所以程咬金等于是铲骑马蹦上去了，
1: 一薅这门鬃，这匹马呢蹄子在地直刨子，啪啪啪啪
0: 啪。这虎雷豹认识其他的不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马呢就有点不耐烦。但是程咬金一看他门鬃这儿这撮红毛，他用手指头薅住这根红毛，使劲往起这么一拽。程咬金要试试，看看是不是一拽这儿啊，这马就叫唤。他使劲这么一拽，这匹马还真就叫了。这马一叫像狮子吼一样，这马这么一叫，一声叫。马棚里边拴着这一溜马，扑的啪的噼里啪的噼里啪啦，全趴下了。程咬金一看，哎，他娘的，你看这玩意儿他真灵啊，闹了半天一薅这儿他就叫啊，他哎他又来一下，这马又叫上了。程咬金来啊来啊来，这程爷没完没了了。薅住这撮毛，他使劲就拽个拽，他一拽这马就叫，两拽这马也叫。随着马不断的叫声，那些个马都趴在马棚里边，谁也不动地方了。旁边的马夫们可都吓坏了：“程爷，您别老薅那毛了，你看这些马都趴下了，您请薅两下就得了，您下来吧。”“
1: 不，我没过瘾。”这个兔崽子他怎么就能会叫啊，我让你叫，我让你叫。哎，
0: 坏了，程咬金借着这个酒劲儿，他使劲把毛往一薅，砰，整个这撮毛他都给拔下来了，带着血。

0: 就这种毛一拔起来之后，这匹虎力豹疼的可就钻了心了。这匹马一声吼叫，哇，噌的一下子前蹄就抬起来，后蹄一蹬地，这匹马蹦起来了。那个马身上没有鞍颤，程咬金尽管当年降他自己那匹铁脚早流驹的时候也是铲起马能降住，可今儿的虎力豹这可比那个马又不能同日而语了，因为这虎力豹是马中的良马，而且它比较特殊，这个毛给它一拔下来，这匹虎力豹的疼的钻心这就急了。好马都有三分龙性，这虎力豹是好马中的好马，这虎力豹前蹄抬起来往前一窜，接着前蹄一撂，后边就一个大撅子，蹦啊蹦啊蹦，一下子把程咬金由打身上就给掀下去了。程咬金摔得扑腾一下，这脑门子斜着撞在那马棚柱子上了，当时就撞一乌眼青。这一撞啊，程咬金这酒也醒了。程咬金刚一明白过来，就看这匹虎力豹四蹄蹬，咔咔咔咔，噌，一纵身子，这匹马跳出营房，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奔着虎牢关方向跑去。虎力豹跑了，这个虎力豹一跑，程咬金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程咬金站起身来就想牵过自己那匹马随后追，再一看自己那匹马在那趴着还没起来呢，这些马都在那不动地方。程咬金哎呀坏了，他娘的这怎么办？齐国元在旁边就哎呦，程四哥呀，这回您可闯了大祸了。程咬金说，就是啊，这他娘的怎么办呢？齐国元说，这事儿都是你干的，我可管不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83集。周挺骂得正痛快呢，突然见谢文东迈着四方步走了出来，他的骂声戛然而止，他嘴巴张大，眼睛瞪圆，直勾勾地看着谢文东，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看错了。谢文东现在不正在与青帮交战呢吗？怎么突然跑到上海来了？怎么自己一点风声都没听见呢？过了好一会儿，他反应过来，张大的嘴慢慢合上，他嘿嘿的干笑两声，嘿嘿，谢先生的踪迹真是飘忽不定啊，让人摸不着头脑。顿了一下，他看着谢文东身后的众人，也对，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我们把谢先生这几条上窜下跳的疯狗打了，你这个做主人的来上海帮他们主持公道也是可以理解的。周挺，我操你妈！三眼李爽等人闻言勃然大怒，做事就准备冲上前去，谢文东笑眯眯的一伸手把他们拦住，你们还不服气，想仗着人多欺负人，要比人多你们可差远了。周挺把眉毛挑了起来，傲然地说着。他话音未落，只见街道两头涌出无数的南红门帮众，这些人显然是南红门事先安排好的，一个个拎着整齐的家伙，趾高气昂，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街道上。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众人看清之后都是吃了一惊，原来南红门还留着后手，难怪周挺在面对东哥面对己方这么多人的时候还敢如此的嚣张。谢文东脸色不变，两只眼睛笑得弯弯的，你们的人是不少，哼，那是当然，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又有什么用啊？什么？

0: 周挺没听明白谢文东的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他们保护不了你的性命。
0: 谢文东的话刚说完，五行兄弟纷纷把手伸进口袋里面，江森和刘波也双双背手上前，在周挺距离不远的地方站住，阴森的目光冷冷的注视着他。
1: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不仅你会死，你手下的很多兄弟也都会死。
0: 周挺的脸色变了，他下意识的向周围瞄了瞄，他想看到谢文东是不是在暗中设下埋伏，可是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不过周挺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谢文东，是向来以狡猾奸诈著称的谢文东。
1: 谢先生，你在唬我？我说的是事实。
0: 周挺的心里没底儿啊，在谢文东的脸上他什么都看不出来。正在他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动手的时候，他的电话突然响了。打来电话的是向问天。
2: 小挺啊，你那边碰上谢文东了是吗？
1: 向大哥，你怎么知道的？
2: 不要和谢文东纠缠，马上回来。
0: 周挺的心里一震。
1: 向大哥，难道谢文东真的布下埋伏了？
0: 有没有埋伏，向问天并不清楚，他只是知道，既然谢文东到了上海，现在再动手的话，事情将会由地方上的矛盾演变成两个帮派的全面争斗。现在全面开战，向问天并不怕，真正怕的应该是谢文东，因为那样一来，他将独自面对南红门和青帮两个大敌。但是向问天不想这么做，不管怎么说，他和谢文东都同属红门，一旦交上手，不仅会让青帮看笑话，而且还会给青帮可趁之机，事态也将变得越发不明了。这话说回来啊，北红门一旦完蛋，南红门和北红门文东会胡闹，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了，已经不再适合动手了。
2: 慢走，不送了。
0: 周挺深深的看了谢文东一眼，咬了咬嘴唇，心不甘情不愿的带着一干南红门人员走了。
3: 东哥，就这么把他们放走了，
2: 不然还能怎么样啊？
0: 谢文东根本没有安排什么埋伏，他也不想和周挺交手，他和向问天考虑的一样，他如果一动上手，性质就彻底的变了，必定会引起南北红门之间的全面争斗。现在北红门好不容易顶住青帮的进攻，刚刚占些上风，如果再把南红门牵扯进来，北红门又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谢文东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的。
3: 怎么的也要跟他打一打呀？东哥，你没看见他那一脸欠扁的样子？
0: 三眼瞅瞅不服气的李爽笑着说，
2: 我看你是嫉妒人家长得比你帅吧。
0: 哈哈，君子之腹让人笑话。到达酒店，进入事先定好的包房，向问天笑容满面的迎上前来，主动和谢文东握手，谢文东也是热情的回应，冷眼看上去啊，这俩人就好像许久没见的感情非常深厚的老朋友。但是如果留心观察

0: 把两个人的手下，可都是满脸戒备，暗含杀气，心怀鬼胎。谢兄弟到上海来，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呢？这一点我倒是疏忽了，来得太匆忙了，还望相兄不要见怪啊。哎呀，兄弟，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快请坐。两个人互相寒暄，笑呵呵的分宾主落座。偌大的包房里面，摆满菜肴的大圆桌，只有谢文东和向问天两个人在坐，其余的人都恭恭敬敬的垂手站在四周。三眼看着萧芳，李爽瞪着周挺，后两个呀也是瞪着他俩直咬牙。高强站在一旁一动没动，面无表情，陆寇还是嘻嘻哈哈的样子。房间里头众人神色各异，暗流滚滚。怎么，我听说谢兄弟刚刚大败过青帮，让青帮损失惨重。这个只是运气好而已，捡个便宜。谢文东说的轻描淡写，向文天一笑，招了招手。这个时候，一名身穿酒店制服的女郎走了过来，分别给谢文东和向问天倒满酒。女郎很年轻，也很漂亮，气质出众。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她，这个时候谢文东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女郎倒完酒以后，向问天示意他把酒瓶放在这里就行，不用拿走。随后端起酒杯笑着说：
2: 谢兄弟即使不来上海，我这几天呢也打算过去找你了。
0: 哦，是吗？向兄有什么事吗？
2: 以前呢我答应过谢兄弟和你联手对付青帮嘛，现在我这边啊已经准备妥当了，资金充足，人力充沛，随时都可以对青帮发动进攻。
0: 谢文东心里边冷笑，暗道一声狡猾。这向问天倒是会挑时候，以前北红门被青帮压着打的时候他按兵不动，现在自己这边占有优势，击败青帮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儿。向问天便跳出来和自己争抢胜利果实，他想要的不是帮自己取胜，而是和自己分享青帮的地盘。向问天光明磊落归光明磊落，但头脑啊也不是木头疙瘩，他对大局观、对时机的把握远非常人可比。谢文东笑吟吟地把玩着酒杯，心思在飞速地运转。虽然向问天是出来占便宜的，不过有南红门的参战，击垮青帮就变得更加十拿九稳，不仅时间会大大缩短，而且还可使己方的伤亡降到最低。就算最终被南红门抢去一些好处，只要己方元气不伤，还是可以再争回来的。想到这，怕他们神秘的实力，更怕他们一呼百应的威望。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既然向兄这么说了，我呢实在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来。那向兄准备什么时候对青帮动手啊？谢兄弟，这次对青帮作战你是主导，什么时候动手我听你的意见。向兄也太客气了，这样吧，等我回去之后看清楚形势再和向兄商议，你看怎么样啊？谢兄弟头脑过人，胜我百倍，由你来策划，我很放心呐。向问天十分有分寸，

这时候出战，已经是在占北红门很大的便宜了。他的态度尽量低调，不然就显得太喧宾夺主了。许多，谢文东和向问天边聊边对饮，时间不长，一瓶酒已经空了。两个人脸色红晕，都有些醉意，但是又意犹未尽。向问天招手说：“让服务员上酒。”时间不长，那个年轻漂亮的女郎端着一瓶酒走进包房，再次把酒杯斟满之后，谢文东笑着问向问天：“向兄，最近兄弟们在上海闹得不太愉快，你可知道这件事情啊？”谢文东是明知故问，这么大的事儿，身在上海的向问天哪能不知道啊？向问天一愣，笑呵呵地说：“谢兄弟来上海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吧？”谢文东也不隐瞒，点了点头。向问天说：“这可能是下面兄弟之间有些误会。”哦，原来只是误会啊，那就没什么问题嘛。向问天又说：“当然没什么问题，我一直都认为兄弟们的事儿就让兄弟们自己去解决，我从来不参与。”听向问天这么说，谢文东笑了，他话锋一转，说是向兄旗下有一个女明星，我的兄弟对她感觉很不错，不知道向兄能不能帮忙为她引荐一下呀？一听这话，李爽的精神来了，他目光唰的一下定在向问天的脸上，而一旁的萧芳呢，脸色也变了，表情变得阴冷起来。向问天愣了愣，随后他哈哈的笑了。说起来这也巧了，那个女孩啊，我的兄弟也喜欢。向兄，现在可是公平竞争的时代，既然大家都喜欢，那就公平的去争取嘛。如果因为一个女孩而闹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你说呢，向兄？向问天还没说话，萧芳忍不住插嘴说：“谢先生，他是签约在我们公司。”不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打断：“仅仅是签约吗？不是没有卖身给你们吗？”你，向问天沉吟一声，不满的看了萧芳一眼。萧芳深吸口气，气鼓鼓的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那谢兄弟觉得该怎么办呢？向兄，其实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你我多说什么，追女孩嘛，大家各凭本事，如果非要用强制的手段，那就没意思了。向问天点点头，看向萧芳：“萧芳啊，你听见了？”哼，萧芳冷哼了一声，一句话也没说。谢文东接着又说：“我的兄弟邀请张小姐去吃饭，张小姐也答应了。可是萧……”这时候萧芳冷声说：“哼，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以吃饭做幌子，居心不良呢？”萧芳的话呀，说的有点重，不仅三眼和李爽受不了，就连向问天的脸色也是一沉。正想呵斥萧芳，谢文东呵呵的一笑：“萧兄对我这几个兄弟不熟悉，不信任，我可以理解，不知道萧兄信不信得过我呢？”谢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明天由我来做东，邀请张小姐吃饭，萧兄觉得意下如何呀？谢文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也算是给足面子了。萧芳啊，即便是他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这时候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他脸色难看，扭过头去，不再说话了。向问天说：“既然兄弟出面，当然没问题。哈哈，来，我们喝酒。”

0: 说着话，他端起酒杯和谢文东欢然畅饮。这顿酒宴只是开始的时候气氛有些紧张，其余的时候还都欢快。谢文东和向问天不仅化解了双方在上海的小规模冲突，而且还达成共识，联手对付青帮，可谓是皆大欢喜。当然，除了萧芳之外，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开心。在酒宴结束的时候，谢文东和向问天是并肩走出酒店的，到了外面，又聊了好一会儿，才各道珍重，打道回府。坐在车上，李爽还在嘟囔着：“
1: 向问天呢，可比那个臭屁萧芳强多了。”
0: 我说：“小爽啊，是在识大体方面强多了。”第二天中午，谢文东终于见到了这位久违的张梦梦。即便是以谢文东挑剔的眼光看，也无法否认张梦梦确实是一个漂亮出众的女孩。她身上有和金荣一样的清纯，但是没有金荣那样的活泼。她很安静，不时的流露出腼腆之色，但是她的身上却带着富贵家庭出身所特有的高傲之气。她今天穿着白色连衣裙，仿佛一直盛开的百合花，婀娜多姿，格外的夺目，也格外的出众。把她打量了一番，谢文东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别有深意的他看向李爽，点点头，意思是你的眼光不错。李爽老脸通红，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手足无措的连连的搓着手。三眼在一旁狠狠瞪了他一眼：“瞧你那熊样吧。”谢文东站起身来，招呼张梦梦坐下，并特意安排他坐在李爽的身边。李爽和张梦梦坐在一起，反差太大了，一个胖，一个瘦，一个丑，一个美。对面的谢文东和三眼儿都强忍住没有发笑。三眼儿连忙拿起茶杯，咕噜喝了一口，把一杯茶全部倒进嘴里，总算把马上要发出的笑声强行的压了回去。其实啊，李爽只是有些胖，但模样算不上难看，只是和张梦梦在一起，不太难看的人也变得难看了。谢文东一笑，先指了一下李爽：“他叫李爽，这个叫张志东，张小姐都已经见过了。”那你呢？张梦梦的目光由三眼脸上移向谢文东。我叫谢文东。张梦梦不了解黑道，也没有听过谢文东的名字，不过看起来他的身份似乎不简单。奇怪的是，他很年轻，年轻到和自己相差无几。他眨眨大眼睛，身子微微前探，医生问：“你也是黑社会的？”“我是做生意。”在心里，谢文东又补充了一句：“是做黑道生意的。”“那他们俩？”“他们是我的朋友。”“哦。”张梦梦开始啊有些羞涩，但是谢文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笑起来既灿烂又真诚，很快就把他心中的紧张给化解了。虽然谢文东一直把话题往李爽的身上引，但是张梦梦对身边这个小胖子却一点都不感兴趣，始终对谢文东和三眼儿问东问西，聊个不停。看起来他对小爽没兴趣，这可麻烦了。谢文东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洞察人心。张梦梦对李爽的忽视，他当然能感觉出来。 谢文东其实也是一个思想保守，甚至有些守旧的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他挺喜欢也很欣赏张梦梦这个女孩，如果李爽能娶到她，那是再好不过了。从心里讲，他希望李爽能胜过萧芳，把张梦梦追到手。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些难度。见李爽坐在那儿像木头桩子似的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谢文东借着喝茶的机会眯起眼睛，目露金光，直勾勾的盯着他。李爽心里一震，马上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他转头瞄了瞄身旁的张梦梦，想说话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咽了口唾沫，嘿嘿的干笑起来。他本来就紧张，这笑声啊都变了音了，连对面的谢文东和三眼听了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张梦梦吓了一跳，他身子下意识的向外边蹭了蹭，转过头惊讶的看着李爽。妈的，李爽心里暗骂一声，骂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自己在怕什么呀？面对人山人海的敌人都不怕，这时候面对一个柔弱的女孩啊，怕什么？他自己给自己打气，道理比谁都明白，但就是做不出来。他不敢正视张梦梦的眼睛，低下头憋了好半晌，才结结巴巴的问：“
1: 张小姐，你今年多大了？”
0: 问完之后，李爽的脸更红了，可是久久未闻回音。这个时候，只听对面传来三眼不满的嘟囔。
1: 别他妈问了，人家去卫生间了。
0: 哦啊！李爽抬头一瞧，哎呀，可不是吗？自己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哪儿还有张梦梦的身影啊？
1: 我靠，完了！
0: 李爽哀嚎一声，一头撞在桌面上。三眼冷冷看着李爽，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过了片刻，他说。
1: 我跟你说，小爽，这对付女孩最主要的是要快，要狠，要攻要害。一会儿等她回来，你直截了当的就说我喜欢你。
0: 啊！李爽惊讶的抬起头，呆呆的看着三眼。三眼指指李爽的鼻子，
1: 去，看你这副白痴相吧，别说人家张小姐了，我都想揍你一顿。
0: 谢文东揉了揉额头说：“
2: 小爽，这一会儿呢，我和张哥会借口先离开。哎，剩下的呀，你就按照张哥说的做吧，直接去表白。我感觉他喜欢的应该是那种干脆利落的人啊。
1: 董哥，你和三眼哥要走啊？”这臭小子，
0: 不然留下来给你当灯泡啊！如果他真的接受你，我估计那也是老天瞎了眼了。不然看你这副窝囊样，谁他娘的瞧得上你呀、啊？三眼儿没好气的说：“
1: 我窝囊，我是文东会堂堂的虎堂堂主，我是靠实力拼上去的，不是靠。”和东哥的关系，行，
0: 你和我威风有什么用啊？你要是在张梦梦面前也这么威风，就不会闹笑话了。让东哥和我跟你一起丢人现眼，你还好意思说呢？你李爽鼓起腮帮子，鼻子里直哼哼，被三眼一顿臭骂，他看起来确实比刚才精神了许多。谢文东连连点头，在桌子底下悄悄的向三眼挑起大拇指。时间不长，张梦梦从洗手间回来，可能是被三眼激的，李爽心里的紧张情绪减弱了许多，对张梦梦振声说：“
1: 张小姐，刚才我太失礼了，实在是对不起。你想吃点什么？
0: 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不太油腻，清淡一点的就可以了。他这一笑，在李爽的心里边，简直比芙蓉花还要美艳。他醉了，人没醉，但是心已经醉了。这时候，坐在他们隔壁的金眼的手机响起来，接听之后，脸色顿时变了，随后猛地站起身来。木子、水镜四人见状，暗吃一惊，急忙低声问他：“老大，怎么了？”金眼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紧张：“我先出去一趟，去去就回来。”说完话，他快步走了出去。不到两分钟，金眼返回，手里多了一份报纸。他脸色难看，坐在椅子上面，随后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放，伸手敲了敲。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木子等人不明白怎么回事，纷纷向报纸看去，看清楚上面的内容之后，四个人的脸色可都变了。过了好一会儿，水镜抬起头，咽口唾沫，他低声问：“谁的胆子敢这么大？要不要告诉东哥呀？”“
1: 这件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应该问问东哥的意思。”
0: 金眼沉吟一声，走向正和张梦梦吃饭的谢文东。到了近前，金眼伏在谢文东的耳边：“
1: 东哥，出了点问题。”
0: 谢文东抬起头，疑惑的看了一眼金眼，见他脸色凝重，谢文东点点头，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随后站起身来，面向对面的张梦梦一笑：“
1: 不好意思，张小姐，我先离开一下。”
0: 说完，跟金眼走向一旁。张梦梦疑惑的看着他们俩，眼中满是茫然。三眼皱了皱眉，也随着站起身来：“
1: 我也过去一趟。”
0: 说完，不等张梦梦答话，又对准备起身的李爽说：“
1: 小爽，你留在这儿陪张小姐吃饭。”
0: 等三眼也走了以后，张梦梦回头看着李爽，好奇的问：“出了什么事儿吗？”李爽慢慢的摇摇头，胖乎乎的脸上露出令人宽心的笑容，自信的说：“
1: 没事儿，就算有事儿，也没什么是我们处理不来的。”嘿，
0: 话虽然这么说，他的心里也很奇怪，想弄明白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张梦梦看着李爽，第一次发现李爽笑起来的样子挺可爱的，给人的感觉很温暖。片正中的两个主角正是自己和向问天，只是两个人的眼睛被黑条遮住了。看照片的背景，明显是昨天晚上他和向问天在酒店门外聊天的时候被偷偷拍下来的。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这是谁拍的呢？自己当时怎么毫无察觉呢？而且谁的胆子敢这么大，不仅拍了照，还登到报纸上了呢？他翻了一页，看到报道的详细内容。报道里边对他的称呼是谢某，对向问天的称呼是向某。文章的开头便触目惊心，把他和向问天的见面描述成中国黑社会头目在上海的一次大联欢，并对他们两人的谈话进行详细而又细致的描述，随后列举出种种数字，说明中国的犯罪组织有多少和他们存有关联，中国社会上的犯罪活动又是有多少%出自他们二人之手，等等等等。再往后是重点介绍谢文东的发家史，有些是真实的，真实到连他初中

高中、大学的学校都一一写出来，有些是道听途说的。总之，把谢文东说成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黑社会头目，也是中国北方罪恶的根源。站在谢文东身旁的三眼儿，只是草草的瞄了几眼，冷汗就流了下来。把整篇报道从头到尾仔细看过一遍，谢文东脸色难看，挥手把报纸摔在桌子上。这是在往死里写呀，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听完了他的话，众人先是一愣，随后都有些想笑。能让东哥说出无法无天这样的话，这个记者也真是够厉害的。最主要的是，他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简直是在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提着自己的脑袋来发表这篇报道。黑社会素来都是见光死的，最怕被曝光，一旦被媒体报道出来，政府会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即使不想对你动手，也不得不对你下刀。许多黑道头目都是这样着的道，这也是谢文东为什么素来行事低调的原因所在了。现在可倒好，他的照片、他的名字、他部分经历甚至背景都上了报纸，这件事儿一旦闹大，后果不堪设想。把这个记者给我揪出来，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给我找到他。谢文东攥着拳头冷声说，见金眼掏出手机，他又补充一句，但是别杀他。要是把写文章的记者杀了，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更糟糕，甚至可能会不可收拾。金眼答应一声，给张国南打去电话。三眼皱着眉头，东哥，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胆子不应该有这么大，敢写出这样的东西发表出来，很可能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你说是不是向问天在暗中搞鬼啊？不会，文章里面也有向问天的名字，他不会傻到把自己也卖出去。那如果不是向问天的话，十有八九就是青帮了。谢文东点点头，他也是这么猜测的。不过现在没找到人，还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85集。三眼把报纸拿过来仔细的一瞧，他说好奇怪。谢文东问他怎么了，三眼说这个记者竟然很了解昨天晚上东哥和向问天谈话的内容，好像他也在场似的。谢文东把报纸接过来仔细的一看，哎呦，这可不是吗？有些内容几乎是他和向问天的原话，刚才他没注意到，现在经三眼这么一提醒，心里边大吃一惊。当时在场的除了自己的兄弟，就是向问天的贴身手下，自己的兄弟肯定不会出卖他，难道这是向问天做的？但是这又不合逻辑，如果真是向问天，肯定会把他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不然的话自己遭殃，他同样也完蛋。那如果说不是向问天做的，那包房里边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想到这儿，谢文东的双眼猛地一亮，射出两道骇人的金光。不对呀，这包房里头还有其他人，就是酒店里的几名女服务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就混在。

0: 在这些服务生里，或者他买通了服务生，向他提供情报。谢文东暗叹口气，这件事儿啊，是自己大意了，向问天也大意了。他把报纸又翻到封面首页，向上一瞧。 报纸顶端写有“南方早报”四个大字，他暗记下来，对金眼说：“查出这家报社的地址，我亲自过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谢文东在餐厅里面也坐不住了，急匆匆的走了出去。到了外面坐上汽车，他给李爽打去电话，告诉他和三眼儿先不回去了。 让他和张梦梦好好相处，不要浪费机会。李爽连忙追问：“东哥，发生什么事了？”谢文东说：“没事，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不用担心。”说完话，谢文东就把电话挂断。看着李爽，张梦梦问：“
1: 哎，怎么了？”“
2: 哦，那什么，东哥和三眼哥有事儿先走了。”
0: 让咱俩继续吃，不用等他们了。张梦梦闻言，低低的应了一声，脸上难掩失落之情。北鸿门的办事效率很快，时间不长，便把南方早报的报社地址告诉给谢文东。谢文东直接把地址交给开车的司机。他在车上还没到报社，向问天就打来电话。
2: 谢兄弟，今儿的报纸你看了吗？哼，向兄，我刚刚看了。哎呀，兄弟啊，你我这回都是着了人家的道儿啊！呵呵，向兄，这没什么，常在河边走，免不了有失鞋的时候嘛。那谢兄弟打算怎么办呢？当然是去找报社了。 这样的东西一旦再发表出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了。哦，那谢兄弟既然去报社，我就去市政府，希望那帮家伙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在中国还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报社要发表敏感的东西，首先要知会市政府。 只有后者点头了，才能发表出来。向问天想不明白，这样的文章在市政府是怎么通过的，是谁点的头放的行？南鸿门在南方绝对是最有影响力的大社团，与各地的政府或多或少都有挂钩，尤其是在上海，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向问天看来，是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才对的。仅仅一篇报道，便把谢文东和向问天两个人都惊动了。这可能也算是黑道见不得光的悲哀。不管你做的有多大，毕竟是偏门，而非主流啊。国家一声令下，便能置你于死地。 轿车在南方早报的报社门外缓缓停下，谢文东坐在车里，透过车窗一看，怀疑司机是不是带自己走错了地方。在他的印象里头，报社是很有钱的，即使自己赚不到钱，政府也会拨补助给你。可这家报社的情况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儿。 即使没有进去，只看外观，谢文东就能体会到它的落魄。报社是一座不大的二层小楼，很古老，颇有欧式建筑的风格，主要结构还是木质的，墙面上还爬着不少草藤，墙体呈红色，本来的颜色都已经看不出来。 谢文东估计这栋楼的年岁应该不比自己的爷爷小，是这里没错，
3: 没错，东哥。
2: 就是这么一个破烂的报社，竟然写出如此惊天动地的文章。谢文东叹了口气，推开车门走了出来。直到走到楼前，他才看到门旁挂着白色的木牌，上写有《南方早报》四个黑字。谢文东深吸口气，背着手走了进去，三眼和五行兄弟随后跟了进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报社的大厅虽然也很陈旧，但还总算是清洁，地面的石砖擦得干干净净。坐在门口收发室里的是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大爷，他探着脑袋巡视他们，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问他们：“
3: 你们这是找谁呀？”“
0: 找你们的总编，你们这里的负责人。”“
3: 哦，找总编呢，在2楼，左走。”“
0: 谢谢。”
2: 说着，谢文东做事就向里边走。那个老大爷连连的挥手叫住他：“
3: 哎，等等等等，小伙子，先在这儿签下名。”
2: 三眼皱皱眉头：“
3: 这老头子还真够啰嗦的。”
2: 谢文东面无表情的向前走去，提起笔来在小册子上便写个名字，随后向老大爷面前一推，大步走了进去。上到2楼，向左看，谢文东很容易的就找到了总编的办公室。他到了门前，深深吸口气，抬手轻敲几下房门，很快里面传出中年男人的声音：“
0: 请进。”
2: 谢文东推门而入。办公室很简陋，不仅面积狭小，摆设也多是陈旧的物品。向里边看，只见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坐在一张掉了皮的办公桌后面，正用充满疑惑的眼光看着谢文东等人呢。“
3: 你们是？”“
0: 你不认识我，总编先生。”
2: 谢文东嘴角挑起来，笑吟吟的走到办公桌前，目光幽深的注视着这个中年人。中年人也注视着谢文东，他皱着

0: 报纸扔到办公桌上，自己看吧。
1: 中年人接过报纸，看着封面上的照片，再瞧瞧谢文东，顿时间恍然大悟。他急忙站起身来，满是笑容地说：
0: 原来是谢先生啊，稀客稀客，快请坐。
1: 说着话，他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拿起暖瓶，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的。谢文东看着兴奋异常的中年人，简直怀疑他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自己都找上门来了，他不害怕不说，反而如此高兴。难道在他的眼里，黑社会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吗？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谢文东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喝水，更没有接烟。中年人像是没感觉到他身上的杀气，只是自顾自地说：
0: 在我们这儿是小地方，有招待不周的，还请谢先生务必见谅啊。哈哈。
1: 谢文东差点被他气笑了。
0: 我来这儿并不是享受总编先生热情款待的，你猜猜我是来干什么的？肯定和这篇报道有关系吧。
2: 没错，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又是受谁的指使才这么做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
2: 这么说，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
0: 是啊。
2: 总编先生，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告诉我。有看点，有观众，我们当然就会发表了。
2: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0: 谢先生不会要找人打我吧？
1: 谢文东闻言仰面笑了，三眼上前一步，顺势撩起一襟，露出了手枪。
0: 哼，恐怕不仅是打你那么简单吧。
1: 看到枪以后，那个中年人的脸色微微的变了，他挠着稀疏的头发尴尬的笑。正在这时候，房门一开，从外边又走进一个人来，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女郎。谢文东回头一看，暗道一声巧了，来者谢文东认识，或者说见过，正是昨天晚上在酒店里帮谢文东和向问天倒酒的那个女服务员。那个时候谢文东就觉得这个女人气质不凡，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想不到竟然在报社里又见面了。今天女郎身上已经没有酒店的制服，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的休闲装，虽然衣着简单随意，但是却难掩她过人的姿色。谢文东嘴角挑起来，悠悠的笑了。
2: 小姐，真巧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女郎显然没料到谢文东会在这里，忍不住大吃一惊，脸上下意识的露出了惊色，可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目光扫过谢文东，面无表情的说：
3: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1: 哦，你的记性太差了，我们昨天晚上才刚刚见过，不是吗？想不到你这个酒店的服务员竟然坐到报社里来了。说着话，他回头一指办公桌上的报纸。
2: 记者小姐，这是你写的吧？
1: 不用别人介绍，谢文东闭着眼睛就能猜出女郎的身份。那名女郎毫无畏惧地走到谢文东近前，脑袋一扬，直视着他说：
3: 是我写的又怎么样？
2: 那就给我一个理由吧。
3: 没有理由。你既然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来，难道还怕别人写吗？
2: 据我所知，谢先生的胆子可是大得很呢。
1: 谢文东皱了皱眉，伸手入怀。

0: 女郎虽然表情没变，但是那个中年人却暗吸了一口凉气。他急忙上前，连连陪着笑说：“哎，谢先生，谢先生，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谢文东笑眯眯的瞄了他一眼，伸入怀中的手慢慢抽出来。中年人本以为他要掏枪，哪知道谢文东拿出的只是一支烟盒。看完之后，他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谢文东抽出香烟叼在嘴上，随后他双眼不眨的看着那个女郎。女郎的胆量也是大的出奇，竟然丝毫不避讳，甚至挑衅似的对上了谢文东的目光。他的身材很高，虽然穿着平底鞋，但是却和谢文东的个头差不多，而在气势上也一点不落谢文东的下风。无论是身材还是性格，他都和普通的南方女人大大的不同。谢文东暗吸口气，悠悠地说：“俗话说，祸从口出，这个道理你应该不会不明白吧？”“
1: 哼，你不用来威胁我，别人或许怕你，但是我可不怕你。”
0: 好一个嚣张的女孩啊！三眼的心中气愤，他冷冷地说：“
2: 三八，那你怕不怕死啊？”“
1: 哼，想杀我灭口吗？那好啊，现在就动手吧，只要我一死，事情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不是满国风雨。就算你们能耐再大，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否还能逍遥法外。”
0: 你三眼被女郎的一句话给顶住，顿时说不出话来，他手指着女郎的鼻尖，不知如何是好。“
1: 哼，不要再虚张声势了，你们现在啊，非但不敢杀我，还得时时刻刻来保护我，并且向佛祖祈祷，我最好不要发生意外。哼，不然的话，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说着话，女郎又看向谢文东：“
1: 你能只手遮天，哼，可有时候，舆论也可以把天压下来。”
0: 真是一个伶牙俐齿又才思机敏的丫头。谢文东已经好久没碰到这么难缠的人了。正像女郎说的，在这个时候他的确不好动她，那只会显得他做贼心虚，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可收拾。见谢文东脸色变幻不定，那名中年人急忙站出来做和事佬，笑呵呵地说：“
3: 哎，谢先生，有事儿好商量，好商量嘛。”
0: 谢文东没理他，敲了敲额头，又问那个女郎：“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想让公众了解一些他们不曾知道的事情，以及罪恶。”“
0: 哼哼，那如此说来，你以后还会继续写喽？”“
1: 也许会写，也许不会写，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无论是否打算继续，但绝不会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0: 那名女郎毫不退缩。“
2: 哼哼，好啊，你没有确实的证据，所写的一切都只是夸夸其谈，甚至是诬陷。”“
1: 哈，多谢谢先生提醒，不过这一点我比你了解，正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所以我才没有直接写出某人的姓名。如果你觉得我写的有问题，你可以去法院告我，我随时奉陪。”
0: 三眼再也受不了女

0: 那个中年人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地上，身子靠着办公桌，脸色憋得通红。可是他发现对方的力气太大，就算使出自己浑身的力量，谢文东的手也没有丝毫的松动。你要干什么？谢文东把手伸向三眼，同时勾了勾手指。三眼会意，把手枪抽了出来，交到谢文东的手上。他握住枪，手臂一抬，枪口直指女郎的额头。他的眼睛眯缝成一条缝，射出骇人的森光。
1: 哼，你不想让我好过，你就是我的敌人。只要是我的敌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哪怕他是天王老子，我也敢一枪崩了他。你犯的过错不可原谅，因为不仅你会死，他也会死。
0: 说话的时候，谢文东直指坐在地上的中年人，他继续说，
1: 这里有很多人都会因为你而死，甚至还有你、他、他们的家人。
0: 女郎的冷汗流了出来，不是因为谢文东手里的枪，而是因为他的眼神。有那么一瞬间，谢文东的眼神狠毒，令人心寒。这种眼神就像来自地狱，像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反正不像是人的眼神。那一瞬他怕了，是不由自主的感到恐惧，仿佛掉进冰窟里，从骨头里往外生寒。就在谢文东的手指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谢文东慢慢松开女郎的手腕，掏出电话。他低头瞄了一眼，犀利的眼神消失，向五行兄弟使个眼色，随后走出办公室，到了走廊，把电话接通。向兄，什么事儿？打来电话的正是向问天。
2: 谢兄弟啊，我刚才在市政府问过了，这家南方早报是一个试点，中央政府最近有意放开舆论自由，并且在上海和广州设了几处试点，这南方早报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发表的内容不受地方政府限制，其内容多是宣扬民主和揭露黑幕，地方政府啊对他们也是极为的厌恶，但是又无可奈何。这次算是你我倒霉，竟然被他们瞄上了，而且还上了头版头条啊。
0: 谢文东点点头，难怪报社看起来如此落魄，原来是一家姥姥不爱舅舅不亲的报社。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宣扬民主揭露什么黑幕那是十分艰难的，受人抵制不说，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是个问题。比如现在，谢文东苦笑起来。这一刻，他明白了南方早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为什么敢披露自己的事情。从心里来讲，他甚至有些佩服他们。
2: 我知道了，谢谢向兄。哦，谢兄弟啊，你那边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有点麻烦。
0: 向问天知道能让谢文东说成麻烦的事情肯定不简单，
2: 如果谢兄弟处理不来，我晚点派人过去搞定他。不用了向兄。
0: 谢文东明白向问天这个搞定是什么意思，他淡然一笑，
2: 向兄啊，就先这样吧。
0: 说完话以后，他把电话给挂了。谢文东眼角的余光扫到走廊其他的办公室，探出许多小脑袋，见谢文东来，他们又纷纷的缩回去。

0: 头瞧了瞧手中的枪，并没有威风八面的感觉，反而突然觉得很难为情。他把手枪收起来，深吸口气，重新回到总编的办公室。等他进来之后，房间里的众人目光齐刷刷的都看向他，包括那位惊魂未定的女郎。谢文东直接走到那名中年人近前，弯下腰把他拉起来，随后一笑：“不好意思，总编先生，刚才我的兄弟太失礼了，一会儿我会派人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接完一个电话回来，谢文东的态度竟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别说中年人和女郎大感吃惊，就连三眼和五行兄弟也是感到莫名其妙。东哥，三眼不解的看着他。谢文东摆了摆手，示意三眼不要多言。看着中年人坐回到椅子上，脸上仍然陪着笑，谢文东替他感到心酸。他环视左右，敲敲办公桌旁大面积掉漆的绿色文件柜。这里的办公环境实在是太差了。不明白谢文东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中年人干笑着：“
1: 是啊，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0: 总编先生，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个好点的环境呢？总编和女郎都是一愣，过了片刻，女郎上前几步，站在谢文东身后。谢文东，你别想用金钱收买我们。谢文东转回头看向女郎，虽然他这个时候的目光很平和，但女郎还是联想到刚才的那一幕，暗打寒战，双腿不由自主的退后一步。谢文东耸耸肩：“
1: 刚才的事儿，我很抱歉。”
0: 女郎闻言惊讶的看着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谢文东没有再多言，他转回头对中年人说：“
1: 刚才我的朋友已经把贵报社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了。”“
2: 啊，让谢先生见笑了。
1: 我很佩服贵报社以及总编先生，当然了，还有这位小姐。我希望能帮上你们一些忙，当然因为身份的关系，我的能力很有限，没有办法给你们太多帮助。我所能提供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人，希望能改善你们的工作环境，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
0: 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有需要，他可以出钱，甚至可以出人保护报社里员工的安全。听完这话，中年人和女郎都呆住了，不知道谢文东要干什么。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的身份不同于常人，经常去国外，走的国家多了，他清楚地感觉到中国人在国外所受到的歧视。为什么受歧视啊？因为国家不强。为什么不强呢？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官员的愚昧与偏见。如果有人敢站出来揭露其中的种种黑幕与不公，那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谢文东是不是黑道中人，是不是爱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他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强盛起来，虽然未必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但至少不会在国外再受到歧视。另外，他也有他自己的打算。
1: 那这篇报道，
0: 中年人的目光落在桌面的报纸上。
1: 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我不会再追究。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也可以继续写下去，我无所谓。
0: 中年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1: 我们要披露谢先生，而你反过来还要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呀？这很不合逻辑嘛。
0: 我们打扰的时间太久了，也该走了。总编先生，记者小姐，告辞了。说完话，他优雅的笑了笑，随后向三爷等人甩了一下头，与身后的女郎擦肩而过，向外走去。
4: 等一下，请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1: 你的想象力那么丰富，不会自己去猜吗？如果你还想继续写我的话，这一段请不要写上去，好吗？
0: 说实话，谢文东嘴角挑了挑，微微点下头，走出了办公室。看着他离开，中年人和女郎半晌回不过神来。不知过了多久，中年人幽声叹息：“
1: 也许这黑社会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至少这个谢文东不是。”“
0: 哼，怎么这么快就被谢文东收买了？”“
1: 哎，我是对事不对人嘛。”
0: 正说着话呢，金眼去而复返，走到办公桌前，放下一张精致的名片，向中年人面前一推，面无表情地说：“
1: 这是东哥的名片，他说你如果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
0: 说完以后，金眼没有耽搁一秒钟，快步走了出去。中年人拿起名片，仔细的端详。
1: 这个谢文东真是一个让人搞不明白的人呐。
0: 女郎看了总编一眼，转身走出去，同时说：“我要请假。”“
1: 啊，请假？有什么事吗？”“
0: 去跟踪谢文东。”女郎的身影已经消失，声音在走廊里传来。“
5: 哎呀，你不会还要继续报道谢文东吧？你就算写了，我这回也不会再同意发表了。”
0: 不是总编没有骨气，也不是他受了金钱的诱惑，而是谢文东给出的帮助对于他来讲太重要了。钱还是小事儿，再不济报社也能通过广告费来自给自足，可是安全问题是他难以解决的，也一直是他的心病。揭露社会和政府的黑幕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自做试点以来，他几乎天天都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恐吓信。不过如果谢文东这个黑社会的大头子肯对报社提供保护的话，可以省去许多的后顾之忧，做起事情来也可以放开手脚。为了这一点，对谢文东做出适当的妥协，他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不知道那名年轻气盛、刚毕业不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女记者是不是也会接受呢？出了报社，谢文东坐上汽车，三眼儿跟了进来。“
1: 东哥，我想不明白。”“
2: 想不明白什么呀？”“他们要把我们的事公布于众，东哥不但不想办法惩治，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我们的事啊，他们以后不会再写了。”“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开出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讲太具有诱惑力了，也是他们无法拒绝的。如果
1: 他们还有理智的话。
6: 嗯，

0: 谢文东对他们佩服归佩服，他当然也会为自己考虑。了解到报社的情况之后，谢文东感觉这个时候用怀柔的手段绝对比强制性手段要好得多。但凡正直的文人都是很倔强很死板的，对他们用强只会适得其反，但如果软下来，他们也不会不讲情面。
1: 那如果以后他们还报道我们的事儿呢？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看错了。他们的话刚说完，开车的司机瞄了瞄倒车镜，
1: 东哥，后面有人跟踪呢。
0: 谢文东头也没回，有些疲倦的闭上眼睛，
1: 甩掉他，然后回堂口。
0: 跟踪谢文东的正是那位女记者，和经验丰富的北红门司机比起来，她差了很多，时间不长就被甩掉了。可是她也有自己的办法，调转方向，直接向北红门在上海的堂口驶去。她知道啊，无论谢文东怎么绕圈，最后还是会回到那里的。她的确算计的没错，开车到达北红门的堂口，停在路边等候时间不久，就见到谢文东所坐的轿车快速的行驶过来。
2: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0: 说着话，他把相机提了起来。见女记者开的那辆破旧的吉普车停在堂口附近，开车的司机眉头皱起来。
1: 东哥，跟踪我们的那辆车在堂口呢。
0: 哦，谢文东慢慢的睁开眼睛，掉头向窗外看。经过那辆吉普车的时候，谢文东正看到里面的女记者拿着照相机对自己的轿车猛拍猛照，三眼当然也看到了，忍不住扑哧一笑。
1: 看起来不是他疯了，就是东哥你看错他了。
0: 谢文东头疼的敲了敲额头，无奈的苦笑起来。
1: 东哥，我过去把他赶走吧。
2: 算了，随他便吧。
0: 等汽车在堂口门前停下的时候，谢文东推门而出，看向吉普车的方向，他含笑挥了挥手，然后走进了堂口。吉普车里的女记者把他挥手的动作拍下来，放下相机，看着小屏幕里的图片，觉得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又得意又刺眼。他鼓起腮帮子，低声嘟囔着：“
2: 哼，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哼。
0: 谢文东在上海并没有过多的停留。这时候，北红门与青帮的争斗正在节骨眼上。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在上海放松，当天晚上便坐飞机去了淮北。可是有意思的是啊，那名女记者对谢文东紧追不舍，竟然很巧合的和他乘坐同一班飞机。当五行兄弟在飞机上见到他的时候，眼珠子差点掉下来。谢文东也很吃惊，只是没表现在脸上，笑吟吟的点点头。
2: 真巧啊，呵呵，
0: 怎么会这么巧呢？女郎安坐在椅子上面，扬起俏丽的瓜子脸，同样笑呵呵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没有再多说什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飞机起飞以后，他解开安全带，走到女记者旁边的空位置坐下来。他转过头，心平气和的问她：
2: 记者小姐，你想跟踪我到什么时候啊？
3: 我没有跟踪你啊，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2: 工作？
0: 去淮北工作吗？
3: 出公差啊。
0: 谢文东看了他一眼，不再多问，只是轻声的说：
2: 你要做什么我不管，也管不着，但是我希望你不要。

0: 妨碍到我，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说完以后，他悠悠的一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哼，看着谢文东的背影，女郎重重的哼了一声。北红门淮北的堂口，这个时候，铁凝率青帮3000帮众正在淮北与北红门对峙。长时间的征战，青帮人员早已经疲惫不堪，在淮北又遇到北红门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士气低落。随后听说己方在 X 市与铜山一带遭到惨败，青帮上下更是人心惶惶。可是祸不单行啊，很快铁凝一众得到北红门大队人马抵达烈山的消息。烈山一旦被占，等于断了自己的退路。铁凝不时候韩非因为种种原因被牵制在南京，而且他手下的人员不多，即使前来救援也未必能起到成效。铁凝无奈，只好放弃继续进攻，打算抽兵回撤。也就在这个时候，谢文东抵达了淮北。在堂口里，他见到了任长风、灵敏、格桑以及堂口的堂主赵荣，没有见到张一。谢文东就问张兄在哪儿，灵敏说在烈山，那里还有青帮的残余势力，张堂主正在清剿。谢文东点点头，又问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这时候赵荣抢先说，取胜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赵荣啊，不到40岁，能力在北红门算不上出众，但也不平庸，为北红门做事儿有15、16年了，能熬到堂主的位置也不算容易了。难得见到掌门大哥，赵荣显得十分的兴奋。出青帮的，在士气上我们更胜青帮，我和张堂主在淮北和烈山同时进攻，前后夹击，一定能一举击败铁凝。是吗？那铁凝现在有多少人呢？
1: 不足3000，本来是有3000人的，但是被张堂主杀伤了许多，现在啊，估计就在2500吧。而我们这边，堂口有2000人，张堂主那边3000人，总人数比青帮多一倍，再加上敌人士气低落，一鼓作气打垮他们不成问题。
0: 是啊，一口气压过去，青帮必败无疑。
1: 哎，东哥，这兵贵神速，属下打算今天晚上就动手。
0: 今晚谢文东刚刚抵达淮北，赵荣有心以己方的一场大战作为见面礼，只要给谢文东留下深刻印象，自己日后的高升也就指日可待了。谢文东沉思片刻，笑着说，
2: 铁凝在青帮可不是普通的头目，他的手下有一批心腹死党，战斗力很强，我们如果直接打过去，胜是一定会胜的，但是却可能是惨胜，敌死1000，我亡800，这样的胜利还不如不要呢。赵堂主啊，下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听命于你我，甚至连身家性命也交在我们手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加应该珍惜啊，更应该为他们着想，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务必得三思而行，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只有这样，下面的兄弟才会拥戴你，才会减少社团不必要的损失，让社团日渐强大。
0: 赵荣听完这话，他的心里一震，看着比自己年轻许多的

0: 谢文东禁不住肃然起敬。东哥教训的是，属下受教了。
1: 我不是在教训你，只是说说我的想法罢了。赵堂主是社团的栋梁之才，能以两千兄弟力抗住铁凝一众，很是不容易啊。
0: 先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这是谢文东一贯的手段。抵挡住铁凝的确是很不容易，赵荣或攻或守，在淮北这里与铁凝一众恶战好几次，每一回都是险象环生，徘徊在生死边缘。连他自己都承认，如果不是他运气好，早在第一次与铁凝交手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死在对方的枪下了。谢文东这番话正说到赵荣的心里去了，回想起连日来的辛苦与艰难，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赵荣眼圈一红，垂手哽咽地说：
2: 多谢东哥夸奖。
1: 铁凝来犯，敢主动出击的堂主没几个，社团需要的就是像赵堂主这样刚硬又有能力的好兄弟。
0: 谢文东拍了拍赵荣的肩膀：东哥，为洪门尽力，为东哥尽忠，属下死而无憾。赵荣深吸了口气，任长风和灵敏在一旁暗暗叹了口气。东哥只是几句话就让一个没见过几面的地方堂主服服帖帖，这就是育人之道的可怕之处啊。过了好一会儿，赵荣的心绪平静下来，他毕恭毕敬地问着：
3: 那东哥打算什么时候进攻铁凝啊？
1: 赵堂主有句话说的没有错呀，兵贵神速，今晚动手没有问题，但不要准备一口气就压死对方，那只会让铁凝狗急跳墙，反扑过来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进攻的时候给他们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有路可退，把他们逼进死胡同，然后再想办法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可采取的手段就很多了，既不用付出太大的损失，又能彻底地把对方消灭。
3: 那东哥打算把他们逼到哪里啊？
1: 这个就得由赵堂主你来拿主意了，我对淮北这一带不熟悉，最好是把他们逼到郊外的某个地方，这样更方便我们出手。具体的细节赵堂主和张兄商量就可以了。
3: 东哥，我明白了。
0: 深夜凌晨两点半，北红门的淮北堂口以及烈山的张一全部联合出击，一前一后向身在淮北的铁凝一众就压了过来。烈山与淮北相邻，之间的距离很近，张一反而比铁凝同在淮北的赵荣先到达，与青帮交上手。张一他的身手不怎么样，但是指挥手下的兄弟作战还是十分高明的，加上北红门这边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士气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只交战时间不长，青帮就显露出败绩。铁凝见难以胜敌，不敢再继续拖延下去，而且手下的战线已经回报了，赵荣正带着北红门的大部队赶过来，如果再耽搁，等赵荣一到，己方的劣势就变得更大。无奈之下，铁凝带着青帮人员向南南园把工地的大门堵死，以抵御对方的追。周围

0: 的北红门人员纷纷大吼一声，一步步向铁凝等人压过来。暗叫一声糟糕，铁凝无心恋战，率队又撤了下去。当他想从左侧向外逃的时候，碰到了格桑，向右侧逃呢，又被赵荣堵了回来。回到正门的时候，只见张一统领人山人海的北红门人员，把工地的正门堵了一个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直到这个时候，铁凝才弄明白，自己已经被北红门团团的包围住，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北红门事先挖好的陷阱，而自己却主动的跳了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啊。铁凝知道，陷入重围的时间越长，对方准备的就越充分，而己方的士气也会越低落。他当即下令，全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了，眼前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北红门的帮众。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张毅啊，本来就不擅长冲锋陷阵，加上听说铁凝枪法精准，百步穿杨，吓得更是不敢露头，远远的躲在后边进行遥控指挥。虽然这看起来呀有点窝囊，但却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北红门人员极多，铁凝突围的时间不长就难以抵挡，感觉自己身边的兄弟越来越少，前后左右都是敌人，自己仿佛掉进了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他心头一寒，斗志大泄，扯着脖子大吼一声撤，随后又向回杀去。当他带领一干手下人员回到工地的时候，当初的600多名兄弟只剩下400多人，另外的那些已经被打散了，或伤或死或被俘虏，趁乱跑掉的没几个。望着外面数之不尽的敌人，铁凝的心里忍不住哀叹一声。他抽身回去查看其他三队手下人员的突围情况，结果呢，那三队无一例外都被外面的北红门人员杀退回来，损失不小。敌人数量众多，分兵突围，己方力量分散，难以见效，不如集中人力突击一点，或许还有希望。想到这儿，铁凝咬了咬牙，他考虑该从哪个方向做突破点。正面的敌人他刚才已经见识过了，虽然没有见到对方的主将，但是人员的攻击力和配合度却很强，不容易撕开口子。后门的主将是任长风，是极为难缠的人物，在他身上讨不到便宜。工地的右侧是赵荣，铁凝和他交战过很多次，感觉这个人像是打不死的蟑螂，也是很难对付。就这么思前想后啊，铁凝把突破点定在了工地的左侧。铁凝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北红门在工地左侧安排的主将是格桑，格桑是没见到有什么人影。他疑惑的皱起眉毛，对身后的几名头目说：“阿强，这儿怎么没人呢？”那名叫阿强的青年，正是刚才带队从左侧突围的青帮小头目。这时候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也是感到莫名其妙。
1: 铁哥，不对呀，刚才这边至少得有上千名的北红门人员呢，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怎么没人了，这其中该不会有诈吧？铁哥，
0: 身

0: 高马大魁梧的汉子正是格桑。他大吼一声，像是一头狂奔中的犀牛，从草地里边就冲了出来，迎着青帮的阵营一头就撞过去。跑在前面的几名青帮人员直接被他撞得骨断筋折，惨叫着倒飞出去。格桑进入青帮的阵营以后，他的双臂抡起来，左右开弓，周围不时响起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声以及骨头断裂的声音。格桑勇猛，下面的北红门人员士气更是高涨，没有什么战术可言，就是赤裸裸的正面的冲杀。青帮人员本来就是惊弓之鸟，眼前突然杀出这么多的敌人，一个个吓得惊慌失措，此时被迫无奈，只能壮起胆子仓促的迎战。眨眼的功夫，双方人员就混战在了一处啊。在人数上面，青帮并不吃亏，甚至比北红门这边的要多出许多来，但是在气势上他们是完全落于下风，心无直撞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88集。铁宁知道格桑勇猛，对己方的威胁也最大，他不留痕迹的向格桑所在的地方快速的移动。当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就看到身高马大的格桑鹤立鸡群一般的站在己方的阵营当中，肆无忌惮的横冲直撞着。他握紧了手中的枪，慢慢的抬起来，瞄准格桑的脑袋，心中暗叫一声：“你去死吧！”还没等铁宁扣动扳机，另外的枪声却响了。他觉得面颊一阵发热，下意识的用手背蹭了一下，只见手背上全是血。他害怕了，急忙扭头向枪响的地方望过去，只见在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五个人，五名黑衣人，手里都提着漆黑的手枪，为首的那位枪口还冒着青烟呢。难怪青帮成不了大气候，哼，就知道背后开黑枪的宵小之辈怎么能成大气候呢？哼哼，你想玩枪啊，我陪你。
1: 说实话，黑衣人甩甩手中枪，随后慢慢的揣回到腰里。
0: 哼，铁宁，比比是你的枪快呀、啊，还是我的枪快呀、啊？
1: 铁宁的心中一颤，他暗叫糟糕。来的这五个黑衣人他认识，正是谢文东的五位贴身保镖，五行兄弟。这五个人枪法可都是一等一的，就算自己能杀掉其中一个，另外的四位也会把自己给射杀呀。
0: 不宗了，面对有突然杀出来的这么多北红门的援军，青帮抵挡不住，也无心再战。不用铁宁下令，上下人员开始纷纷后撤。敌人是越聚越多，铁宁见已经没有机会突围，只好又带领人员翻墙回到工地。随着他两次突围两次失败，再清点人员，原本的25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1000多人，而且不少人的身上都挂了彩了。
2: 铁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几名头目围在铁宁的左右。到了这种地步，铁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这话他不能说，说了也于事无补，反而会引得兄弟们更加的惊慌。他擦了一把面颊上的血，轻松的呵呵的一笑，
2: 哼，

0: 北红门的人数虽然多，但我们也是有援军的嘛。只要我们能顶住北红门两天，就算帮主不来救我们，其他那几路兄弟也会过来救我们的。
1: 哎呦，铁哥呀，这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

0: 赵志齐齐的答应一声，带着各自的手下向楼里边退去。铁宁带着青帮帮众全部退到楼里，这正是北红门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包，谢文东笑了，眼睛当中射出淡淡的幽光。那就把我们抓到的那些青帮俘虏拉过去，当场逼问，降的放，不降的杀。敲山震虎，看楼里的青帮人员如何反应。赵荣这才明白谢文东说的“攻心为上”的意思。他鬼笑着琢磨了一会儿：“这个，现在就把这些人拉过去有点早了。等我们把里面的人困得快发疯的时候，再使敲山震虎这一招，效果会更好。”谢文东仰面轻笑，暗道一声不错。赵荣的性子虽然急，又爱表现，但是却一点就透，这一点他喜欢。他点点头，就按赵堂主的意思做吧。
1: 哎，是东哥。
0: 赵荣乐呵呵的领命而去。铁宁一众被困在楼里边，短时间还好说，可是这时间一长，下边的人开始受不了了，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大半夜的恶战，青帮人员都已经累得浑身乏力，眼前直冒金星子，可是他们却不敢休息，一个个席地而坐，紧紧地抓着武器，眼睛瞪得一个比一个大，随时准备应战北红门的冲击。那如此一来，他们的身心更是疲惫不堪。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天边渐渐放亮的时候，青帮人员的肚子都开始打鼓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忧心忡忡，痛苦不堪，楼里的气氛也是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正常人尚且如此，那受伤的人员就更加苦不堪言了。由于没有药品治疗，经过简单包扎的伤口像是撕裂一般的疼痛，伤者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在这静悄悄的楼里显得格外的刺耳，让人听了以后有一种抓心挠肺的感觉。空气当中散发着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的气息，死气沉沉，让人看不到希望。再反观楼外边，北红门的阵营里边倒是一片欢声笑语，人们一手拿着烧鸡或者烤鸭，一手拿着面包或者馒头，地上放着矿泉水或者饮料，喝一口吃一口，三五成群，嘻嘻哈哈，气氛欢快，仿佛就在开着联欢会。楼里楼外的气氛形成无比鲜明的强烈的反差。铁宁站在窗边看着楼外黑压压的北红门人员，眉头紧锁，一筹莫展。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己方目前的困境，可是他却想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只靠现在这点人力想突破重围杀出去太难了，也可以说没有可能。可是让人来救援，谁来救援呢？韩飞以及其他的兄弟想要过来，至少需要2天到3天的时间。但是以眼前的状况，自己能挺那么长的时间吗？

0: 他一点信心都没有。更痛苦的是，下面的兄弟们可以把情绪都表现在脸上，他却不敢，而且在兄弟们面前还得强装出轻松的模样。对于铁宁来说，现在的一分一秒都是一种煎熬。这时候，几名青帮人员提着三名表情惶恐的青年走上楼。
1: 铁哥，这三个家伙竟然想从二楼跳窗户私逃，向北户门投降，刚才被放哨的兄弟发现抓住了，你看怎么处置吧。
0: 铁宁转回身，目光冰冷幽深地看向三名青年。那三名青年预感大难临头，急忙跪在地上求饶着。
2: 铁哥，我们实在太饿也太累了，所以才我们保证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看着三位泣不成声的可怜模样，铁宁暗叹口气，心也软了。可是很快他甩了甩头，
1: 你们不是想跑吗？喜欢跳窗户吗？那就从这里往外跳吧。
0: 铁宁所在的这层楼是最高层，五楼，足有十多米高，下面是水泥以及满地的砖头和石块，要是这么跳下去，得当场摔死。听完这话，那三名青年哀嚎一声，一个个向铁宁跪爬而去。
2: 铁哥呀，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们吧，铁哥饶命吧。
0: 铁三声连续的惨叫声划破长空，在随着重物砸地的闷响之后，叫声也是戛然而止。三名青年躺在楼下，已经摔得变了形，鲜血顺着三具尸体慢慢的扩散。不远处的北红门帮众愣住了。楼内从窗户向外探头观望的青帮人员也都傻了眼了，同时眼中还不自觉的流露出浓浓的恐惧。那个青帮头目向楼下瞄了一眼，对铁宁说：
1: 这就是背叛者的下场。
0: 铁宁心烦意乱的摆了摆手：
1: 没你们的事了，下去吧。对了，顺便给兄弟们传个话，无论是谁，一旦私逃的话，一律只有死路一条，不被你们的老大杀了，也得被活活饿死。
0: 快，青年精神恍惚的一点一点的往外爬，所过之处留下了片片的血痕。阿强看着这名身受重伤的兄弟，半晌才回过神来，他晃晃手中的钢刀：
1: 回去，再往前，我可就要下杀手了。我不想死在这儿，我不想死。
0: 那个青年嘴里嘟囔着，像是没有听到阿强的话，依然在向前边爬。看着已经爬到自己脚下的这个兄弟，阿强手中的刀高高的举起来，但是却迟迟的没有落下去。
1: 兄弟，回去，我会杀了你的。我不想死。

0: 想死。你该死的你！
1: 阿强牙关一咬，一刀劈了下去。他的刀没有劈在青年的身上，而是劈在水泥地面上。火星溅起好高，同时他的眼泪也流了下来。他下不了手，对一名垂死的兄弟，他下
2: 面不痛快的，你尽量对我说。哎呀，师兄啊，我还得说几遍呢。我跟窦尔敦两个人在比武台上比武，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当众出丑。明天是最后的决战，我心里没底呀，我能不愁吗？兄弟，没事儿，你是侠客，你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一绝，你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别看我没看见，我猜得出你是犯了轻敌之故。你要是刘胜神，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
3: 啊，不，
2: 道兄你说错了，掏心窝说，我这两下真不如窦尔敦，人家对我容让了，你是没看见呢。我们两个人比试兵刃的时候，我已经输了，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要比拳脚，我这才缓了一步，不然呢，嘿嘿，我这跟头栽大了。
3: 哦，
2: 是这么回事。兄弟，还可挽救，既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的，说明这小子找倒霉，说明兄弟你还有福气，还能把脸面找回来。师兄，我怎么能找回来？我能力不如人家。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这脑袋得灵活一点。道兄，您这话什么意思？很清楚啊，能耐不行，想点别的办法呀。不如这么办，老道说到这儿往前一探身，几乎听不见，我使用这种手段于梁先生也交代不下去，一旦被人发现露的这点脸，叫我都得败光了，使不得，使不得。哎，兄弟，哎，叫我怎么说你呢？其实啊，你没干过这种事，你总觉着心里没底。从古至今，暗箭伤人的大有人在呀。哎，甭说旁人，关圣贤如何呀？关羽、关云长还了得吗？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他会的谁？遇上敌手老蔡阳，论能耐不是人家的对手，眼看不行了，关云长使了一招叫拖刀计斩蔡阳，那不也是骗人吗？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老道接着说，兄弟，你好好考虑，蹲见面之后你爱谈什么谈什么，比方说你挠挠脸呐、哎，擦擦鼻涕呀、利用每一个巧妙的动作，然后这么一吹，这药啊随着风就飘到窦尔敦面前了，离着窦尔敦3尺5就有效，只要他闻声之后，哎，顿时药力发作，他是四肢酸懒，迷迷糊糊，方寸就乱了。哎，不过咱把话说清楚，这种药绝不置人于死地，就是临时他精神恍惚没劲儿，你出手如电呢、

0: 再伸成手，啪啪啪把他削趴下了。是死是活你决定，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他这怎么能被人发现呢？哦，原来如此。你说我非得使用这个，不使用这个，没有第二种办法。你就下定决心吧。春宝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紧咬牙根儿，心说王八蛋。这老道吃斋念佛，那心比蝎子都毒啊！啊，哎呀，幸亏今天晚上我们哥几个来了，要是不来，这种毒计谁能发现？到了时候，我师父是非吃亏不可。这牛鼻子，完了再找你算账，非剥你的皮。把你的坏魂挤净。说了半天，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跟盛奎这么亲热呢？原来这老道啊，福姓诸葛，单字君，江湖人是坏人。就拿这个诸葛君来说吧，要讲能耐一般，但这鬼点子极多。哎，他专门研制各种熏香蒙汗药。哎，这个药就是他配制的，什么神仙乐啊、鸡鸣五谷断魂香啊等等等，他专研究这个。就因为他不走正路，后来他叔叔诸葛山珍跟他翻脸了，把他撵出十三省总镖局，永不见面。盛英活着那会儿对他也挺反感，上三门的人都挺烦他，但这个人呢死不悔改，我行我素，这些年照旧研制这种熏香蒙汗药以及各种毒药。他研制这干嘛？他卖钱呢。他配的药方研制成了，有很多绿林人上他这儿购买，当然他得要高价了。哎，这些个年他从中牟利，发了一笔小财，他吃着甜头了。前门外万盛镖局也跟着张罗，你看你也不好意思说旁的。后来盛奎带着孟广己、孟广元起身赶奔山东，当时啊诸葛军就在场，诸葛军就想跟着去。这前脚走了之后，他为了在黄三泰面前献殷勤，他就一个劲儿的说：“哎，董镖头，我说两句好了，你现在这脸呐、啊，露到天顶上去了。你不但继承了你老师的总镖头，你也继承了上三门的门长，处处事事都得加谨慎呐、啊。”我认为你派着盛奎带着孟氏弟兄下山东有点不妥。哦，黄三太就一愣，我哪点不妥？山东啊，敬告。听老道诸葛军这么一说，他真有点为难。诸葛军一看有空子可钻，总镖头这么办，还有补救的办法，我去一趟。哎，我带俩人，我看看怎么样，如果一切全好，我值当到山东溜达溜达，路费我自付，用不着你负担。另外呢，如果万里有个师，人手不够，我给他帮帮忙，打打下手，您看这不就上了保险了吗？黄三太终于叫他说服了，说好吧，要那么的你就辛苦辛苦。
1: 哎，好嘞，你交给我吧。
0: 就这样，他带了俩徒弟，李忠、李毅。李忠、李毅是谁呀？就是上大同拳馆行刺的那俩人，被窦忠抓住，又把他们放了。带着李氏弟兄，他起了身了。由于差着半天时间，所以那比武刚结束，他就到了。

0: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来了之后，哎呀，一看盛奎正好打了败仗了，整个万全镖局一蹶不振，看看他摇头晃脑，装开能耐梗了。这不，锦顺说盛奎听他的，他用神仙乐要赢铁罗汉窦尔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春宝不知道他是谁，这个呢，咱是说书人当中做的介绍。最后春宝一看呢，盛奎眼睛转悠转悠转悠转悠，终于下定决心了，哎，良心丧于困毙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只好这么做了。
1: 哎，这就对了，
0: 兄弟，心眼活点有什么不好啊？还古往今来那些露脸的人，有些名人，哎，很难说他们不是钻的空子。实打实的，不见得都那么多。他们又说了会儿别的，盛奎就说：“我道兄远路而来，你也累了，咱们早点歇着吧。明天还得决战，得试试。好好，主要是你得把精神养足了，你再熟悉熟悉这种药怎么个使用。千万啊，别颠倒了！你要把两种药一颠倒，把自己就毁了。我明白。”待了那一会儿，屋里灯光直灭，黑了。春宝沉了一会儿，往下一下腰，蹑足潜踪，离开后窗户台，来到院里，找到了王德成，找到一统碑石坤，这俩人正在这寻风放哨呢。一看春宝回来了，怎么样？是这么回事？是吗？王八蛋！那咱回去吧，把这个事儿禀报给老师。不啊，刚才我又想了，就跟老师说了，咱老师那人太厚道，也难免吃亏上当。我的意思是说，干脆把那药咱偷出来给他毁了，永绝后患，你这有多好。哎呀，王德成一听，我师兄啊，你能把解药整来吗？你能把毒药偷出来吗？那无异于虎嘴掏肉啊！那盛奎那么大的能耐，老道那么奸猾，你怎么能如愿呢？哎，不如愿也得如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非这么干不可。你们依然在这寻风放哨，甭管我，交给我了。万一出事儿，你们赶紧跑，别管我。这两个人有心反对，一看傅春宝下了决心了，他又是师兄，他拿定主意，别人也不好违拗，只好提心吊胆的点了头。单说傅春宝，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手提宝剑，一转身又回来了。这回夹着120分的小心，当啊当啊当啊，估摸着屋里的人睡着了，他从后边往前边转，转到门这儿，用手轻轻地推进门，门虚掩着，里头没插着。哎，他心挺痛快，慢慢的把这门开开了，然后啊，高抬腿，轻落足，身子往下一扶，使了个就地18滚。你看我学有声，实质上一点声都没有。有声屋里人不后边有个包，就是老道那包。这包里头就装那小盒，盒里边装的就是这种毒药，叫神仙乐。他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旁的我不动，我就把这装药这包拎走，就砸到墓地了。这心呐，剧烈的跳动。

屋里这俩人是两只虎，以他的能为来说，做这种事儿太冒险了，但不干又不行。最后他定了定心神，依然在地下打滚，一下就咕噜到床头。哎呀，这包就在那儿挂着。陈宝心说，哎呀，下决心吧，我也豁出去了，把手伸出来。老实说，那手都颤抖，好不容易把这包抓到手里头，他心里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伸手把包摘下来，然后又咕噜出去，到了外边一挺身飞身上房。此刻他的心情真好像小鸟出笼相似，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嗯，我在盛奎的鼻子底下把活做得这么干净利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到了后院假山石这一看，石宽、王德成在这蹲着，俩人都冒了汗，没发生之前也披心吊胆，吓得要命，恨不能说这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出事可坏了。一旦败露了，哎，索性他就不害怕，爱怎么地怎么地了。你太作群了，你。小娃娃，我不管损还是不损，我可把你们逮着了。你想的倒美，你逮不着，是吗？这么说，你们还能逃得出去吗？哎。盛奎过来，道兄，别跟他们废话，交给我了。富春宝，你过来。老兔崽家，我老西呀，心太善了，早就应该把你整死。可我老西呀，怎么说呢？没认出来你是个颜面豺狼啊！别的话我也不说了。今天我们是祭宴倒霉，老匹夫你接宝剑吧，百剑便砍。你想想，他这两下子能胜得了盛奎吗？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盛奎嗖啪一脚蹬到胯骨上，春宝是仰面摔倒，绑绑上了，剩下一桶杯石宽、王德成两个人心就没底了。好，盛奎，拿命来，快放我们师兄。说咱说了，吴小夜探万全镖局，仨人进了院了，俩人留到院外，在外头寻风放哨。另外这二位不会轻功，哎，从墙上往里翻翻不进来，他们等啊等啊，实在是太着急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正着急，厅里边打起来了。哎呦，后来就知道不好，丁猛又犯着魂劲儿了，抡起窝瓜锤来，这顿砸，把墙砸个洞，两个人进来到里边一看，哎呦，仨人被人拿绳捆上了，他是善打暗器，这梅花针呢比做活那绣花针还小着一半，在手指肚子一掐，你根本看不见。打这种暗器有两种办法，一使用器械，用竹筒、铁管往外喷，一种用手指的捻。这老道练这功练得不错，心说对面就一个人，用不着使器械，因此用俩手指头一捻，这玩意儿就飞出去了，正好扎到丁猛脖子上。这个丁猛皮糙肉厚，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那么小。什么玩意儿？用手一拨了，把针拨了掉了，针是掉了，可扎上了，那小眼儿不大，毒气儿就进去了。丁猛乐了，呵呵，妈的来的，你他妈什么变什么戏法的？我哎，怎么不得劲儿？叫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我的妈，扑通，啪啦啦啦啦，仰面栽倒。

张德蒙一看，慌了，挺不高兴。兄弟，你还给他们求情？哎呀，道兄，但能容人且容人，随便杀人这是犯法的。那你的意思还放了吗？放不放咱先甭说啊，先问问经过，然后再做决定。带到屋里去。这么一吵吵，万全镖局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大伙全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进了正厅一打听，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盛奎、诸葛军所有的人全都坐好，吩咐一声押进来，把哥五个推进来。这哥五是立而不跪呀、啊、那要说丁猛不中了毒了吗？那怎么还能走路？哎，咱们说过了，老道使的这种毒，临时的麻醉，哎，四肢酸懒，眼前发黑，扑通栽倒了，一会儿不用上解药，什么也不用就能退下。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嗯，说你们来想干什么？夜探万全镖局谁的主意？是不是窦尔敦派你们来的？或者是柯特朗，还是上官元英？说是一样。你这个老东西口蜜腹剑，你可太缺德呀。他说话还都是文词呢。那丁猛跟石宽、张德猛皆不然，祖宗奶奶都骂出来。后来把盛奎骂的实在是骑虎难下，一瞅可恶，这几个东西不给点厉害尝尝是不行啊！来人，把他们绑在廊下，拿鞭子狠狠给我抽。赖九成一看，哎，夏黑夜，等等，夏黑夜，现在什么时候了？再折腾天亮了。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压到空房里头，咱们接茬得歇着，养精蓄锐之后，明儿个还要决战呢，不能把这点精力都耗到他们几个身上，好吗？无疑是。赖九成不放心，还来了一趟，不行，跑不了，看住啊，这可有用，这叫人质。一旦咱打了败仗，用这五个人可以提出条件，对咱们可有利。我知道，我知道。赖九成交代完了，转身到前屋了。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就抓紧时间歇着。人们休息了。单说富春宝，富春宝气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过绳捆着没办法。春宝心说，嘿，当初那阵儿啊，有的是时间，自己不好好练功，总觉着自己聪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看出来了，我这两下子白麻不是，伸手就爬下，我全指着狗先连的，没心没肺。哎呀，下一步能怎么样呢？能把我们放了？未必。赖九成不是个好东西，盛奎也不是好字，那老道更不是东西，看来是九死一生啊。他们胡思乱想暂且不提，单说守门这个尉迟良，一开始这尉迟良挺精神，手拄着双钩，眼睛倍儿亮，东瞅西看的，时间长了他一看呢、啊，东方多多少少有点发白了，他觉着没事了，没事了。这时候还有错吗？他困意就上来了。你想想，白天在比武台那顶

引砒霜钩结架相还，跟使双刀这个主就斗在一处，四件兵器呼呼刮风，杀了个难解难分。尉迟良一看，哟，这使双刀的有两下，身轻似燕，动作灵活，刀花翻滚，要不留神呢，还真就不是对方的对手。正在这时，房上还有一个肉就跳起来，这位使着两节棍，三节棍是三节，哎，他使的是两节，一节长一节短，长的在手里握着，这短的又粗又胖，打上人可够呛，哗啦，他这一下来，那八名伙计被惊动了，哎呀，了不得了，来人了，了不得了，连超再喊，一拥而上，就被这个主给揍的是东倒西歪，兵刃都飞了，踢他，哎呦我的妈，踢他，哎呦哭痛，哎呦哭痛，哭痛哭痛，一转眼揍倒去七个，跑了一个，正想着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人来，里边黑呀，也看不清是什么。这时候就他们这个人就说，众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跑，刚转身要走，走得了？你想想，这么打前院后院的人能不被惊动？堵住，跑不了，堵住，跑不了，堵住，房上房下四面八方都是万全镖局的人，盛奎、诸葛军，所有的人全到了。赖九成眼睛都是红的，刚打个盹，怎么又出事儿？赖九成提着花枪也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嚯，不但吴晓被救出来，又多俩人，怎么还有个小个面罩轻纱？这谁？赖九成把花枪给抖，呆，我说你们哪儿来的？想要救人呢，哈哈，想得美，连你们也走不了。就见使两节棍这主往前大踏步走了两步，我说姓赖的，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我是谁。都问赖九成这才看清，这个主啊正是登台比武那个庄稼汉，您还记得吗？有个庄稼汉挽着裤腿光着脚丫上台上要账去了，就那主，嘿，闹了半天是你呀，小子，你究竟是个谁？闹了半天你是窦尔敦一伙儿，抓住你再算账。说着话抖枪便刺，庄稼汉乐了，哈哈哈哈，赖九成啊，今儿个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就拿命来。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富春宝吴晓几经风险，后来被一个庄稼人和一个蒙面人把他们给救了。救了可是救了，出了仓库不等于离开万全镖局，结果又被人家包围了。春宝一看这回啊无论如何跑不了了，现在这天已经快亮了，看得清清楚楚，万全镖局二三百号几乎全出来了，哪儿跑啊？哎，那个庄稼汉毫不在乎，手里抡着两截棍，破口大骂赖九成。赖九成能买他的账，一抖花枪，跟身进步，跟这庄稼汉就斗在一处。庄稼汉这个能耐啊，也不太高。

用手一拨这庄稼案，意思是说你推到后头交给我，抡双刀直奔赖九成。赖九成心说，你干嘛把脸蒙那么严呢？轻纱照面什么意思？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他，他不说话。赖九成抖枪便撤，对面这个人合双刀跟他斗在一块儿，还不到二十个回合，赖九成也是有意的啊，叭，使了个金鸡乱点头，这个枪尖一颤，对面那个人往后一仰，那意思想躲这条枪，结果躲得慢点，枪尖来得快，正挑到青纱上的啊，唰，把青纱挑落。众人仔细看，哦，这才看清，闹了半天，对面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说女孩啊，可岁数不太小了，也就在二十七八、三十往里。怪不得蒙着脸呢，女人嘛，绢帕罩头，身穿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十字派，显得飒脱干净。再往脸上看，长得挺清秀，弯眉杏眼，桃腮小嘴儿，不但长得秀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春宝他们一看，哦，就我们这恩公是个女人呐，怪不得不说话。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庄稼汉和这个女人哪来的？为什么要救傅春宝五个人？这里有原因。来的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呐、啊，正是铁罗汉窦尔敦失散多年的亲妹子窦小春。因为窦尔敦回家已经打听明白了，爹娘的确是死了，哥哥妹子渺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你就不能说死了，但人上哪儿去了一无所知。那么窦小春这些年流落到什么地方呢？咱们呢还得交代交代。原来清兵进窦家庄那天，经过一场血战，十三岁的小春呢、啊、腿部受了伤了。咱们也说过，他跟他爹学就的本领，十八般兵器也会使用，但毕竟是个小女孩啊，他能有多大的力气？受了伤之后，跟着这个难民呢就往南边跑，后来由于流血过多，实在跑不动了，就躲到庄稼地了。在庄稼地里啊，还有不少难民，大伙儿一看女孩腿受了伤，出那么些血，真有好心人，在包里啊翻出破衣服来，撕了那么几条，给小春把这腿肚子包上了。天黑了之后，清兵没发现他们。这小春呢，哭着仗着胆子又回了窦家庄。等他回来一看，十室九空，家里头一场大火烧的是荡然无存，什么亲人也找不着了。小春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啊、说十三岁的女孩，哎，也有心计了，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后来小春呢接茬奔南边跑，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难呐、啊、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啊，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就靠着乞讨为生，成了花儿乞丐，有时候吃顿饱。

0: 有时候饿好几天吃不着饭，说奔南跑，往哪儿跑是一站，南边也没有亲人。这小春呢哭的不是一次，后来就昏倒在路旁。有那么句话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你看那难民屡屡行行往前走，没人管他，没想到在人群中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这女道姑动了恻隐之心了，哈西腰一看这小女孩没咽气，面黄肌瘦，衣服褴褛不堪，哎呀，无量天尊。女道姑一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呢，哎，就把小春给救了。后来领着小春就到了一座庙宇，这个庙宇叫妙莲庵，就是这个道姑出家的地方。哎，书说简短，经过调治，小春吃饱了，恢复了正常。这道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我叫窦小春。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县县窦家庄的。家还有什么人？
1: 都死了，谁都找不着了，爹娘俩哥哥都不见了。
0: 哎呀，造孽造孽呀，孩儿啊，你这没死你就得好好活着啊，你就住到我的庙上，将来呢设法再寻找你的亲人。小春也只好如此。后来他发现这个道姑啊岁数并不大，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好人。他有会练武的吗？小春哭了，说师父您不知道啊，我们家就是练武的家庭啊，已经拴在一起了。那么再之后小春才知道师父啊是河南洛阳人，早年就出了家了，原来这老师父死了，把庙产就给了师父。师父的名字姓童啊，叫童桂英，家里什么人都没了。从师父嘴里得知他还有个亲侄儿，叫童元庆，每年童元庆必须来一次，在庙上住那么3个月5个月，干嘛呢？在这学能耐，跟姑姑学点本事。哎，果然转年3月份童元庆还真来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是虎头虎脑，穿着朴素，经常挽着裤腿光着脚丫，长得不难看，这个人也很懂礼貌，在庙上一住跟姑姑学能耐，通过姑姑一介绍这才知道啊，这叫窦小春，干脆兄妹相称啊，还要寻找自己的亲人呢。经过他的提媒，男女双方同意，后来就结为伴侣。元庆也不必避嫌了，家也没什么人，搬到庙上来，跟姑姑经常在一起。但是小春呢一直没忘俩哥哥，因为他不断打听消息，父母肯定是死了，这俩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说明还有生存的希望。他决心把哥哥得找着，哪怕找着一个也是好的。他把这个要求跟老师说了，哎，师父闻听不住的点头，孩子，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呐。那么找这个人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现在时过境迁，改朝换代了，多长时间了还找不着。小春矢志不渝，接茬找。咱们书说简短，夫妻二人找来找去，找到上。

正好到了济南，就听见街头巷尾传论这比武的事儿，说有一家豆儿墩在朱宽手手上。小春一听豆耳墩，哎呦，我大哥叫豆大墩，二哥叫二墩，这耳墩是谁呀？一字之差呀，也姓豆。他就抱着一丝希望，跟当家的一商量，他们赶奔燕城，一直又来到桑梓镇，找了个小店他们住下。听说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夫妻两个就来到会场。由于来的比较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窦小春不能报名，现在吴晓还不知道他是谁，小春抡刀就指着砍。赖九成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哎呦，丫头骗子，充其量你是个女人呢，你有什么本事？得寸进尺，拿命来。小春还真不傻，双刀上下飞舞，跟赖九成几乎打了个平平。正在没分出胜负的时候，门上人跑到里边送信：“报，报总镖头，柯子朗、窦尔敦求见。”天亮了，窦尔敦怎么来的？知道哥五个没了，窦尔敦急坏了，心说这几个孩子不识好歹呀，不用问，肯定。赖九成就一愣，不见不见，把门关着，不见不见不见。他这么一说呀，超然和尚也乐了，弥陀佛。我说赖施主啊，你这么做不妥吧？啊，大师，我怎么不妥？既然窦尔敦、柯特朗来了，他们就是有所指的，就是有目的的。你关门不见，与礼貌不周。再这一说了，他们诚心要来，你这门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不笑话一样。那大师您说呢？我的意思，门开开，让他进来嘛，怕他什么呢？有理咱讲理，你看这有多好呢。嗯，好吧，门开开，放他们进来。谁也没去接，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窦尔敦在前，柯特朗在后，带来的伙计留在门外。窦尔敦依然是脱头行者的打扮，柯特朗短衣襟小打扮，老头紧攥着双拳。赖九成提着花枪一转身，哎哎呦，早啊，没想到二位这么早就到我镖局来了，有何公干呢？窦尔敦闪目观瞧，一瞅这个架势，这打仗的手里都拎着家伙，往后一看，呵，小哥五个持手空拳在后边站着，脸上不同程度的都有伤。再看前头有个小伙子肩头流血了，哎，正是那个庄稼汉。哎，前面还站着个女人，打冷眼一看没注意，再看一眼，怎么这么熟悉啊？这谁呀？窦尔敦也到了近前了，小春仔细观看，这回离着近了，不是我二哥是谁呀？他也不顾什么场合，双刀并的一只手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请问您是窦尔敦窦大侠？

0: 不才正是在下。姑娘，你，我再问你，你可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
1: 对呀、
0: 啊。你原名可是叫二墩？
1: 对呀、啊。
0: 你二哥呀，我是你妹子小春呐、
2: 啊。窦小春把双刀也扔了，抱住窦尔敦放声大哭。你看这血缘的关系，怎么一见面没报名的时候，窦尔敦就觉着像妹子，这下落实。哎呀，窦尔敦热血沸腾啊，
0: 小春呐、啊，你可想死二哥了，
2: 他们兄妹在相会。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趁着文泰来和张兆仲恶斗之时，陈家洛来到香香公主的身边安抚她，同时摸出三粒围棋子儿，以防文泰来万一遇险立马可以救援。他手里拿到棋子儿，心念一动，这真像一局搏杀凶猛、形势繁复的棋局。中间是文四哥和张兆仲全力撕拼，我们在外面围住，在我们外面是一重清兵包围住了，霍青桐姑娘又在外面设法救援，更在外面又有清兵大军列阵包围。这局势只要棋错一招，满盘皆输啊。群雄都知道文泰来是满腔怨气啊，这一次非亲手报仇不可，都在一边观战，只防张兆仲逃走，并不出手相助。大家素来知道文泰来武功卓绝，纵然不胜也绝不至于落败，但见一个猛攻一个固守，就像在大海之中惊涛骇浪，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向礁石扑去，但是礁石始终屹立不动，浪头过去，礁石又稳稳地露在海面。陈家洛寻思，别人出手，四哥或许会不高兴，但四嫂相助，他绝不知见怪。就向洛宾使了个眼色，洛宾会意，想放飞刀相助，但两个人斗得正紧，唯恐误伤了丈夫。总督主，你快出手，我不成啊！陈家洛正要他这句话呢，三粒棋子向张兆仲的要穴上踏去，张兆仲连连闪避，文泰来乘势直上，正要得手，忽听得上边喊声大震，马蹄奔驰，刀枪相交，有一个人啪啪啪冲到坑边大叫：“陈公子，卡斯利，你们在哪里？”只听他哼的一声，腿部中了徐天红一枚铁胆，但是终于让他逃了出去。群雄纷纷跳出去追击，只见穆卓伦手舞长刀，一马当先冲到，回人战士跟在其后，众清兵大呼阻拦，张兆仲在人丛当中闪得几闪，就不见了去向。文泰来夺着一条长矛，跨上白马，要杀入敌阵追赶，唰，被洛宾一把拖住了。穆卓伦率领的黑旗队虽然是老弱，但人人奋勇，

0: 爹爹。
1: 穆卓伦揽住他，轻轻拍着他的背脊，乖乖，别怕，爹爹来救你了。徐天红站上马背观看形势，见东头啊尘土大起，雪地之中尚且踏得尘土飞扬，知道有铁甲军冲来了。穆老英雄，咱们快向西边高地退却。穆卓伦知道他很机智，上一次可兰经就是他使计夺回来的，当即发令向西，清兵随后赶来，众人奔了一阵，西面斜刺里又有一彪清兵杀到，把回人夹在中间。穆卓伦和文泰来双马并驰，大声的呼喊着往外冲，被清兵一阵箭射了回来。穆卓伦心想，哎，青儿的话果然不错呀，刚才我是错怪他了，他现下一定十分伤心，哎，我这一下可是凶多吉少啊，只得率领众人奔上一座大沙丘，凭借着沙丘固守。那个队长接令去了，
0: 白旗第一队队长，你带领本部人马迎亲兵。
1: 霍金童再令余下的各队全部开往东边大泥淖的旁边集中。他发令已毕，一个人骑着马往西，下马跪下，泪流满面，低声祷祝：万能的真主，愿你圣道得胜，打败入侵的敌人。现今我爹爹不相信我，哥哥不相信我，连我的部下也不相信我，为了要使他们听令，我只得杀人。真主，求你佑护，让我们得胜，让爹爹和妹妹平安归来。如果他们要死，求你千万放过，让我来代替他们。求你让陈公子和妹妹永远相爱，永远幸福。你把妹妹造得这样美丽，一定对她特别眷爱，望你对她眷爱到底。祝祷已毕，上马拔剑，回马叫道：黑旗第一、第二两队随我来，其余各队分赴防地。再说穆卓伦、陈家洛等困守沙丘，清兵冲锋两次，都被众回人奋勇挡住。沙丘的四周啊，尸首堆积，双方损失都很重。过了中午，忽然清兵阵营乱动，一彪军马冲了进来，雪花飞舞之下，只见当先一人身披黄衫，手挥长剑，头上一根碧绿的羽毛微微颤动，正是霍青铜。穆卓伦大叫：大伙儿冲啊！率领着回兵往下冲杀，两面夹击，清兵阻拦不住，四队黑旗军合兵一处，香香公主纵马上前与姐姐拥抱。霍启同拉着妹子的手：黑旗三队队长，你率队快向西退，与白旗第一队会合，听白旗第一队队长的号令。那个队长接令带队驰出，这一队骑的呀都是特选的快马，远远只见红旗晃动，清兵正红旗精兵追了下去。霍金童一攥拳，好极了，黑旗一队队长，你退向叶尔羌城中，听我哥哥号令。黑旗二队队长，你向黑水河南岸退去，那边有青旗二队队长接应，你听他的号令。两队黑旗兵又突围而出，只见清兵正白镶黄两旗分两路追赶而去。霍青铜大叫一声：大家向东冲！300名禁卫清兵啊，长刀飞舞，护卫着主帅当先开路。穆卓伦、香香公主、陈家洛等众人与黑旗第四队人马向东疾驰。赵慧亲自率领铁甲军从两翼包抄过来，这些都是清朝正蓝旗的精兵，正副都统手执长枪大戟，奋勇击追，回人战士几百人断后边战。

0: 边逃，霎时间几百人都被清兵裹住了，全被杀死。赵辉大喜，指着霍启农身旁的新月大道旗，谁夺到这一面大道旗，赏银100两。铁面新月大旗在一座大沙丘上迎风飞舞。赵慧胯下的是一匹大宛良马，他手挥大刀领队冲去，众亲兵前后护卫。霍青桐等见清军大兵冲到，纵马下丘。赵慧登上沙丘，向前一望，哈，这一下只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全身犹如掉进了冰窖。怎么回事呢？只见南边啊，一队队回人战士整整齐齐地列成方阵，毫无声息，一眼望去旌旗似林，多过几倍。但是这么一分兵追赶呢，追到这儿只有10000名铁甲军了，回兵的主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顿时强和弱换过来了。西边又有2队回兵冲将过来，赵慧一见西南北3面都有敌兵，只是东边留出空隙，大叫一声，大队往东冲，自己率领着清兵断后，3面的回人逐渐逼近。清兵大队从东边的缺口哗涌了过去，忽然中前边的铁甲军呢，忽然齐声惊呼，啊，有一名骑兵咔咔咔咔咔奔到了赵辉的面前，大叫，大将军不好啊，前边是大泥淖。只见啊，1000名铁甲兵的人马已经在泥淖里边打滚，陷入软泥。原来啊，在大漠之上，河流不能入海，在沙漠中汇成湖泊，逐渐干枯，就成了泥淖。这大泥淖啊，方圆10多里，软泥深达几十丈，大雪一盖，上边毫无痕迹，若不是当地的土著，绝难得知。霍青桐伏兵于此，赵慧贪胜猛追，竟自陷入了绝地。陈家洛等人站在沙丘上观战，只见清兵陷入泥淖的越来越多，后队人马想往外奔逃，可是回人早已经掘下了深沟，马匹难以跨越。铁甲军3面受逼，自相践踏，不由自主的一个一个的全都挤进了泥淖之中，沙泥缓缓的从脚上升到大腿，再升到腰间，无数清兵在大泥淖里边是狂喊乱叫，惨不忍睹。等到沙泥升到口里，喊声停息，但见双手挥舞，过了一会儿，全身就沉入泥中。回人10000多战士，左手持盾，右手衣袖高举，刀光和白雪交相辉映，一声不作，聚集在深沟外边监视着。2队精兵不住向铁甲军猛扑，清兵越战越少。不到半个时辰，10000多名正蓝旗的铁甲军呐，全部被逼进大泥淖当中。赵慧在100余名清兵舍死保护之下，冲开一条血路逃了出去。香香公主见数不清的兵士马匹在大泥淖当中滚动厮打，拥抱哭叫，拼命的挣扎，心中不忍，转过了头，不忍观看。穆卓伦狂喜之下大笑大叫，忽然住口不叫，对霍青桐说，
1: 青儿，我刚才说错了话，你别见怪，实在是我性子太急，是爹爹不好啊。
0: 霍青桐咬住嘴唇不语，新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朝他磕了2个头，你小的该死，不知道姑娘另有神机妙算，冲撞了姑娘，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话没说完，霍去同一提缰绳，纵马下了沙丘，把他缰在当地。张晋笑了，算了，待会儿请总舵主给你说情吧。哎，我就是不明白啊，干嘛他不把全部的清兵都引进大泥坑里边去呢？啊，徐天红说，眼前回兵比清兵多，才能把他们赶进大泥淖。要是清兵全军都到了，一起往外冲，散在泥淖之上。霍去同高声传令，大队向西到黑水河南岸聚集。回部各队奉令向西疾驰。路上，陈家洛和穆卓伦互道别来的情况。穆卓伦心下不安呐，这两个女儿都是自己至宝至爱，偏偏这两个人都爱上了这个汉人呐。要按照他们回教的规矩，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但是陈家洛并不是清真教徒啊，听说汉人只娶一妻，第二个女人就不算正式妻子了，这个事儿不知道如何了结。他心里想，哎，等把清兵杀败了再说吧。青儿聪明伶俐，卡斯利心地纯良，姊妹二人又要好，总有法子的呀。大队傍晚赶到了黑水河的南岸，一名骑兵气急败坏地赶来报告，清兵向我军猛扑，青骑二队队长阵亡，黑骑二队队长重伤，两队兄弟伤亡很重。霍去同想一想，叫青骑二队副队长督战，不许退却一步。那个骑兵下去传令，穆竹人说，咱们上去增援吧。爹不，霍去同一转头对清兵说，全军就地休息，不许举火，不许出声，大家吃干粮。命令往下一传，一万多人在黑暗中默默的休息，远远传来黑水河水声渐渐，清兵和回兵杀声震天。一名骑兵急速奔来报告，霍去同见战士精力已经恢复，叫着清骑各队在东边沙丘后边埋伏，白旗队、哈萨克、蒙古各队在西边埋伏。说完长剑一挥，大伙儿上去。众人在清兵拥护之下向前跑去，越向前奔呢，杀声越响。奔驰到近处，金铁交鸣之声铿然大作。只见回人战士奋力守住黑水河支流上的几座木桥，镶黄旗的清兵前仆后继，拼死往前冲，要去夺桥。霍去同叫着退后，守桥的战士朝两边一撤，几千名铁甲军蜂拥过桥。霍去同见清兵过来了一半，叫道，拉去木条。几百名回人早已经牵了马匹藏在河岸之下，桥上的木梁事先都已经拆松了，用粗绳子绑在马上。一声令下，松缰鞭马，百余匹马奋蹄向前，只听得咔咔咔几声大响，木梁抽出了，木桥咔咔顿时折断，桥上几百名铁甲军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河里边去了，清兵顿时分为两截，隔河相望，相救不得呀。霍去同令旗一挥，埋伏着的队伍掩杀上来。清兵训练有素啊，虽然在混乱之中仍然是听从参领左领的指挥，他们集合在一起排成阵势。回人冲到清兵阵前几百步的地方突然停步了，霍去同又是令旗一招，只听到呼隆呼隆巨响，是连声不绝，震耳欲聋，黑烟弥漫，清兵脚下到处是炸药爆发，只炸得血肉横飞，队伍顿时大乱，对面乱箭射来无处可逃，纷纷掉到河里，清兵身上铁甲厚重。

0: 掉到河里边，立时就沉底了，余下来的溃不成军，不多时全部被回人大军歼灭。白雪皑皑的河岸上，到处是尸体、兵戈、旌旗、衣甲。对岸的清兵啊，吓得心胆俱裂，向叶尔羌城中退去。霍青桐把10000多清兵赶进大泥坑里淹死了，又在黑水河边炸死了好多清兵，余下的清兵吓得往叶尔羌城退去。霍青桐又下令渡河追击，战士们架起木桥，大军向叶尔羌城冲去。叶尔羌城中居民早已经撤离一空了。霍青桐的哥哥霍阿依见郑白旗清兵攻到，按照妹子事先的嘱咐，稍加抵抗就率队退出。不久，镶黄旗清兵从黑水河溃退下来，和城里的大军会合。喘息刚定，主帅赵慧也率领百余残兵赶到。赵慧见镶黄旗的清兵又遭到大败，惊怒焦急啊，刚想休息，只见满对面大队的铁甲军涌来，报说城门已经被回人堵住了，冲不出去。赵慧又转而向东，这个时候火势更烈了，铁甲已被火烤，热不可当。众清兵纷纷卸去铁甲，乱奔乱窜。叶尔羌城内人马杂踏，喊声震天。混乱中，一小队人马奔来，大叫：“大将军在哪里？”赵慧的亲兵叫着：“在这儿！”当先一个人像风一样的赶到，正是何尔达。他对赵慧说：“东门敌兵少，咱们往东冲。”赵慧虽然在危急之中，仍然镇静，率领将士向东门突围。回人万箭射来，清兵没了铁甲，四门都被回人重兵堵住，东逃西窜呐、怎么也逃不出去，最后都给烧死在这一座大熔炉之中。霍青桐喊着：“烧狼烟！”清兵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大堆狼粪，巨大的黑烟柱子冲天而起。原来啊，狼粪之烟最浓，大漠上几十里以外都能看得见。周启就问徐天红：“烧这个干什么呀？”“
1: 哦，那是和远处的人通消息。”
0: 果然过不多时，西面20多里外也是一道黑烟升起。
1: 徐天红说：“在那边更西的人见了这道烟，也会点燃狼粪，这样一处传一处，片刻之间就可以把信号传到几百里之外。”周启连连点头：“这法子真好。”
0: 回人连打3个大胜仗，歼灭清兵精兵30000余人呐、成千成万的战士互相拥抱，在叶尔羌城外高歌舞蹈。霍青桐传奇各队的队长

德鄂奉了赵惠之命，务必追到回兵，一鼓歼灭，所以衔尾急追呀、啊。两军的人马烟尘滚滚，蹄声如雷，奔出去几十里地。忽然斜刺里冲出几千头牛羊来，清兵大喜，纷纷捕杀，饱餐了一顿，追的这个形势呢就稍微的缓了下来。黑旗三队不久就和白旗一队会合了，他们继续奔逃，始终不和清兵接仗。到了傍晚，遥见东边的狼烟升起，白旗一队队长叫着，翠黄山已经打了胜仗，咱们转向东方。众战士精神大振，乐将回马。清兵见回人忽然回头，很是奇怪，就上前冲杀。哪知道啊，回人远远的兜了一个圈过去了。德鄂叫着，嘿，你们逃到天边，我们追到天边。两队的回兵联军出其不意进攻，当可转败为胜啊。于是下令向黑水河旁边挺进。行了二三十里，前哨报知回人大军在前面扎营。赵惠和德鄂、张召仲、何尔大等登高一看，不由得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但见漫山遍野布满了火堆，放眼看去是无穷无尽，隐隐约约的就听得人喧马嘶，不知道有多少回兵。赵惠默默不语。何尔大说，啊，原来回人有十多万兵隐藏在这里，咱们以寡敌众，怪不得受了一些小小的挫折。他们怎么知道啊，这是霍青桐虚张声势。他命令每名回兵烧十堆火，远远看来自然是声势惊人啊。赵惠下令，各队赶速上马，向南撤退，不许发出一点声息。命令传了下去，众兵将来不及吃饭，立即上马。何尔大说，据向导说呀，这里往南要经过英旗盘山脚下，大雪之后山路甚是难行啊。赵惠叹了一口气，哎，敌兵声势如此浩大，你瞧到处都是他们的队伍。傅德将军有一支兵越戈壁而来，咱们只有往东南去和他会师啊。何尔大一听，好，大将军用兵确然神妙。赵惠哼了一声，大败之后再听这些个阿谀奉承之言，脸皮再厚可也不易安然领受了。大军南行，道路越来越陡，幸而天色渐渐亮了，清兵一天一夜战斗奔驰，一个个是脸无人色呀。忽然前面发喊，报称有回人来攻，德鄂亲率精兵上前迎敌。只见几百名回人从山坡上俯冲而下，快到临近的时候突然下马，每个人拔出一柄匕首插进马屁股，这马匹一疼啊，向清兵阵里边就狂奔过来呀、啊！这个道路本来就狭窄，顿时挤成一团，人马纷纷扑通扑通扑通全掉河里边去了。回人从捷径向山上攀登，扔下了无数的巨石，顿时把道路给封住了。德鄂急忙命令大军后退，却听那后队喊声大作，原来后路也被截断了。德鄂亲自冒着弓箭和大石头往前猛冲啊，只见英旗盘山顶上新月大旗迎风飘扬，大到旗下边

0: 想不到回部一位年轻姑娘用兵，竟是暗合孙子兵法。周琦睁大了一双圆眼，你胡说八道，他打仗打得这么好，你还说他是孙子兵法，我说是爷爷兵法，老祖宗兵法。众人都大笑不已。说话之间，只见陈家洛眼望霍青桐，显得又是关切又是担心。众人循着他的目光转头看去，只见霍青桐脸色苍白，瞪着火光呆呆的出神。骆宾走过去想逗他说话，霍青桐站起身来相迎，突然身子一晃，哗，吐出了一口鲜血。骆宾吓了一跳，忙上前扶住，亲妹妹怎么样？霍青桐不语，努力的调匀气息，喉咙里边一甜，又吐出一口血来。湘相公主、穆卓伦、霍阿姨、陈家洛、周琦等都奔过来慰问。湘相公主急得直叫，姐姐别再吐了。她把姐姐扶进帐中，展开毡毯让她躺下。穆卓伦心中痛惜呀，知道女儿指挥这一仗用尽了智慧和精力，亲身冲锋陷阵，加之自己和部将都对他怀疑，他自然是内心痛苦。而最令他难受的，只怕是陈家洛和他的妹子要好了。他一时也想不出话来安慰，叹了一口气，走出帐来。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大仗结束之后，霍青桐连吐几口鲜血，躺在帐篷里休息。穆卓伦想着女儿，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到霍青桐的帐子里边去探视。揭开帐门，见帐中无人，吓了一跳，忙问帐外的卫士。那卫士说，霍青桐姑娘在一个时辰前出去了。
2: 到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这封信他要我交给族长。穆卓伦抢过信来，见信上寥寥写着几个字：爹爹，大事已了，只要加紧包围，清兵指日就能歼灭，女儿轻伤。穆卓伦呆了半晌，
2: 他往哪儿去的？
0: 那个卫士向东方一指。穆卓伦跃上马背向前直追，追了半个时辰，茫茫大漠上一望几十里没有一个人影，怕他已经转了方向，只好回来。走到半路，湘相公主、陈家洛、徐天红等已经得知信息迎来了，众人十分忧急，都知道霍青桐病势不轻，单身出走很是凶险啊。回到大帐以后，穆卓伦派出四小队人往东南西北追寻。到了傍晚时分，三个小队都沸然而返，派到东边的那一小队却带来了一个身穿黑衫的汉人少年。云雨桐一呆，原来那个人正是身穿男装的李元直。他忙迎了上去，
2: 你怎么来了？
0: 李元直又是高兴又是难受，我来找你呀，刚好遇上他们就把我带来了。哎，你怎么不穿袈裟了？
2: 我不做和尚了。
0: 李元直心花怒放，眼圈一红，差点掉下泪来。湘相公主见找不到姐姐，十分焦急，对陈家洛说，姐姐到底为什么呀？怎么办呢？
2: 别着急。

0: 我这就去找他，无论如何要劝他回来。我和你一起去。好，你跟你爹说去。香香公主去跟穆卓伦说，要和陈家洛同去寻找姐姐。穆卓伦心乱如麻呀，知道霍青桐就是为了他们才走的呀，这两个人要是一块去，只怕使他更增加烦恼，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得他呀直跺脚。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也管不得许多喽。香香公主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父亲，见他眼里边全是红丝，知道他忧急，轻轻的拉着他的手。这边呢，李元芷对别人是全不理会，不断的询问于于同分别以后的情形。陈家洛对香香公主说，你姐姐的意中人来了，她定能劝她回来。香香公主高兴了，
1: 真的吗？姐姐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呀？啊，
0: 他就走到了李元芷的面前，细细打量。穆卓伦听了也一愣，他也过来看。李元芷从上前拱了拱手，总舵主，他是我陆师叔的徒弟。
2: 哦，我知道，我们见过几次。
1: 他是我师妹。
2: 啊？
1: 怎么？啊，他出来爱穿男装。
0: 陈家洛在细看李元芷，见他眉淡口小，娇媚俊俏，哪里有丝毫的男子模样啊？曾经和他几次见面，只因为有霍青桐的事耿耿于怀，从来不愿意对他多看，这一下顿时呆住了。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不能想，霎时之间又是千丝万缕一起涌到啊！哎呀，原来这个人是女子啊！我对霍青桐姑娘可是全想差了呀。她曾经要我去问陆老前辈，我总觉得尴尬，问不出口。她这次出走，岂不是为了我呀？他妹子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却叫我何以自处啊？众人见他突然失魂落魄的出神，也都觉得非常奇怪。
1: 洛冰得知李元芷是个霍青桐姐姐呢，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对她说。
2: 洛冰说，啊，霍青桐妹妹不知去了哪里，我们正在找他。
1: 是吗？他独个走的吗？
0: 是啊，而且他身上还有病呢。
1: 李元芷急了，那他朝哪个方向走的？
0: 只哭了一场，收泪追出来的时候，于于同已经不知去向。他追到孟津城内，在各处寺院和客店来探寻，哪知道意中人没有找着，却又见到了藤一雷、顾金彪、哈和台三个人。他们正好从宝相寺出来，在一家僻静的客店里边休息的。李元芷偷听他们谈话，知道是要去回部找翠羽黄山报仇。他恼恨他们三个人欺逼于于同，于是去买了一大包巴豆，回到客店煎成了浓浓的一大碗汁水，盛在酒瓶里，混进藤一雷等住的客店。等到他们上街闲逛，就进房去把巴豆汁啊倒进了桌子上的大茶壶里。关东三魔回店，口渴了倒茶就喝，虽然觉得有点异味，也只道是茶叶粗劣，不以为意。
2: 嘿嘿，到了半夜，这三个人肚子就疼起来喽。这个去了茅房回来，那个又去，这三个人呢是川流不息呀、啊，泻了一夜的肚子。第二天早晨，泻肚仍然不止。藤一雷把酒店的老板找来大骂，说店里边的东西不干净，吃坏了肚子。
1: 客店老板见这三个人。

0: 得厉害呀，只得是连连陪笑，请了医生，是一不做二不休，半夜里边跳进药材铺，在几十只抽屉里边，每一味药抓
1: 店里有好手，眼下厮杀起来，怕要吃亏呀。顾金彪这才忍住气。
0: 到了傍晚，店伙计送进一封信来，信封上写着关东三魔收起。滕玉雷一惊，忙问谁送来的。一个泥腿小厮送来的，说是交给店里边闹肚子的三位爷们儿。滕玉雷打开一看，知青邀了于于同齐赴回部，他心上人既走，也就不再去理会这三魔，就也跟着往西去。三魔找不到霍青铜，料想他必定反归回部，就向西追踪，在甘肃境内又撞见了李元直。滕玉雷见他的身形依稀有些相熟，一愣之下，等细看的时候，他早已经躲过了。第二天早晨，关东三魔用过早饭，正要上道，忽然外边进来了十多个人，有的肩挑，有的扛抬，都说滕爷要的东西送来了。滕玉雷一看呢，送来的是大批的鸡鸭蔬菜、鸡蛋鸭蛋，还有杀翻了的一头牛和一口猪。
1: 嗯，这些东西干什么？
0: 抬猪捉鸡的人说，这里一位姓滕的客官叫我们送来的。店伙计一指，这位客官就姓滕。送东西的人呐，纷纷放下物事，伸手要钱。顾金彪大怒，谁要这么许多东西来的？正吵嚷间，忽听外边啊一阵喧哗，抬进了三口棺材来，还有一名仵作。
1: 过去啊，管验尸的和料理殡葬的人叫仵作，
0: 他们带了纸巾、石灰等收敛尸体之物，进门就问：“过世的人在哪儿啊？”
1: 掌柜的出来大骂：“你他妈见了鬼了！把棺材抬来干什么呀？”
0: 仵作很奇怪：“店里边不是死了人了吗？”
1: 掌柜的劈脸啪一巴掌打过去，
0: 这仵作一躲：“这里不是明明死了三个人吗？一个姓滕，一个姓顾，还有一个蒙古人姓哈。”
1: 顾金彪怒火上冲，抢上去一掌，啪！
0: 那个仵作一跤摔倒，吐出满口的鲜血，还带出了三颗大牙。忽然鼓乐吹打，奏起了丧乐，一个小厮捧了一副挽联，挽联扯得粉碎，抓住那个小厮的胸口喝问：
1: 谁叫你送来的？
0: 是一位公子爷给了我100文钱，说有三个朋友死在这儿，要我送来。哈克台知道他是受人之余，把他一摔，那个小厮仰天直摔出去，放声大哭。滕玉雷再问送物、送棺材、奏乐的个人，都说是一位公子爷差他们送来的。滕玉雷抄起了铜人，
1: 快追！
0: 三个人闯出店去，四下搜索，哪里有什么公子爷的踪影啊？
1: 滕玉雷喊着：“快往前追，抓住那个丫头，把她细细的剐了。”
0: 他们还以为啊，这是霍青铜捣鬼，怒不可遏，拼命的赶路。这一天到了凉州，在客店里边歇下，到了半夜。后院忽然起火，三个人跳起来查看，滕玉雷见烧去的只是一堆柴草，一愣之下猛然醒悟：
1: 老二、老四，快回房！
0: 赶回房内，果然三个包裹已经不见，炕上却放着三串烧给死人的纸钱儿。
1: 滕玉雷跳上房顶，不见人影。
0: 顾金彪拍案大骂：有种的就光明正大见个输赢，这般偷鸡摸狗算他妈的什么好汉啊！滕玉雷叹了口气：
1: 去厮杀。
0: 滕玉雷明知道这个办法并不高明，可是三个臭皮匠怎么着也变不成一个诸葛亮，也只好罢了。

0: 还问，
1: 那防范钱怎么办？现下出去弄一点呢，还是明儿个一早撒腿就跑啊？
0: 顾金彪说，哎，反正以后还得用，我出去拿一点吧。他飞身上房，四下一看，看准了一家最高大的楼房，跳了进去，心想，不论偷抢，弄到几百两银子好走路啊。他看见一间房里边有灯光透出来，趴下身子查看，忽然身后啪啦一声响亮，一叠瓦片扔在地下，跌个粉碎，有人大叫，捉飞贼呀，捉飞贼呀，叫声娇嫩，却是女音。顾金彪吓了一跳，但是自恃武艺高强，并不理会，噌跳进房去。只见几个仆人正在赌钱，桌上放了几百文铜钱儿。见他进来，吓得齐声大叫。顾金彪暗叫：“他妈的晦气！”正想退出呢，这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子急敲，火把明亮，十多个人持刀拿棍赶来。他忙破窗而出，跳上屋顶。只听他嗖的一声，脑后生风，他回手一插，把飞来的一块石子打飞，一纵身已经抢到了投掷石子之处。人刚扑到，迎面一剑刺来，微光下只见那个人身穿黑衣，身手矫健。顾金彪连日受气，始终找不到敌人，这个时候哪里再肯放过呀，咔咔咔三叉，竟往敌人要害刺去。那个人正是李元直，他见顾金彪出叉迅速，拆了几招虚晃一剑，回身就走。顾金彪赶过去，见那个人回手一扬，一阵细小暗器嗤嗤之声破空而至。他在孟津郊外吃过苦头，知道金针的厉害，当街一个跟头翻下屋顶，下从大门中看出去，只见殿外呀有百十来人，一叠声的大叫，捉飞
1: 回族女子，只以为敌人另有帮手，不敢大意。三个人每天晚上镇口里边一照，吃了一惊，只见呐，这个屋子里边地上、炕上、桌子上都是青蛇和癞蛤蟆，到处乱蹦乱跳。窗口有两个竹筐子，显然是敌人用来装青蛇蛤蟆的。腾一雷骂了一声，也真难为这个丫头，捉了这么许多丑家伙来。他们又怎么知道啊，李元直因为于于同对他无情，心里万分气苦，这事儿用强不行，软求也不行，满腔怨怒无处出气，一路上尽想出诸般刁钻古怪的门道来和他们为难。这些青蛇和蛤蟆是他花了钱叫顽童捉的，虽然是儿戏胡闹，却也叫三个魔头痛万分呢。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所以受到这种种困扰，竟是因为那个丑脸秀才不肯爱这位提督小姐而至。几次三番的一闹，关东三魔晚上也不敢再住客店了，竟往古庙农家借宿。李元直知道自己的武功和他们相差太远，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招惹，稀奇古怪的恶作剧却仍是层出不穷。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万里独行，黄沙亲体，相思磨心，若不拿三魔来出气泄愤，只怕途中早就病倒了。就这样，四个人前前后后的来到了回江。众人听李元直叽叽咯咯的说来，又是好笑又是吃惊，都为霍青桐担心。陈家洛说，事不宜迟，我马上找他去。徐天红已经站了起来，关东三魔不可轻敌呀，得多去几个人，总舵主两位先去，李姑娘和他们最熟。

第二波接应，一个人去太危险，请十四弟同去。我们夫妻第三波接应，四哥四嫂和其余各位在这里守着张兆仲。陈家洛说：“好。”骆宾把白马牵过来，让他乘坐。香香公主骑了红马奔来，走吧。两个人并马而去。不久，云雨桐和李元直、徐天红和周琦两拨先后离了大营，向东北方追去。当天午后，文泰来等正和穆卓伦在帐中说着闲话，回兵来报何尔大被人救去了，看守他的四名战士都被人杀了。穆卓伦吃了一惊，和文泰来等同去查看，见三名回兵中箭而死，另一名胸口上插着一柄匕首，瓣上绑着一张白纸，上写张兆仲拜上红花会众位英雄12个字。文泰来一股怒气从心中直冒上来，把字条揉成一团，力透掌心。魏春华要过来看，文泰来摊开手掌，字条已经成了一片片的碎纸，随风如蝴蝶一般飘出帐外。穆竹伦心下惊佩，哎呀，上一次和他们无尘道长交了手，直到天下英雄都在这里了，哪知道这位文四爷却也如此了得呀。文泰来对穆卓伦说：穆老英雄，你在这里围困清兵，我们去追张兆仲那奸贼。穆卓伦点头称是，文泰来就率领着魏春华、张晋、骆宾、辛彦四个人在大漠中辨认马蹄足迹，连夜追踪。再说霍青桐大胜之后，心里反而觉得说不出的寂寞凄凉。那天晚上在帐中思潮起伏，听帐外的回人弹着冬不拉，唱着缠绵的情歌，更增加惆怅。想起父亲对自己怀疑，意中人又爱上自己的妹子，妹子是自己所深爱的，绝不愿意和他争夺情郎。柔肠百转之下，悄悄起身留了一封信，疲累不堪。当晚见一个沙丘旁边生着一些个干枯了的铁草，就让坐骑咬嚼，他自己呢张开了小帐篷在这儿过夜。睡到半夜，忽听得远处有马蹄之声，三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从东而来，走到沙丘之旁，坐骑去吃干草不肯走了，三个人就下马休息。他们隔着沙丘没有瞧见霍青桐的帐篷，三个人说起话来了。霍青桐听他们说的是汉语，当时啊迷迷糊糊的也不在意，忽然听一个人骂着：这个翠羽黄山害得咱们好苦。霍青桐心中一震，忙用心倾听，又听另外一个人怒骂：这贼婆娘，老子抓到他不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老子18代祖宗都不姓顾。霍青桐听这三个人竟然是冲着自己而来，他以为啊这是赵慧手下的残兵败将，再听下去却又不对了。只听一个人说：严柳弟这么好的功夫，我就不信一个娘们能够害死他，这个婆娘一定是使用诡计。另一个说：那还用说，所以我说老二老四啊，这一次可千万别莽撞，这里的回人成千成万，咱们只能暗算，不能跟他明斗。霍青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关东六魔一派的人到了。

0: 大漠上，一望几十里，自己又在病中，无论如何躲不开呀，只有见机行事，用计脱身了。又听一个人说，
1: 那这皮囊里的水越来越少了，此去也不知还要再走几天才找得到水，大明儿个去啊，大家要再少喝。
0: 说着就在沙丘旁边睡倒了。霍青松心想，我不如自己迎上去，想法领他们去见师傅。第二天清晨，关东三魔睁开了眼，见了霍青松的小帐篷，顿感惊讶。霍青松这个时候已经脱去了黄衫，帽子上的翠羽也拔了下来，把长剑、衣服等包在包里，空手走出帐来。滕一雷见他一个单身女子，就问：“
1: 我们是他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找他。”
0: 霍青松嘴一扁：“哼，当面扯谎。翠羽黄山在玉望坤，你们却往西南去，别骗人了。”他一抖缰绳就要走，哈克台拉住佩头不放：“
1: 我们不识路啊，你带我们走吧。”
0: 随后又对藤固两个人说：“
1: 他是到那个贼婆娘那儿去的。”
0: 关东三魔见他一脸的病容，委顿不堪，说话的时候还不住的喘气，眼看随时就会倒闭，并没有半分像是身有武功，当然是毫不怀疑，也欺他不懂汉语，一路上就大声的上诉，太过危险了。于是扯下了身上的一块花布，绑在一头巨鹰的脚上，拿出一块羊肉来喂鹰吃了，把鹰往空中一丢，那鹰阵雨飞入空寂。滕一雷起了疑心：“
1: 你干什么？”
0: 霍青松摇摇头。哈克台用蒙古话询问，霍青松说：“从这里去啊，今后七八天的路程都没有水泉，你们水带的又这么少，怎么沙漠上过夜？”霍青松在火堆旁边见顾金彪的眼光不住的溜来，暗暗吃惊。他走进小帐篷之后啊，拔剑在手，斜倚在帐门口，不敢就睡。等到二更时分，果然听到有脚步声轻轻的走近，他心扑通扑通直跳，额头冷汗直冒，心里想：“哎呀，几万清兵都消灭了，可别在这三个人手中遭到报应啊！”忽然觉得身上一寒，一阵冷风从帐外吹进来，原来帐门的布带已经被顾金彪扭断，走进帐来。他怕霍群童叫喊起来给老大老四听到不雅，上来就想摁住他的嘴，哪知道却摁了一个空，毯子里竟然没有人。再伸手到一边去摸，脖子上一凉，一件锋利的兵刃抵住了他的脖子。霍青松用汉语低声地说：“你动一动，我就刺。”顾金彪空有一身的武艺，要害给人制住，哪敢动弹呢？趴在地下。顾金彪老实的趴下，霍青松他的剑尖啊顶住了他的背心，坐在地上，两个人僵持着不动。霍青松心里想，如果杀了这个坏蛋，那两个人不肯甘休，只好挨到师傅来救再说。滕一雷半夜醒来，发觉顾金彪不见了，跳了起来：“
1: 老二，老二！”
0: 霍青松低声喝道：“快答应，说在这儿。”顾金彪无奈，只得叫：“老大，我在这儿啊。”滕一雷笑着骂他：“嘿嘿，你这个风流的贼脾气总是不改，你倒会享福。”第二天清晨，霍青松一直挨到

0: 滕一雷和哈和台在帐外不住的催促，才放顾金彪出去。哈和台埋怨他：“老二，咱们是来报仇，可不是来胡闹的。”顾金彪恨得牙痒痒的，有苦不敢说。如果把这件倒霉的事儿说出来，那可真是终身之羞啊。他决意今天晚上一定要随着心愿到目的地，再把他一叉子戳死。到了半夜，顾金彪右手握着虎叉，左手拿着火折子，闯进了帐篷，心想就算这个女子会武，嘿，三招两式还不手到擒来啊。火光之下，见他缩在帐篷角里，心中大喜，扑着上去，突然觉得脚上一紧，暗叫不好，待要反身跳出帐外，双脚已经被地下的绳圈套住了。他弯腰想去夺绳子，被霍青桐用力一拉，站立不稳，咣当仰天倒地。霍青桐的长剑的剑尖啊，已经点在了他的小腹之上。霍青桐心想，要是像昨天晚上那样再僵持一夜，我可支持不住了。但又不能够只逼他一个人，必须三贼一起废了呀。
1: 老大，你来啊，快来啊。
0: 你笑。顾金彪皱着眉头，
1: 嘿嘿，
0: 干笑了几声，
1: 跳得快活点。
0: 顾金彪肚子里边咒骂，你奶奶熊还快活得出？可是剑尖已经嵌在肉里，只得放大声音，勉强了一阵傻笑。半夜里听来就像鬼哭狼嚎啊。滕一雷和哈和台早给吵醒了，滕一雷骂了一句：老二别快活了，养点气力吧。霍青桐见他不来，就说，但是他倚在帐边不敢睡着。挨到天明，只见顾金彪居然横了心，呼呼大睡。霍勋从挥起马鞭子，把他没头没脑的啪啪啪啪抽了一顿，剑尖对准他的心口，哼，你要是哼一声就宰了你。顾金彪满脸是血，只得苦撑着。霍青桐心想，这个事儿虽然已经闹穿了，但是如果杀了他，大祸马上临头，不如让他多活一时，预计师傅今天下午就可以来了。于是就解去他身上的绳索，咣当把他推出帐外，突然奔向马鞭，长剑急身刺穿了顾金彪和哈克台马背上盛水的隔囊，接着一剑把滕一雷马背上最大的水囊割下来，抢在手里，一跳上马。滕一雷等三个人一呆，见两皮带水流了一地，顿时就被黄沙吸干了。在大漠之中，这两袋水可比两袋珠宝更加珍贵呀。这三个人又气又急啊，各挺兵刃就要上来撕拼。霍金童趴在马背上不住的咳嗽，你们过来，我又是一剑。剑尖儿指住最后一只水囊，关东三魔果然停步不动。霍金童咳嗽了一阵，我好意领你们去见翠羽黄山啊，你们却来欺负我，这里到有水的地方还有六天的路程，你们不放过我，我就刺破了水囊，大家在沙漠中干死。关东三魔面面相觑，做不得声，暗骂他这一招果然毒辣。滕一雷心想，暂且答应，等过了大沙漠再摆布他。
2: 啊，那好，咱们不难为你，大家走吧。
0: 霍金童大喝一声，听着，你们在前面走。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记》。

0: 头路，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霍钦从在沙漠上遇到关东三魔，逃过了顾金彪的纠缠，又刺破了两个装水的隔囊，逼着他们一起往师傅住的方向走。三个男的在前，一个女的在后，在大漠上行进。走到中午，烈日当空，四个人都唇焦舌干。霍钦同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脑子里边是一阵一阵的发晕，心里想：难道今日我命丧于此？只听哈和台说：“哎，给点水喝。”嗯，前边必定有水。霍钦同暗暗心惊，苦思对策，但是头痛欲裂，难以思索。正焦急之间，突然长空一声鹰叫，黑影闪动，一头巨鹰直扑下来。霍钦同大喜，伸出左臂，那鹰敛着翅膀停在他的肩头，见鹰腿上绑着一块黑布，知道师傅马上就到。他狂喜之下，眼前又是一阵发黑。腾一雷心知必有古怪，手一扬，一支袖箭向他的右腕打来。霍钦同挥剑继续袖箭，一骑马缰向前飞驰。关东三魔大声吆喝，随后追来。奔驰出七八里，霍钦同手脚酸软，再也支持不住，被马一鞭跌了下来。三魔大喜啊，催马过来。霍钦同挣扎着想爬上马，只是手脚酸软，使不出劲儿。人急智生啊，把水囊的皮袋子往巨准头偏了，打在旁边。却是哈和台用马鞭子打了他一下。顾金彪大怒：“你干嘛？”“
2: 二哥，这一叉要是打中了水囊，还有命吗？”
1: 顾金彪一想，不错呀，就趴在马鞍子上面向前急奔。三个人追出去十多里，疾驰之下，马力渐渐疲劳，眼见再也追不上了。突然间，那鹰就如同长空坠石头一般俯冲下去，前面尘头起处，两骑马疾驰而来，那鹰打了两个旋子，落在其中一人的肩头。关东三魔催马上前，见两个人，一个是秃头的红脸老头，另一个是满头白发的老妇。那老头厉声喝道：“霍钦同啊！”三个人一愣，没有回答。那老头解下巨鹰脖子上的水囊，把鹰往空中一抛，大声的呼哨，那鹰一声鸣叫往来路飞去。两个老人不再理睬三魔，跟在巨鹰之后追去。腾一雷知道他们是随着巨鹰去救那个回族的女人呐、他自恃武艺高强，也不把这两个老人放在心上，而且水囊已经被他们拿去了，非夺回来不可。于是手一摆，三个人是随后赶来。那两个老人正是天山双鹰陈正德和关明梅。这十多里路一晃就到了，见那鹰直扑下去，霍钦同躺卧在地。关明梅飞身下马抢进，霍钦同投身入怀，哭了起来。关明梅见爱徒落得这副样子，十分吃惊，忙问：“谁欺负你了？”这个时候关东三魔也已经赶到了，霍钦同向三个人一指，晕了过去。关明梅厉声喝道：“老头子，还不动手！”左手抱住霍钦同，右手拔去水囊的塞子，慢慢的倒水到霍钦同的嘴里。陈正德听着妻子呼喝，知道这三个人是敌，兜转马头向三魔冲去，奔到临近，长臂探出，向哈和台。

的胸口抓去。哈合台手腕翻转摔打挡开，陈正德手腕上麻辣辣的一阵疼痛，心中一愣，嗯，这点子手下好快呀，劲道倒也不小。不等东转码头，凌空跃起，又向他抓去。哈合台左手挡开，右手反抓住对方的胸口。陈正德猛喝一声，挥掌劈去，击在他的手臂之上。哈合台全身一震，坐身不稳，咔嚓跌下马来。滕玉雷和顾金彪大惊，双双来救。哈合台下马的时候翻了个跟头，站在地下，一柄匕首已经抽在手中了，唰又扑了上来。陈正德左掌在顾金彪的面前虚晃一下，右手已经抓住他的插头往外一拧。顾金彪只觉得虎口发麻，但是他的身子也非常矫健，左手两柄小晃动，又点下他的肩头云门穴。这个铜人啊，只有一只脚，手却有一对，双手过顶合拢，正是一把厉害的点穴的武器。这个铜人极为沉重，除了点穴之外，又能横扫直砸，比钢鞭铁锤尤为威猛。陈正德想，武林中的打穴器械，不论是判官笔、地穴诀

这才放心。回头一看，却见丈夫已经处于劣势。陈正德刚晓得老太婆怎么剑法如此凌厉呀、啊？他只得守紧门户，静以待变。关明梅连刺八剑，一剑快似一剑，那是三分剑术当中的绝招，称为穆王八骏引瑶池。但见藤一雷虽然手忙脚乱，还是奋力挡住，他也暗暗的夸赞他了得。陈正德这边进敌一去，力占上风，双掌飞舞，招招不离敌人的要害，唰着一矮身子，抓起顾金彪射落在地的两柄小叉，兵器在手，更是如虎添翼呀、啊。他使开峨眉刺的招数，欺身之劲和哈克台快如闪电般的拆了七八招，嗤的一声，哈克台左臂重叉划破了一条口子。顾金彪见情势不利，突然向霍金童奔去，陈正德大惊，撇下哈克台抢来拦阻，人没赶到，小叉已经脱手，笔直的向顾金彪的后心刺来。顾金彪左手一伸，想接住小叉，哪知道啊，自己的这件兵刃一到敌人手里，一声音甚是惨厉，叫声中充满着恐惧、饥饿和凶恶残忍之意，似是百兽齐吼，久久不息呀、啊。霍金童一跃而起，师傅，你听。双鹰巨斗正酣，听到这嚎叫之声，不约而同的跳开几步，侧耳静听。关东三魔正被逼得手忙脚乱呢、啊，忽然一松，只顾喘气，不敢上前追杀。只听叫声渐响，同时远处一片黑云涌来，中间夹着隐隐的雷鸣之声。天山双鹰脸色大变，陈正德飞纵而出，牵过马匹，关明梅把霍青铜抱起来，跳上马背，陈正德拔起身子站在马背之上，哎，你上来瞧瞧，哪里可以躲避。关明梅把霍青铜在马上放好，跳到了陈正德的马上，陈正德双手高举过顶，关明梅在丈夫肩上一搭，一纵身子站在他的手掌之中。这关东三魔见敌人已经胜定了，突然驻守不战，在马背上叠起罗汉来，不禁面面相觑，愕然不解。顾金彪骂着，切，这两个老家伙使妖法呢吧。藤一雷见二老惊慌焦急，并非假装，知道必有古怪，但猜测不出，只得凝神戒备。关明梅极目四下瞭望，叫道，嘿，北面好像有两棵大树。陈正德急了，不管是不是，快去。关明梅跳到霍金童的马上，二老一提马缰，也不再理会三魔，向北疾驰。哈和台见他们匆忙之中没有带走水囊，一弯腰把他拾起来了。这个时候呼嚎之声越响，听来是惊心动魄。顾金包突然叫起来，哎呀，是狼群。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脸如死灰了，三个人急忙上马，紧随双鹰而去。跑了一阵，只听得身后虎啸狼嚎，奔腾之声大作，回头看的时候，烟尘中只见无数的虎豹、野骆驼、黄羊、野马急奔逃命，后面灰扑扑的一片，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头饥饿的狼追赶而来。万兽之前，却有一个人乘马疾驰，那马神俊之极，奔在虎豹之前几十丈的地方，好像是带路一样。

晃眼之间，那乘马已经从身旁掠过，狼群最是凶恶不过。不论多么厉害的猛兽，遇上了无一幸免。再跑了一阵，前面果然是两棵大树，双鹰暗叫惭愧，这次总算不至田于恶狼之腹了。跑到临近，陈正德一跃上树，关明梅把霍青桐递上，陈正德接住，扶他坐上高处的树枝。哎，就这么一耽搁，狼嚎声又近了些。关明梅提起马鞭，在两匹马身上猛抽几下，自己逃命去吧，可顾不得你们了。两匹马急奔而去。三个人刚在树上坐稳，狼群已然逼近了。当先一人却是那灰衣老者，关明梅大惊失色，啊，是他。陈正德一看，哼，果然是他。侧目斜视，见妻子一脸黄极，不禁心头有气，要是我遇险，只怕你还没这么着急。关明梅大怒，这当初还吃醋啊，快救人呐！说着他右手攀着树枝，身子挂下。陈正德哼了一声，右手拉住他的左手，两个人就荡了起来。等那个灰衣老者的坐骑刚到，陈正德直扑而下，左手拦腰把他抱住，提了起来。那老者出其不意，身子凌空，坐骑却笔直的往前窜了出去，脚底下全是虎豹黄羊之类。他一个跟头翻到树上站住，一看是天山双鹰，不由得满脸怒色。陈正德说，怎么元兄也怕狼啊？那老者瞪着眼，谁要你多事？关明美就打圆场，哎，你也别太古怪，咱当家的救你总没救错吧。陈正德听妻子帮他，洋洋得意。那老者冷笑一声，哼，救我，你们坏了我的大事了。你给恶狼吓糊涂了，快歇息歇息吧，我元谋岂怕这群畜生。这灰衣老者就是陈家洛的师傅，天池怪侠袁世霄。他幼年的时候和关明梅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互生爱慕之情。只是他性子古怪，两个人因为小事争执，一言不合，袁世霄竟远走漠北，十多年没回来，音讯全无。关明梅知道他永远不归，后来就嫁给了陈正德。不料婚后不久，袁世霄忽然回乡，两个人黯然神伤，不在话下。陈正德十分不快，几次去找袁世霄的茬儿，但是呢，武功不如他。若不是袁世霄看在关明梅的面子上相让，他早已经是吃了大亏了。陈正德一怒之下就携妻远走回部，哪知道袁世霄旧情难忘，也移居天山。虽然素不造访，但觉得与意中人相隔不远，心中较安，也是一番痴情之意。陈正德见他跟来，自然是非常恼怒。关明梅未必嫌疑，尽量不和旧日的情侣见面，陈正德却总是不免多心，加之关明梅心中郁闷，脾气更加急躁，所以这夫妻几十年来是不断的斗嘴磨牙。三个人现今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然而对于这一段纠缠不清的情缘，仍然是无日不耿耿于怀。陈正死路，哪知道却要他来多事。陈正德知道他所说的是实情。

要见关明梅神色歉然，就安慰他，那陈大哥和你也是好意，我谢谢你们就是。陈正德问，哎，你是怎生布置的？袁世孝忽然叫了起来，救人要紧，一跃下树穿进了狼群。这个时候关东三魔已经被狼群逮上了，三个人背靠背的奋战，两匹坐骑早已经给狼群撕成了碎片。三个人虽然用兵刃打死了十多头狼，但是狼群呢是不断的猛扑，三个人身上都已经受了七八处伤，眼见着难以支持。袁世萧突然飞到，他双掌起处，两头恶狼天灵盖顿时被击碎，他抓起哈克台往树上一扔，接着袁世萧向天山双鹰刚说完为啥要除掉恶狼，只见关东三魔被困在狼群之中，他喊了一声救人要紧，就窜进狼群，打死两只狼以后又把哈和台扔到树上。接着陈正德一把抓住袁世萧，如法炮制，把滕一雷和顾金彪扔了上去，跟着两掌打死了两头恶狼，抓住死狼脖子猛挥开路，冲到树下跳了上去。关东三魔死里逃生，见他杀狼比抓兔子还容易，手法之快，尽力之重，生平从所未见，等他上树不住的称谢。几百头恶狼绕着大树打转爬挠，仰头叫嚎，远处几十头虎豹已经被狼群追上围住，搏斗吼叫之声充塞空间，群兽腾挪奔跃，厮打咬吃，惨烈异常。转瞬之间，虎豹都被狼群嚼碎，吃得干干净净。树上个人都是江湖豪客呀，但是这般恐怖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见，没有一个不心惊的。陈正德接到关东三魔的时候，随手往树上一放，这个时候圆睁怪眼瞪着三个人。霍群同说，师公，这三个不是好人。陈正德说，好，拿他们喂狼，双掌一错就要上前，但是看见树下的群狼嚼食虎豹驼羊的惨状，又有点不忍，就这么一迟疑啊，滕一雷叫着这边来，往旁边一棵树上跳了过去，顾哈两个人也都跟着跳了过去。关明梅问霍青铜，青儿怎么样？他要看霍青铜的主意，是不是要赶尽杀绝。霍青铜心肠一软，哎，算了吧。他想起自己的烦恼，长叹一声，流下泪来。他随即定神，朗声向三魔说，我就是翠羽黄山霍青铜，你们要找我报仇，怎么不过来？滕一雷三个人一听说他就是霍青铜，又惊又悔，又是愤怒，可是又怎么敢过来呀？狼群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树下盘旋叫嚎了一阵，又追逐其他的野兽去了。关明梅命霍青铜参见天池怪侠，袁世萧见他一脸的病容，从衣囊里拿出两颗朱红色的药丸，给你吧，这是雪参丸。天山双鹰素知雪参丸之名，乃是用珍奇的药材配制而成，真有起死回生之功。关明梅说，快谢呀。霍青铜带药施礼，袁世萧已经一跃下树疾奔而去，有如一条灰线，不一会儿在滚滚黄尘中变成了一个黑点儿。关明梅

0: 霍廷同下树，叫他先吞服一颗雪参丸。霍廷同吞了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气啊，从丹田中一直冒，珠泪盈然，楚楚可怜，就忍住不说了，把他背在背上向北而去。陈正德跟在后边，一路上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休。三个人回到玉望坤双鹰的居所，霍青桐服药之后再睡了一觉，精神就好得多了。关明梅坐在他的床边询问，干嘛一个人带病出来。霍青桐就把蓟间清兵、屠玉三魔等事详细的说了，可是始终没说出走的原因。关明梅性子急躁，不住的追问。霍青桐对师父最为敬爱，不再隐瞒，他和我妹子好，我调兵的时候，爹爹和大伙儿都以我有私心。关明梅一下子跳了起来，啊，就是你送短剑给他的那个什么陈总舵主？霍军同点了点头，啊，这个人喜新厌旧，你妹子又如此没有姐妹之情，两个人都该杀了。
1: 啊，不不，
0: 我去给你算这笔账。说着冲出房去。陈正德听着妻子大叫大嚷，忙过来看，两个人在门边险些一撞。跟我来，去杀了两个负心无义之人。陈正德一听，好，夫妻俩就奔了出去。霍军同跳起身来要追出去说明原委，可是身上只穿着内衣，心头一急就晕了过去。等到醒过来，师父和师公早已经去得远了。他知道这两个人性子急躁异常，武功又高，陈家洛一个人绝技敌不过，如果真的把他和妹子杀了，那如何是好啊。当下也顾不得病中虚弱，上马赶去。这一路上关明梅说，哼，天下负心的男子最是该杀，青儿这把古剑是罕有的珍物，好心的送了给他，看对他何等看重啊，啊，他却把青儿置于脑后，又看上了他的妹子，真该千刀万剐。嘿，青儿的妹子怎么也如此无耻啊，啊，抢夺亲姐姐的人，把他气成这副样子。双鹰走到第三天上，见前边沙尘扬起，两骑马从南疾驰而来，关明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陈正德问，怎么着？这个时候也已经看清了，迎面驰来的正是陈家洛。他马上伸手拔剑。关明梅说，慢着，你瞧他们的坐骑多快呀，纵马一逃可就追不上了，咱们假装不知，慢慢的下手不迟。陈正德点点头，这两个人就迎了上去。陈家洛也见到了他们，忙催马过来下马施礼。哦，有幸又见到两位前辈，两位可见到霍青桐姑娘吗？关明梅心中痛骂，哼，你还假惺惺的装着惦记他啊，没见着啊，有什么事儿啊？他忽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个极美丽的少女纵马来到跟前。陈家洛说，卡斯利，那是你姐姐的师父，快下来见礼。香香公主下马施礼，啊，我常听姐姐说起两位，你们见到我姐姐了吗？陈正德心里想，怪不得这个小子要变心呢，他果然比青儿美得多呀。关明梅心想，哼，小小的姑娘居然也如此奸猾。他不露声色，假问原委。陈家洛就说了。关明梅说，好啊，咱们一起找去。四个人就并辔同行。

0: 向北进发。关明梅见两个人都是面有忧色，心想哼，做了坏事内心自然不安，但不知他们找寻青儿为了什么，两个人一起来多半是存心要把他气死啊。他越想越恨，落在后边悄悄地对丈夫说，待会儿啊，你杀那个男的，我杀那个女的。陈正德点头答应着。到了傍晚，四个人在一个沙丘旁边宿营，吃过饭以后围坐闲谈。香香公主从囊中取出了一支牛油蜡烛点起，双鹰在火光下见这两个人，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如芍药笼烟，真是一对璧人，暗暗叹息，哎，这样的人才心术却如此之坏呀。香香公主问陈家洛，你说姐姐当真没有危险？陈家洛实在也是十分担忧，但是为了安慰他，就说，哦，你姐姐武功很好，人又聪明，几万清兵都给她杀了，一定没事。香香公主对陈家洛是全心全意的信任，听他说姐姐没事，就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不过他有病啊，我找到他以后还是劝他回去休息的好。陈家洛点头，是。关明梅认定他们是一搭一档的演戏，气得脸都白了。香香公主忽然对陈正德说，老爷子，咱们来玩个游戏好吗？陈正德朝妻子一看，关明梅缓缓点头，示意别让对方起疑。陈正德点头，
1: 好啊，什么游戏啊？
0: 香香公主向关明梅和陈家洛一笑，你们也来好不好啊？两个人点头同意。香香公主把马鞍子拿过来放在四个人之间，在鞍子上放了一堆沙，啪啪啪给摁得结结实实的，再在沙堆上面放一只小蜡烛，咱们呢用这把小刀把沙堆上的沙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切到最后谁把蜡烛弄掉下来，就罚他唱歌讲故事或者跳舞。来，老爷子先来。他把小刀都递给了陈正德。陈正德几十年没有玩过孩子们的玩意儿了，这个时候拿着小刀，脸上的神情甚是尴尬。关明梅一推他的手肘，切吧。陈正德嘿嘿一笑，把沙堆切下了一块，把小刀交给了妻子。关明梅也切了一块，轮不到三个圈，沙堆变成了一条沙柱，比蜡烛已经粗不了多少，只要稍微一碰啊，蜡烛随时就可以掉下来。陈家洛呢，拿小刀轻轻的在沙柱上挖了一个洞。香香笑了，嘿嘿，你坏死了。接过小刀在另一边也挖了一个小洞，这个时候啊，沙柱已经有点摇晃了。陈正德接过小刀的时候右手微微颤抖，关明梅笑着骂他，哼，没出息。香香公主笑着带他出主意，哎，你轻轻的挑去一粒沙子也算。陈正德按照他的话去挑，手上的劲儿稍微用大了一点，那个沙柱子一晃塌了，蜡烛顿时跌下来。陈正德大叫一声，香香公主拍手大笑，关明梅和陈家洛也觉得挺有趣儿。香香公主笑着说，老爷子，你是唱歌的还是跳舞啊？陈正德老脸羞得通红，拼命的推搪。关明梅和丈夫成亲以来，不是吵嘴就是一本正经的练武，又或是共同对付敌人， 从来没这样开开心心的玩过，眼见丈夫憨态可掬，心里边直乐。哎，你一个老人家欺负孩子，那可不成。陈正德推辞不掉，只得说：“
1: 那好，我来唱一段秦腔《范马骥》。”
0: 就用小声的喉咙唱了起来，唱到：“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儿戏，还在那里哭。”不住的用眼睛瞟着妻子。关明梅此时也心情欢畅，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好好的待他，对他无理发怒，可是他呢对自己一往情深，有的时候吃醋吵嘴，那也是因爱而起呀。他的心里很是歉然，伸出手去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陈正德受宠若惊，只觉得眼前朦胧一片，原来泪水涌入了眼眶。这对老夫妻亲热的情形，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都看在眼里，相视一笑。夜已经渐渐的把他抱进帐篷，取毡毯给他盖上，只听他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说：“妈，拿点羊奶给我的小鹿吃，别饿坏了它。”关明梅一愣：“啊，好，你睡吧。”他轻轻的退出来，心想：他明明是一个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见陈家洛另外支了一个帐篷，和香香公主的帐篷隔得远远的，他微微的点头。陈正德走过来低声的问：“哎，他们不住一个帐篷啊？”关明梅点了点头。陈正德又说：“他还不睡呢，翻来覆去的尽瞧着那柄剑，等他睡了再下手呢，还是过去指明他的罪，给他来个明白的。”关明梅很是踌躇：“哦，你说呢？”陈正德的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毫无杀人的心思，动手了吧？
1: 应该干了。
0: 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显然是都下不了决心。天山双鹰生平杀人不眨眼，江湖上丧生于他们手下的不计其数，可这个时候要杀两个熟睡的人，竟然下不了手。渐渐的，星移斗转，寒气加甚，老夫妻俩互相搂抱，关明梅把脸藏在丈夫的怀里，陈正德轻轻抚摸着他的背脊。过不多时，两个人都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醒来，见二老已经离去，都感到奇怪。香香公主忽然说：“哎，你瞧，那是什么？”陈家洛转头一看，见平纱上写着八个大字：“护恶不圈，必取耳命。”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像是用剑尖画的。陈家洛皱起眉头，细想这八个字的含义。香香公主不认得汉字，问他画的什么。陈家洛不愿意令他担心：“
1: 哦，他们说有事要先走一步。”
0: 啊，姐姐这两位师傅真好。话没说完，突然跳了起来：“你听！”陈家洛也已经听得远处隐隐的一阵阵惨厉的呼叫，忙说：“狼群来了，快走！”两个人匆忙收拾帐篷食水，上马狂奔。就这么一耽搁，狼群已经奔到了。幸亏两个人所乘的坐骑都神俊异常，
1: 片刻之间，即

0: 狼群抛在后面。群狼饥饿已久，见了人畜舍命赶来，虽然距离已远，早已经看不见踪影，可还是循着杀上的足迹一路追踪。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跑了半天，以为已经脱险，下马喝水，刚生了火要煮食，狼嚎又近了，两个人急忙上马。到天黑的时候，估计已经把狼群抛得将近百里，这才支起帐篷歇宿。睡到半夜，那白马纵声长嘶，乱跳乱嘶，把陈家洛吵醒。只听得狼群又已经逼近了，两个人来不及收拾帐篷，提了水囊干粮，立即上马。这般滔滔停停，在大漠中兜了一个大弧形，始终摆脱不了狼群的追逐，却已经累得人困马乏。那红马终于支持不住，倒闭于地，两个人只得合骑白马逃生。白马负载一重，奔跑越慢，到第三天上已经不能够把狼群远远的抛离了。陈家洛心想，若非这马如此神俊，早已经累死了，全亏得他接连支撑了两天两夜，但只要再跑半天也非倒闭不可呀。又行了一个多时辰，见左边有一些个小树丛，纵马过去，下了马说，且在这里守着，让马休息。就和香香公主合力堆起了一堵矮矮的沙墙，又采了一些个枯枝放在墙头，生起火来，霎时间成为一个火圈，把两个人和一匹马围在中间。布置好不久，狼群就已经奔到了。群狼怕火，在火圈旁边盘旋嚎叫，却不敢逼近。陈家洛说，等马气力养足了再往外冲。香香公主问，你说能冲得出去吗？陈家洛的心里实在毫无把握，但是为了安慰他，就说当然行。看着香香公主双颊红晕，肌肤白得真像透明的一般，再见火圈外边群狼露出又尖又长的白牙，馋涎一滴滴的留在沙上，呜呜怒嚎，只等火圈稍有空隙就会扑将上来。陈家洛不觉得一阵心酸，心里想，哎，我们怎么才能逃离出去呢？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老孟带着两个队员，一个叫张玉田，一个叫大年，三个人出了萧家镇，撒脚往吉祥镇就跑。这个路程啊，一共有30几里地，他们当然不能进吉祥镇了，那不就到了白鸡会的窝子了？可是一口气他们跑出了有18、9里地，把三个人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站住站住站住，差不多了。老孟站到公路上看看地形，拢目光打凉棚往四外看看，发现公路和两侧静悄悄的，一点动静没有，公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心里是纳闷儿：杨百顺这小子能不能跑了啊？难道这小子跑得这么快吗？不能，我们是绕路往前跑的，指定赶在他前面，这回说什么也得把他干掉。大年、玉天，你们俩在道那边，我再到这边，咱们像钳子一样把它夹住，好吧？张玉田和大年就躲在一个大坟头的后头，两个小伙子肩膀靠着肩膀，瞪着眼睛往公路上。

0: 也躲在一个坟地的后头，端着独角龙，闭住呼吸，仔细看着，等啊等啊，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老孟这心就没底儿了。小子真过去了，我们又扑空了，怎么算计了也不能啊。后来老孟一想，马英经常说，共产党员要坚定信心，要用这种信心影响群众。对，我要沉不住气，大年他们更沉不住气了。三个人呢，不约而同的还这么等着。后半夜，坟地里还起了风了，显得那么阴森森的，叫人可怕。张玉田把脑袋抬起来，老孟大爷，大爷，他还能来吗？
1: 能来，放心吧，别说话。
0: 张玉田把头又低下，大约等了有半小时左右，冷不丁抬头一看，杨百顺这小子伸着个脖子来了，三人的心一下子就缩紧了。咱们再说杨大王八，这个小子净做坏事。苏金荣搬到城里去了，表面上抗日，实质上鬼鬼祟祟跟日本人勾搭连环。他派出一个代表跟日本的前站接了头了，日本人许的苏金荣是县里的维持会会长，可以说是大权在握呀。苏金荣就像得了圣旨一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工作。刘忠正呢，率领他的民军解决县大队和县委会，萧家镇这支武装就交给了反动头子王金兰，叫王金兰领着白集会解决马英他们。杨百顺这小子往来联络，成了参谋和要把红枪会还重新组织起来。如果把这几百人拉出来，跟白集会的人合在一起，这个势力不就大的多的多了吗？王金兰很高兴，告诉杨百顺，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办到了，我赏给你大洋500块，另外提拔你的官职。杨百顺受宠若惊啊，这些日子他就四外奔走，打算干这种事。可是呢，他碰到很多难题。萧家镇抗日工作搞得热火朝天，红枪会早就解体了，会长也没了，他再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不那么容易，而且他的名声最臭，走到谁家谁拿白眼瞪他。杨的王八是到处碰壁的，拿今天晚上这事说，好悬没叫儿童团把他抓住，吓得他撒脚就跑。在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你说我跟王金兰打了保票，回去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怎么交代？岂不名声扫地，往后升官发财一点希望都没了？这怎么办？他脑袋不断的转个，最后杨百顺想了个主意，哎，我还许能够升官发财，弥补这个不足。对，实在不行，还有我那个好老婆也能给我多加美言。越想越对，这小子走着走着还唱起来了，毫无提防，前面有人埋伏着。正走着，他听脑后冷不丁响了一枪，对。

一溜火箭在他耳边过去，把杨百顺吓得嗷一声蹦起多高了，撒丫子就跑。原来这一枪是老孟开的，其实老孟离着杨百顺不超过十步远，这一枪竟没打着。什么原因呢？老孟没开过枪，也不会瞄准，而且由于自己情绪激动，手有点发抖，心里还想，我这是头一回枪毙人呢、啊，不管是枪毙谁吧，他心里的脚是直突突，故此这一枪打歪了，没打着杨百顺。老孟后悔的不得了，转念又一想，我在想什么？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我怎么心慈手软呢？咔吧，他又顶着一颗子儿，撒丫就追。这时候大年和张玉田从坟后也蹦出来，两个人跑得多快，三窜两纵，把老孟给气的咔吧又顶子儿。因为他使这只枪叫独角龙，放一枪得上一颗子弹，这种手枪又原始又落后，这一瞎火还费了劲了。还杨百顺把那王八眼睛一转，不行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看来在老孟的面前说什么也不好使。他冷不丁的一拽胳膊，把大年推了一个趔趄，站起来就跑。老孟撵着他又是一枪，可巧这一枪又臭火，把老孟给气了，心里说话，这什么他妈破枪的事，再上子弹他怕来不及了，把枪一掉个，用那个把照着杨百顺那个脑袋，啪，把杨百顺揍的两个眼睛一翻，扑通摔在地下，一股黑紫色的鲜血顺着他这个脑袋。老孟没有办法，扔下杨的王八，三个人回到萧家镇送信。他们走的时间不大，杨的王八这小子晃晃悠悠在地下爬起来，想这个脑袋这个疼啊，一蹦一蹦的钻心透骨，伸手把那衣服刺啦撕一块布来，把受伤的脑袋包上，一边包着的一边心里发恨，老孟头，你他妈等着杨某人，有一天你落到我手里了，我扒了你的皮，我查那位夫人牡丹红正在对面陪着王金兰躺着，当间放着烟灯大烟枪，正在这给打鸦片烟。这牡丹红描眉打鬓跟个活妖精一样，抬头一看杨百顺，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这个模样，嗷的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王金兰呢，这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对流血这个事儿看惯了，用眼睛眨了一眼毫不在意，咕嘟咕嘟还抽他的大烟。杨百顺拉了把椅子在对面坐下，一直等着王金兰把烟抽完了。你怎么了？谁他妈给你画了个花脸儿？会长，那还用问吗？马英他们的。马英他们？对。会长啊，咱们的计划整个失败，不知哪个人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斗，把我们的计划透露给共产党了，人家都知道。什么？王金兰一蹦就起来了，马英都知道，知道。

0: 拿今儿晚上这个事儿来说，我刚一进萧集镇，人家就发现了，马英带着不少人四外抓我。我也不是当着会长你说呀，多亏我杨百顺幼年之间学过拳脚，刀枪棍棒无一不精，三个五个的人到不了我眼前。我要没那点基本功啊，今儿个我这条命都搭上了。你说人家真刀真枪还有快枪，我能抵得住吗？饭桶，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饭桶，那马英可不是好惹的。哎，会长，我打探了一个确实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马英这帮小子要先下手了，他们成立了一个什么叫锄奸团，把很多人的名字都列得上了，这第一个就是你王金兰。
1: 马英这个小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不先发必被所害。
0: 对对对对，以我之计，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会长，干脆就行动吧，把他们平了就得了。
1: 对。王金兰哗啦一声把大烟盘子周了，来到地上喊了一声集合。他这白鸡会都是会道门，喝了朱砂吃了符，就说刀枪不入还六亲不认，一个个呜嚎大喊的，白花花的一片。集合好了，手里的一色是大刀片和长枪。王金兰拖了个大光膀子，系好了板带，喝完了朱砂，系了神，手提大刀片，领着这些人就扑奔萧家镇。杨百顺这小子在后头督队，大概有七八百人，白乎乎的一片，跟发水一样。这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就杀到萧家镇的东镇口。有一个队员叫二愣，正好在那负责站岗。二愣的打凉棚一瞅，啊，白鸡灰，不行，我得送信儿去，撒脚上里面送信儿去。这时候马英正领着一些干部们开会，参加会的有苏建梅、苏建才、马宝堂、老孟，还有几个干部，正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检查各项工作。就听着外边山摇地动的，不是好动静。屋里的干部们愣了半天，打算派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没等这人出门呢，二愣子就进来，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队长，白鸡灰的人杀来了，足有一千来人。
2: 哦，
1: 苏建才一听，脸刷就变上了。队长，要那么我们事先没有防备，赶紧撤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马英一摆头，不能撤，大家赶紧把武器弹药运到高房上去，我们占据制高点，哪个也不行乱。马英噌一声把手枪拽出来，头一个蹦到小学最高的房子上。这个房子是校长办公室，又高又坚固，站在上面四外看得非常清楚。马英上去，别人当然不能落后了，这些人先后也登上了高房，把手榴弹的箱子也搬上来。当人们来到房上之后，白鸡会就杀到眼前了。

连锣载鼓，是呜嚎喊叫。人们看了之后，自然这个心里要紧张一下。老孟的心气得噔噔直跳，他揉了揉眼睛，往白进会的人群后头一看，在树后的

0: 梦气的直跺脚，用手指着杨百顺，他就骂开：“杨大王子，个兔崽子，闹了半天你还活着！杨大王八呢？这小子最颠不过，他不敢在最前头，躲在白聚会人群的最后面，还闪在棵树后头，伸着个脖子往上面看了看，啊，正是你杨爷，老子，你等着我，杨爷把你抓着，把你下油锅。你爷爷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下这个毒手。”两个人跳脚开始对骂，马英感觉到无畏，大爷，你养养气儿，跟他骂有什么用？然后他冲着白聚会的人喊：“乡亲们，弟兄们，你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萧家镇和九国，你爷爷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下这个毒手。”两个人跳脚开始对骂，马英感觉到无畏，大爷，你养养气儿吧，跟他骂有什么用？然后他冲着白聚会的人喊：“乡亲们，弟兄们，你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萧家镇和吉祥镇，咱们都是乡亲，都是同胞。我们说过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为什么你们攻打萧家镇？你们会长王金兰在吗？”底下人一听找王金兰，赶紧给会长送了信儿。哦，王金兰在树后的一转身露了面，大家一看这小子，这大块头二米多高，那脸蛋子跟坛子一样，上面窄下子宽，大嘟噜腮连鬓胡子，拖了个大光膀子，露着黑乎乎的护心毛，一身腱子肉，腰里的沙子板带底穿着白裤子，光着大脚丫子跟凶神附体一般，手里的拎着五寸多宽的大砍刀，来到队伍的前面，抬头看了看，哎呀，你家会长在这儿呢。王金兰，你为什么言而失信，攻打我们萧家镇？马英，我言而失信，还是你们言而失信？你们净卖狗皮膏药了。你老说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为什么你打我们白聚会的会员？王金兰，你拿出事实。我们打谁了？杨百顺，那是我们的新会员，你为什么派人要打他？哦，王金兰，你听我说，杨百顺他不是一个好人，最近的四处活动，打算给日本鬼子当汉奸当走狗，这种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败类，怎么能跟白聚会平列？
1: 不是一家吗？
2: 啊，让咱们去看看去，
1: 悠悠的，
2: 哎，
1: 你张罗着了，走，
2: 张罗了，把桑心招出来，
1: 张罗吧。
2: 我说桑心哪里？快出来！
3: 哎呀妈呀！哎呀！哈哈哈
2: 哈哈！哎呀！这哭了，
1: 这哭了，
3: 来人了
1: 啊！
3: 放
2: 心呐，
3: 你们俩干啥来了？
2: 到房来
1: 了呗。
2: 听说你大叔死了？
3: 我大叔喜呀、
1: 啊，
3: 二老太太也哭懵了。
1: 啊，
3: 要大法子呢。
1: 啊，
3: 折腾房，折腾地呀，你好，法子法子。
1: 啊，
3: 你们俩干啥了？忙来了？
2: 我来帮张罗张罗呗。这玩意红白喜事不是你张罗家里事，搭理棚的事儿。我上外边张罗这个棺材，
1: 走吧。
2: 受金呢，又是什么这乱七八糟的，都得整
1: 的。咱俩一起去吧，
2: 还得雇一会儿，催一会儿。
1: 啊。

0: 我说有没有黄花松三五股腔的棺材？
1: 哎，有，要几口啊？
0: 就要一口就行了。
1: 你多买两口。
0: 买那些那玩意儿干啥？
1: 买四个半口。
0: 我说，你赶紧给送到老桑家去。
1: 哎，
0: 这个桑林死了，这账记在老桑太太的身上啊。
1: 哎，行，
0: 现在就用啊。
1: 哎
0: 哎，老
2: 这
0: 是完了。
2: 这是什么布呢？
0: 这是什么布啊？
1: 哎，你买啥呀？
0: 啊，
1: 回在这块儿去，啥都有，
0: 啥都有啊！
1: 哎、
0: 我就
1: 要啥？
0: 我就先买个三盆子
1: 啊，好有，
0: 哎，树钉，
1: 哎，都有，
0: 童男童女，
1: 好好，都给你送去。
0: 哎，那你马上
2: 去，三盆子。

0: 这不是人，这是什么呢？
1: 他咋不接鞋呢？
0: 你看这，哎呀，我说好家伙啊，认识不？
2: 不认识。你认识？
0: 我也不认识。我这凳子吧，干脆叫他们家艾玉出来接起来得了。
1: 让我们先坐下。
0: 哎，来来来，坐下，挺充实的。哎，坐这边，坐这边，坐这边。我是擅长。
2: 哎呀，招
0: 艾玉出来接起来呀！

对，头疼。

轻轻的就花了四条女婿，这个孩子心眼太好，回报恩才应下。

吃哪哭，杀人他妈！杀人他妈！

得接起来哟、哦。

0: 兄弟呀、啊！
1: 哎呀，大表兄弟呀、啊，你可别挑老嫂子的理儿了。
0: 是啊，
1: 表兄弟和表孙子不都一码事儿？
0: 哎，那怎么能是一码事儿？
1: 这两个人啊，我咋就不认识你？
0: 你也不认识？
1: 不认识。
0: 我是二老太太呀，这么久，这个伤心呢，总跟着大叔溜达玩儿。
1: 对，
0: 把伤心找出来，都差不多认识。
1: 哎，把他叫出来，看他认识不认识？
0: 我说伤心呢。快点出来！
2: 哎啊！

0: 你认识不？
1: 就这两人啊，
0: 嘿，
1: 你都不认识啊？
0: 都不认识。
1: 我太太吗？哎，哎呀，你还骂的我呢，可鬼！这个不认识？
0: 没，
1: 齐葛梅
0: 啊，
1: 他妈妈的不行。
0: 齐葛梅他妈的那名人呢？
1: 那个我瞅瞅啊。哎呀，妈呀，快跑啊！
0: 哎呀，
1: 我这个可毁了，妈呀，他就齐葛梅呀！哎呀，我的妈呀，我大徒就死他山顶上了
0: 啊！
1: 哎呀，对，就被他人死的。哎，
0: 被他人死的，
1: 别看他，别瞅他，谁过敏呀？
0: 他就齐葛梅，
1: 齐葛梅啊，这是。
0: 我是这么过来看你
1: 啊。咋的？
0: 这老太太你也认识？
1: 啊。
0: 这回这么的，你给二太介绍介绍呗。
1: 我给介绍介绍。
0: 哎，你给介绍介绍呗。
1: 那
0: 是吧？
1: 下车。人都死了，你上这装啥派呀？说你死粗，你还穿个套服。我给你介绍介绍。
2: 二蛋别哭了啊。
1: 以后有今天再生一个呗。这个呢是二老太太，这个呢是老秦太太，你呢是他的亲家母，你呢是他的母亲家，你俩就搁这接客吧。
3: 见过
1: 啊，这见过呀，见过啊，见过吧。
3: 让我这老亲家母啊，儿子死了多有烦恼呗。
4: 是啊，我说亲家母，你也好啊。
3: 好，
4: 你说咱老爹俩啊，这孩子们是直属为亲。
3: 嗯，
4: 孩子都这么大了，要不叫我儿子死了，咱老爹俩还见不着面呢。
3: 不是呗，
4: 提起了我儿子，那话可就长了。
3: 我说老亲家母啊，就得长话短唠着呗。
4: 对了，咱老爹俩在这儿啊，就长话短唠。
3: 哎，
4: 你说呀，老姐姐，我14岁那年呢，苦了吧唧的，
3: 嗯，
4: 就跟你亲家到一块儿去了。
3: 哎呀，就结婚了呗。
4: 你说15岁那年呢，我就啪嚓一下子，
3: 咋的了？
4: 生了个大胖小子，
3: 那大喜呀，
4: 喜崽哎。7天孩子就死了。第二年呢，我又啪嚓一下子，
3: 又怎么的了？
4: 生了个大闺女。
3: 你这不也喜呀？
4: 9天又死了。
3: 哎，
4: 家里老姐姐我呀都怯手了，都不敢养活。
3: 嗯，
4: 你说我呀一连养活17-8个呀。
3: 哎呀，7-8个
4: 都死了。
3: 啊，
4: 你说我呀好不容易熬到45岁那年。
3: 嗯，
4: 老姐老妹在一起拉家常，我大妹就说了，老嫂子够不够46，你打着打着过底的还得生生个一男半女的。
3: 是啊，
4: 我说呀王大妹，我吓得都怯手了，我都不敢生了。王大妹就给我出了个好法子。
3: 什么好法啊？
4: 王大妹就说呀，你们老两口子分居住，分居住个年发的到一起呀，这孩子能剩下。
3: 哎呀，
4: 我回来呀，我就跟你亲家就把这番话嚼了。你亲家跟我俩是求子心切呀，还真怪听话呀。日对牙山啊，把那行李卷卷吧卷吧，就上咱那小便宜房住去了。
3: 啊，
4: 我手扳着那门呐，我瞅我老伴的后影了，我心里还怪难受。说小来夫妻老来伴，老了老了还分开了。
3: 哎呀，
4: 你说你亲家呀，11:30他又召回来了。
3: 又回来了？
4: 他这一回来了，你可别吓我老姐姐，咱俩还真扯了一把事儿。
3: 哎呀，
4: 你说真就有了，真就有了你的梅婿，我的桑林子，我儿。
3: 嗯，
4: 你说生下来这孩子大伙都给我着急，那个是王大嫂你的，张大嫂你大喜，那个说呀张大妹子你大喜。我心哎呀，什么大喜小喜的，我就抱着这孩子，我就摸呀我就摸呀。王大妹子说呀，你真看了张大嫂那

0: 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到17岁，我的亲家母哎，老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不济呀？
1: 哎呀，你看亲家母，
0: 谁成想我家死了半天，我上去看的瓦头孙呢。你们老夫妇二人呐，都有疼婿之意，把我儿接到你府县管读书。
1: 我说老亲家母啊，那我们可没慢待他呀。
0: 我倒没说你得慢待呀。常言说得好啊，儿行千里母在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我儿子走后了，我天天惦记我的儿子，我就睡不着觉。那天虎着八心我就睡着了。你说我就关了个井儿。
1: 啥叫关井啊？
0: 就是打了个亮子。
1: 啥叫打个亮子？
0: 就是做了个梦。
1: 哎呀，你这都做梦。
0: 我就梦着啊，我跟你听见的老夫妇二人呐，8月中秋在院子里摆个供桌，再到伤离和伤心呐，在院里就赏月。忽然之间来了一阵大风，刮着瓜果梨桃花，在院子我哈腰一气捡着瓜果梨桃。
1: 怎么样？
0: 一没小心，我栽了个跟头，就磕掉一个牙。
1: 呀，磕掉哪个牙呀？
0: 磕掉的小牙。
1: 牙那可不。
0: 常言说呀，磕掉大牙死老的，磕的小牙啊。死小的，我的心里就犯膈呀。我说啥我也睡不着觉了，我就从那里听去。我说哎，哎，老头子，快醒醒，快醒醒！你开灯呢？
1: 咋的了？
0: 你听见王八打马子，还翻了盖子了？
1: 哎呀，
0: 你猜他说个啥？
1: 他说啥呀？
0: 哼，三更半夜不睡觉，累挺乏的，听大事，我哪有那份闲心？
1: 哎呀，
0: 我说老头子。我不是想跟你俩扯那个事儿，我就把我的梦头梦尾呀都跟你听的小了。你看你听见说个啥？
1: 他说啥呀？
0: 老娘的家家净是事儿，做梦哪有那么准的？一翻身吧了个嘴又睡着。
1: 哎呀，
0: 我好不容易挨了个天线，我就听着有啪啪敲门。我叫你听着，一去开门一开，伤心背着我儿子回来了。我儿子有病，我就为我儿请了四大名医呀。
1: 那哪四大名医呀？
0: 前庄的王大夫，后庄的郎大夫，东庄的黄大夫，西庄的杨大夫，我都请到了。到屋给我儿号号脉，人家就都走了。
1: 怎么说呢？
0: 说我儿子的瘸着。最后这杨大夫刚要走，我就给人家跪下了。我说杨大夫，我儿到底得的什么病？杨大夫说：“你儿得的是绝症，你请个曹大神你看看吧。”我就把王大神给请来了。王大神说呀：“伤老夫人呐，咱们死马当活马治，治好了你也别怀疑，治不好了你也别恼。”就给我开了个海棠房。
1: 什么海棠房啊？
0: 要七个仙人头。
1: 那上哪整个仙人头啊？
0: 就是那大头发栽的
1: 啊、
0: 还要啊七个猴心。
1: 啥叫猴心啊？上哪整的？
0: 就那胡椒粒儿。还要咱老娘们晚上睡不着觉摆个方硬那玩意儿卡着七片。
1: 咱摆了啥玩意儿方硬的呀？
0: 就是那两扇门呐，门插柜儿。
1: 我说你瞎插的，人家还不要呢。
0: 还要两个风吹气鼓球。
1: 啥叫风吹气鼓球呢？
0: 你真啥也不明白呀、就是指的那小男孩啊，扔到那荒郊野外，日子久了，小猫小狗也没得吃那俩懒子籽儿。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我把那海棠花也刨出来了，药我也买来了，药调子我也借来了。我就给我儿子熬药，你说听见我话，你可别笑话老姐姐了。这人老啊，哪都凶，干啥啥不中。我正熬药，

0: 添了点水，熬多了怕我儿喝不了，熬少了怕我儿病不好，好不容易熬了半碗凉的不凉不热的，我儿端来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
1: 听见吗？听见不？我的儿啊！
2: 哎呀，这老天将母，你都哭连钟了。
1: 我又哭错了，
2: 那天将母那是你儿吗？
0: 可别挑理了。
2: 我说天天将母啊，你别哭了，还不是我自己来的呢。你儿媳雪梅也来了，
1: 雪梅也来了
2: 啊！你到我跟你演去演去啊！
1: 哎哎，
2: 雪梅呀、啊。下车见过你婆母娘，
3: 还没去。

娘，

0: 这么多呀？
1: 我说张鑫呐，
0: 啥呀？
1: 李大叔对你最好，
0: 我俩不错，
1: 活着就带你玩一下，
0: 多的是呀。
1: 这死了没儿没女，
0: 嗯，
1: 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上，给他指指明路。
0: 你整吧，这是。
1: 哎，这事得你整。
0: 我整啊？
1: 哎，
0: 那来吧。我不会呀。
1: 我教你啊。
0: 那你得教我呀。
1: 哎，我怎么喊你就怎么喊。
0: 哎
1: 啊，
0: 我没整过这玩意儿呢。
1: 来吧，
0: 这我还得上上。
1: 哎，就上这层了。
0: 不行，这点整的。你拔着点，别摔着我。
1: 拔点。来，就剩这棒子。
0: 哎呀，这家挺耐硬啊。
1: 我往哪面整啊？
0: 烫。
1: 哎，打枪的。
0: 先放一炮嘛。我大叔喜
1: 欢啊。
0: 嗯。
1: 你说大叔哎。
0: 啊。
1: 哎。我说大叔，你答应啥呀？
0: 那怎么的？
1: 我喊啥你喊啥
0: 啊？你喊啥我喊啥呀？
1: 哎，对，
0: 我不想答应啊。
1: 你说大叔哎。

0: 个没小孩的都归你这回。
1: 真的吗？
0: 这对你
1: 想得好。好，敢问你妈死我也这么想。
0: 哎，我说看看老秦家还有没有什么说的了。
2: 有说的吗？
0: 啊，
2: 我这有个祭文给我念念哈。
0: 这有祭文
2: 啊，得跪下念呐，以此为大。
0: 那个伤心你念呗。
1: 你这扯鸡巴蛋，我哪会，我能认真吗？你这、
0: 哎、你总跟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真，
1: 歪了我
0: 啊，
1: 拿我太低了。
0: 那就得我念了，
3: 你念去吧，
0: 来吧。
1: 哎呀，死者，我大叔死者为大，
2: 干嘛呢？先死亡灵为大，都得跪下念，
0: 都得跪下念。
1: 二老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0: 啊，都得跪下念，
1: 跪下。
0: 这没小孩也得跪下，
1: 你跪下，你往那地方那么点，你家亲人没啥得跪下。你看邓奶，
0: 你说他傻跟不傻，
1: 对呀，
0: 你往那边点滑了你，
1: 对呀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0: 祭文，到明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国志，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这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度嘎亲，两夫人同生一男，结为生死弟兄，如果同生一女，拜为孪生姐妹，同在一楼叩花针枝。后来三夫人生一男，名唤桑林，就是死的嘛。秦夫人生一女，名唤秦雪梅。他二人定下黄河不干泰山不倒之亲事。后来桑福拾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尽染毛光。桑林借馆读书，这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秦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突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冲上。
1: 啊！
0: 怎么的了？
1: 想的，这怎么还整上我名呀呢？
0: 你看那有你名啊？
1: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0: 咋不行这么念呢？
1: 把我名给我啊！
0: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呢？
1: 你那么念
0: 啊？
1: 被秋菊眼冲散啊！你让我伤心干啥呀？
0: 那我念啊，被秋菊眼儿打岔冲散。
1: 对，你管我当理能行吗？
0: 后来桑林得了相思之症，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哀哉，也就是杆屁朝凉了。
1: 起
0: 了，秦府倒有暗叙之意，带来大指天梯，牛羊二季，一季天堂，二季地堂，三季夫妻平常，
1: 完事了。一火焕化，
0: 一火焚化，
1: 烧就拉倒了，
0: 烧就拉倒了吗？
1: 那
0: 哎，
1: 烧一
0: 完事儿。这回秦雪梅也该哭不哭了啊！我说帮忙去，咱哥俩忙不忙？
1: 哎，等一会儿
0: 啊，
1: 给我媳妇呀、
0: 啊！那你得给你大叔折腾出以后的，完了你再要媳妇啊！
1: 放心，说话算数啊！
0: 算数，你放心吧，
1: 不算数别说拉你俩媳妇进宫。
0: 哎，
2: 一路上你哭哭啼啼，这回你哭两声吧啊！
0: 哭两声了。
1: 我还不下去，我就搁这等着笑媳妇。

也想不着的。

Thank you.

没带有鱼。

赶紧把英子往后拉了一步。刚才的情形，胖子和英子都看到了，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脑子里都想，会不会是野人干的呀？身处野人沟，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野人，可是野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撕开马的肚子吗？也许他是用了武器，不过，要是会制作武器的，那就不是野人了。

0: 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地上的内脏都被扯到了马的尸体底下去了，下面的情况被马的躯体遮挡的完全看不到，得先把马的尸体移开。我点了点自己手中的猎枪，这种枪比起我十几年前在喇嘛沟打人熊用的台牙子可先进多了，不过这种运动气步枪的口径太小了，难以对大型的猛兽形成致命的杀伤，有胜于无啊，毕竟比烧火棍要强多了。有枪有狗，大伙儿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底，于是三个人合力推开了马匹的尸体。我们看到在地上的草丛中赫然呈现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洞有一个小水桶那么粗，成年人想钻进去不太可能，矮马的肚肠子就是被什么东西拖进洞里边了。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洞被草盖住了，谁也没有发现，见着附近草长就把马拴在这儿了。在我们下山谷里寻找古墓的时候，洞里的家伙突然袭击，就撕开了马的肚子。猎狗们虽然凶悍绝伦，但是洞口被马尸给遮住，急得乱叫却无可奈何。我用手电向洞里边照，黑洞洞的，不知道有多深。做了三年多工兵的经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我看着洞壁上的痕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洞不是人工的，它是某种动物用爪子抓的，而且爪子很锋利，是个挖洞的好手，要不然怎么能一下就能够撕破矮马的肚子呢？但是究竟是什么动物，可就真想不出来了。就连对森林了如指掌的英子也连连摇头，他说对这样的动物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估计这附近还会有其他的洞口，看来这野人沟好像挺平静的，风景优美，实则是暗藏凶险呢。难怪几十年前来这儿盗墓的那一队人是有来无还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碰上了这种地下的凶残的怪兽。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不等天明连夜行动。三个人分成两队，我和胖子带着五条猎狗到山谷下面去挖墓，英子带着三只巨鳌在附近寻找袭击我们的怪兽。那家伙再厉害也不会比三只巨鳌更凶猛，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哪一方有情况发生就鸣枪通知另一方尽快赶去支援。单说胖子引着五条大猎犬，我背着工具等应用之物，两个人一前一后按照先前探好的道路下到了谷底。我取出了两把工兵铲，自己拿了一把，另一把扔给胖子。哎，什么活干的麻利点啊，这里不宜深葬，落叶层下的古墓不会太深，咱们越早挖到古董越好，然后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卖了钱给乡亲们修条路。胖子往自己的手上吐了两口吐沫说：
1: 哎呦，你就看胖爷我的吧。
0: 得志的工兵铲上下翻飞，每一下就溅起一大块枯树落叶形成的淤泥。野人沟里虽然没有什么树，

0: 但是一刮风，就会把周围山上的树叶吹进来。几年累月，着实深厚。我们轮番上阵，足挖了六七米深，终于见到了泥土了。我用手抓了一把，那土挺细的，颗粒分明，没有块状的土疙瘩，用舌尖尝了一下，有点发甜，没错，这就叫风土堆。下面四五米，那就是墓室。快挖到墓室的时候，就得小心了。有些墓里是有防盗机关的。北宋辽金时期的古墓不像唐代以前，唐代像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活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的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在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有外力进入，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体和陪葬品顿时烧个精光，让盗墓贼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墓主拼个同归于尽，也不让自己的尸骨被盗墓贼给破坏了。这种机关只在北宋年代的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儿，后来呢，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天宝龙火琉璃顶呢，也就被取代了。这种小机关可难不住我。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如果从侧面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所以挖到封土堆，我们就开始转向侧面挖。我们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呢，也不知道什么是累了，又在侧面挖了足有六七米深的一个大坑。不经意间，天已经大亮了。英子回来说附近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先去林子里打猎准备午饭了。等吃的弄好了，就派条狗来叫我们。英子走了之后，我们俩接着干活，最后在侧面挖到了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面，只出现一个白印儿。胖子骂起来：“
1: 墨啊墨啊，这怎么还有水泥呀、啊？这，哎呦，这早知道咱们带点炸药来呀！哎呦，这他妈怎么挖呀、啊？这个。”
0: 我说：“炸药，炸药那是粗人用的。”这叫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这种土啊，是用当时的工程秘方配置的，里边含了一些糯米汁儿，还有童子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哼，比现在的混凝土啊，那都结实。这个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给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的手里。我把那一大桶醋给搬过来了，我让胖子用大勺子一勺一勺的淋到夯土层的上边，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木墙也就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你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

0: 这种用秘方配制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到时候你再挖，那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一发而行，果不其然，眼见墓室就要被挖开了，两个人正得意，忽然砰，林中传来了一声枪响，树上的鸟都飞起来了。胖子说，我大妹子开的枪。我拎起了工兵铲和猎枪，咱们看看去。两个人顾不上身体的劳累，甩开了双腿，一步一线的在落叶层上疾跑。我们闻声向林子深处跑，五条大狗紧紧的跟在后边，向林中跑了一段，忽然看见英子带着三头巨鳌朝我们跑过来了。看见他没事，我才把滴落着心放下了。
1: 大妹子，
0: 你开枪啊！啊，你发现什么了？英子脸色煞白，他跑得气喘吁吁的。
1: 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哎呀，我在前面那旮旯里呀、啊，那发现几个窝棚，我得进去一看呐。哎呀，可老吓人了。那都是死人呐！哎呀，那黑乎乎的都烂了。我开头还没瞅清楚，我以为是野人，我就放了一枪。哎呀，最后啊，到底是杀人的尸体啊，我也就没看清楚。
0: 我这才明白，别看这英子虎了吧唧的，原来他也有弱点，他怕死尸。我还以为他在森林里是天不怕地不怕呢。不过在这中蒙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发现死尸还有窝棚，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了。既然盖了窝棚，就说明他们是住在这儿。那么那些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住在这没有人烟的大山深处呢？还是过去看看呢？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线索。我心里头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和以前在这里失踪的那批盗墓者有关系。英子引领着我们到了他发现的那几个窝棚处。这些窝棚非常粗糙，用泥和稻草混合搭建，还用了少量的木料，都建在树木最密集的地方，颜色也很隐蔽，如果不到近处你就很难发现。我们爬进了其中的一个窝棚，里面有不少兽皮，在角落果然有三具尸体。尸体由于过度的腐烂而呈现黑色，肌肉几乎没了，皮肤干瘪，眼眶和鼻孔里时不时的有蛆虫和蚂蚁爬进爬出。我心想，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野人沟的那些野人吧？胖子凑到跟前看了两眼，对我说，我说老胡啊，我说这野人沟里见不着野人呢、啊，感情都老死了，他们是。我点头说，奇怪的是，这些野人的工具很先进呢、啊，啊，你看他们还穿着衣服，哪有穿衣服的野人呢？哎，我怎么觉得这衣服这么眼熟啊？死尸身上都穿着呢子大衣，穿的年头多了，估计得有几十年之久，都已经破烂肮脏的不成样子了。 但是从款式上看，总让人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发现最里边的那具尸体的衣服领子上似乎有一个金属的东西，我把它摘下来，抹去了上面的污渍。它像是个军服上的领花，但是绝不是中国军队的。这时候胖子也找到了一样东西，从角落里摸到了一把战刀，他使了好大的力气，最后噌的一声才把那刀给抽出来。这刀的钢口极好，隔了这么多年仍然是光可见人，看来主人生前对这把刀非常的爱惜，肯定是时不时的在擦拭。我一看刀啊，一下就明白了。哎，原来传说中的野人呢，就是这几个日本鬼子。胖子想不明白了，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不是都回国了吗？那么这些小鬼子怎么没走啊？我说这不奇怪，你对历史上的事知道的太少，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本质。胖子说，你别废话，你赶紧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以我的推测，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的机械化大军南下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把号称日本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打的是土崩瓦解，有些鬼子被打散了，流落在森林的深处，不敢出去，又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事情，所以呢，就一直躲藏在森林里，直到老死在这儿。有人呢，在这儿见到了几个疑神疑鬼、躲躲藏藏的日本鬼子，他们的衣服早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在森林里住着，也不刮胡子，那不就把他们当成野人了吗？其实啊，我也是凭空推断，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儿？那除非这几个鬼子活过来自己交代了，否则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相。经我这么一说，胖子和英子两个人就能理解了。英子说，哎呀，这小日本鬼子呀，指定是迷路了。别看这森林边缘，但是往北呀，那全是大草原，还有啊，大泥淖子，那北边根本就走不出去。往南呢，那就是原始森林，没有狗带着，那最有经验的老猎人，你都别想走出去，真是活该。我翻了翻这些死尸的物品，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翻到半截突然想到，哎，40年代末来这儿盗墓的那些人，会不会是碰上日本鬼子被他们给杀害了呀？正想着，我突然从一个军用随行包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写的都是日文，纸张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尚可辨认。不过三个人中没有人懂日语，好在里面有不少汉字，中文的意思相去甚远，有些呢意思甚至相反。即使是看明白一半，再加上一些我们主观的推测，其大概的意思是说，东宁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部队击溃，并木少佐带剩余的一个小队的士兵逃往黑风口的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和要塞中的其余关东军会合，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玉碎报效天皇。结果快到达的时候，

0: 踩破了大烟炮。唯一一个知道要塞位置的士兵和带路的向导掉进去淹死了，剩下的人始终没有找到秘密要塞的渡口，想往回走又迷了路，也没有通讯器材，只好在深山里住下来。这一住就是30几年，一个一个的相继死去了，
1: 后边就没了。估计写字儿的人写到这儿的时候，他也死了。
0: 我把笔记本扔在了一边，现在没空看这些破烂。山谷里的木墙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得赶紧回去拿东西走人，不要再管这些日本鬼子了，反正都已经快腐烂的没了。
1: 胖子说：“这刀归我了啊！哎，
0: 当年我们家里头有好几把左关刀，文革的时候呢都给抄走了，我还想收藏一把呢。”我劝胖子说：“哎，这可是管制刀具啊，你带不上火车的。等回了北京，到旧货市场看看有没有啊，到时候给你买把新的。”我们三个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儿干的已经差不多了，用工兵铲儿铲了几下，
1: 木墙上就被挖出一个大洞。我用手电照了一下，里面的空间还不小。
0: 这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还有1米多的落差。
1: 胖子大喜，他挽起袖子就想进去，我将他一把拉住：“
2: 不要命了，
0: 抓几只麻雀，先把麻雀装鸟笼子里，放进那里面测测空气质量再说。”在林子里麻雀很好抓，不像人口密集的地方麻雀都惊了。我们用最简单的陷阱撒上几粒小米儿，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见麻雀进到锅下边吃米，一拉绳把支锅的木头拽倒了，锅扣下来，麻雀就抓住了。一次就抓了3只。我先把其中的一只装进了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我抽了2根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拉上来。我一看，小麻雀翻着白眼儿已经不行了。这处墓穴封闭在地下数百年了，里面空气不流通，尸体凡是腐烂之前都必须先膨胀，充满了湿气，然后皮肉内脏才由内而外的开始腐烂。墓室里虽然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真空环境，但是如果不通风的话，里面的腐尸的臭气还是会憋在其中，就算隔了几百年都不会散尽的。就算是没有湿气，只是几百年不曾流动过的空气，也会形成对人体非常有害的毒气。人一旦吸入了这种有毒的气体，轻则头昏脑胀，重则中毒身亡。除非配备有防毒面具，在这个环节上，半点大意都不行。看来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被山风、
1: 吹进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宿没睡，今天又干了这么多活，都很疲倦。但是，一想起墓中的行货，那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回动手，最好能够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么一实践，还真的不算难。当然，这也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这出墓穴几乎完全照搬北宋的模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的工匠所构建的。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的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那是很难搭出来的，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面。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都担心晚上再被那地下洞穴的怪物袭击，急于早些取了东西，早些走人。于是带上了器械，又重新下到野人沟的山谷。这次仍然是先放了麻雀进去，见麻雀被取出来之后仍然是活蹦乱跳，看来没问题了。我和胖子两个人喝了几口烧酒以壮胆色，然后戴上了口罩、手套，脖子上挂了摸金符，怀中揣上了黑驴蹄子和糯米，拿了手电筒，腰里别上了工兵铲，就要动身进入古墓。英子见状急忙拉住我说：
3: 哎，我说，带我也进去看看呗。我长这么大呀，就还没见过这古墓里边是啥样嘞。
1: 我说，古墓里头没什么别的，就是古尸陪葬品，那有什么可看的。其实啊，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前我从来也都没进去过。再说你不是怕死人吗？啊，你怎么现在不怕了？英子的好奇心很强，看我和胖子搞得挺神秘，更是心痒难耐，她非要进去。我一想，反正这荒山野岭也不用人放风啊，让她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给英子也找了一副口罩戴上了，嘱咐了她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摘下来。第一，里面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里面，不吉利；第三，可不能对着古尸呼气呀、万一要是炸了尸，那可是麻烦得很呢。虽说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那是从几千年前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小心没打过，一切都得按老例儿来，你说呢？胖子早就焦躁起来了。
2: 我说，我胡八一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哎，我说你要是不敢下去，哎，我自个儿去。哎，你们就等着数钱好不好？哎，我说去你的，你要是下去连棺椁你都找不着。得了，别拌嘴了，天都黑了，赶紧干活。
1: 墓墙上被我们挖开的洞距离墓室的地面，我用手电往阴墓主的生平的重大事迹，咱们看看啊，咱们看看这里埋的 这是一个

0: 什么人物？
1: 壁画一共八幅，我们按照顺序看。这些画有的画着林中射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最后一幅画有封侯的场景，那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他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一个将军墓，至少是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掠夺了大笔的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一些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好极了，反正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三个人在墓室，这一回啊，有枣没枣，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阴沉木的树荫里，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呢，就是断红木了，千年柏木，属性越厚越有价值。第一呢，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呢，是不生虫子，能有效的防止蛆虫和蚂蚁的咬噬，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给煮烂了。哪个墓主也不敲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又变换位置，一个接一个的把棺材钉子都翘起来了。这个墓里头挺干燥，木墙防水性也挺好，头上的玻璃瓦也不渗水，再加上野人沟的雨水大部分都被落叶层吸收了，所以棺材中的灰尘不少，这一动使得灰尘飞舞，虽然戴着大口罩，我们还是被呛得不断的咳嗽。哎，回去说什么都得准备几副防毒面具，要不然早晚得呛出毛病来。胖子想去推开棺材盖子，我突然想吓唬吓唬他，搞点恶作剧，于是拉住他的胳膊说：“胖子，
2: 胖子，
1: 你猜这棺材里有什么？”
0: 胖子说：“我哪知道，这反正里边掏出来的东西能换人民币吧，还能换全国粮票，是不是？”
1: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的故事，里面也是说两个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各种办法，那棺材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他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当年在学校跟别的小孩打架，就说他手黑。这个时候只见胖子面无惧色，丝毫不为我的恐吓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表情说：‘
2: 用得着妹子，你别听他的，这小子他就是想吓唬我。’哼，不看胖爷是谁，妈的，我怕过什么我？哼，你让他接着说，你让他说。”
1: 我接着说道：“那条长满了绿毛的胳膊，手指甲有三寸多长，

0: 一把抓住了念大悲咒的那个胖盗墓贼，将他拉进了棺材中。棺板随即合拢，只听见里面传来了一声声的惨叫，吓得另外一个盗墓贼扭头就跑。胖子咧着嘴干笑了几声，他笑得有点勉强，估计他的心里也在犯嘀咕，但是他硬要冲好汉，走上前去，和我一起推动棺材板。结果我们用力太猛了，一下就把棺板整个就掀在了地上，棺椁中的事物一览无余。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边，他尸体的水分已经蒸发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好了。听得这么一叫，我这头皮也跟着发麻了。但是棺椁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你硬着头皮上吧。棺椁打开了，我双手合十，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
1: 我们缺一首饰，迫不得已
0: 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
1: 得罪
0: 勿怪了。反正您已经该上天上天，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儿您去哪儿了，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用。我们道亦有道，取走之后必定我们要将大部分用于我还有半段词儿没来得及说，胖子就早已经按耐不住了，他伸手进去在棺中乱摸。我赶紧提醒他说，
2: 烦你他娘的下手轻点，你别把尸身碰坏了。
0: 胖子哪里肯听，自打进了墓室，他就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几个破旧的坛坛罐罐，就是陪葬的人畜的遗骸了。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啊，现在就看墓主的棺椁中有没有好东西了。我见劝他也没用，干脆我也别费口舌了，跟他一起翻看棺中的物品。古尸身边放的仍然是一些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的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懂。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的想找几块古玉出来，我顺手呢就把瓷器都扔在了一边。天见可怜呐，总算在古尸的手里找出来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了两只像蝴蝶又非蝴蝶的蛾子形状。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可能是翡翠的，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啊，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攥在手里头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

多少钱，那回去还得让大金牙这个行家给鉴定鉴定啊，连了过什么港商啊、啊台胞啊什么的给卖出去。胖子觉得不太满意，他想去掰那个古尸的嘴，看看有没有金牙。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哎，咱别把事做得太绝，给人家留点。”我们又把关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又都给放回了原处。取完了东西，又把棺材盖子抬起来，重新盖好了。这次虽然没有预先所想的那样满载而归，但是总算是没有空手而回。我对他们说：“哎，差不多了啊，咱们赶紧回去，哎，把木墙给补好了，咱们就打道回府。”说完了，转身就想要出去，却忽然发现墙角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的灭了。胖子和英子也看到了，他们的脸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在外边的额头上一下就都渗出了冷汗。我的全身上下也都出了一层白毛汗，我有点后悔啊。在这之前我干嘛把鬼吹灯渲染的这么恐怖啊。我看了看身后的棺椁，那盖子被我们重新盖好了，钉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站在我旁边的英子最怕死尸跟鬼，当下伸手就要拉掉自己的口罩。我连忙摁住他的手说：“不能戴口罩，你想干什么？”英子想吹口哨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怕，还不到那时候呢啊！再说这狗也没法咬鬼啊。”胖子走过去瞧了瞧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我说老婆，哎，你买这蜡烛多少钱一支啊？”蜡烛是我在北京带来的呀，价钱，哎呦，我买东西的时候还真是没太在意，可能是二分钱一根。胖子抱怨说：“哎，我说，你就不会买五分钱一根的吗？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买便宜货呢？”我挠了挠脑袋说：“哎，那我下回买进口的还不成吗？啊，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啊，哪个贵的我买哪个还不行吗？”不过现在这蜡烛它已经灭了，你就别当事后诸葛亮了。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东西原封不动的给放回去啊？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这么几件东西，现在要全都给放回去。哎呀，我和胖子这心里都不太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就是一个白玩了吗？胖子呢，魂不吝，认为就算是真有鬼出来啊，使一顿铲子也能拍着他满地的找牙。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儿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来个鬼把胖爷给练趴下。否则门儿没有。英子觉得呢，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那个

0: 都不会那个降妖捉鬼的法术，不是吗？万一要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那谁都甭想活着从这墓里出去啊！
1: 我还没说话呢，他们俩就先争起来了。最后，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折中的办法，重新把蜡烛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那两块玉，别的瓷器全都留下。也许刚才那蜡烛熄灭，那就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那面子上也有点挂不住啊。胖子一拍大腿，成，成，我看成，就这么着了。我呀，先放个小件瓷器回去。老胡，你把这蜡烛点上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是吧？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可能是我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的摸金校尉们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掐死我不成，真是愧对祖师爷了。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给点亮了。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一件三彩水纹的瓷瓶放在了棺椁。

0: 那火焰正发出碧绿碧绿的光芒，绿色的火光照的人脸上都发青。胖子和英子俩人也都凑过来看，见了这种情况，也都面面相觑，作声不得。蜡烛，绿油油的火苗，闪了两闪，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砰，熄灭了。我心想，不好啊，真是太不走运了，头一回摸金就撞到了大粽子。我一手一个拉起了胖子英子两人的胳膊，向着盗洞就跑。无论如何得先爬出去再说，我可不想留在这儿给这个金国的番狗做殉葬品。眼瞅着就要到洞口了，身后一阵劲风扑过来，若不躲闪肯定会被击个正着。我们三个人急忙一低头趴在地上，先是呼，胖子放在棺盖上的水纹瓷瓶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撞在盗洞的边缘上碎成了无数的粉末，随后又是砰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的棺材盖子猛地嵌进了有盗洞的木墙上。木墙是用东北宫廷秘方配置的夯土层，硬如磐石，但是那棺板也极厚重，被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力量掷出去，平平的就嵌进了木墙。出口被封死了，要用工兵铲儿挖破棺材板还需要一番的力气，那不是片刻之功啊。把棺材板拍进了木墙，这得多大的劲儿啊！这要是慢一点啊，给撞到脑袋上，焉有命在呀！胖子虽然胆大，此刻也吓得心惊肉跳。
1: 我说老黄。我说你快去跟他商量商量。我说咱们这东西多给他留几件啊。这要是翻脸动起手来，是不是对谁都不好吗？毕竟是何为贵，不是吗？
0: 第一次就出师不利，我心里头无名火起，我又犯了老毛病。我变得冲动起来，我转过身把英子挡在了身后，一手摸出了怀中的黑驴蹄子，一手拎着工兵铲对胖子说：商量个屁，门都给堵死了，摆明了是想让咱们留下来陪葬。哼，今儿啊，哼，这对古玉啊，胡爷我还是拿定了，看谁狠，抄家伙上，我跟他拼了。我这个时候主室内没了盖子的棺椁已经竖起来了，里面的古尸原本酱紫色的肝皮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红毛。我见状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刚才拉开架势要过去拼命的劲头消了一半了。以前曾经听说过僵尸会长白毛黑毛，成为白熊黑熊，还听传说里

有歹毒的狮妖是长绿毛的，可这长红毛的是什么呀？这难道才是传说中的红猴？这是生活在外蒙草原上的一种猛兽，身硬如铁，喜欢在地下挖洞，当代并不多见，只是听过一些传闻。难道这古墓下边是他的老窝？这次可太大意了。本来看这么小的一个墓，避开上面的机关也就是了。我的大猿猴，他两臂一震，从棺椁中跳出来，一跳就是两米多远。他无声无息的来势如风，两三下就跳到了我的面前，伸出了十根钢针似的利爪，他就猛扑过来了。万万想不到，这红猴的动作会这么快。此时，千钧一发，无暇多想，斗矢之中没有周旋的疑虑，只有不退反进，以攻为守。我和胖子是相同的想法，管他是个什么东西，先拍扁了他再说。两个人发一声喊：“嗨！”抡起了工兵铲，劈头盖脸的砸向了红猴。红猴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们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工兵铲像两片树叶般的被狂风吹上了半空，当当两声插进了墓室的玻璃顶。上边虽然黑暗，但是只听声音就能判断，受到了这么大的撞击，那头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都会塌下来。那西域火龙油非同小可呀，一旦泼浆下来，墓室中就会玉石皆焚，这个墓算是毁定了。要想逃出去，必须短时间解决战斗。不过，我们赤手空拳，这谈何容易呀！众人失去了器械，如今只能设法避开红猴的攻击，向摆放盔甲马骨的后室跑过去。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着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是看不清脚下了。就在离后室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哎呦一声扑倒在地。那红猴已经如影随形地扑了上来了，他发出了一声像野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了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发过誓，绝不让我的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前边。此刻见胖子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我哪儿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了一脚，正踢中了红口的胸口。这一脚，我就好像踢在了钢板上，疼得我直吸凉气儿。我那腿骨差点就没折了。红猴受到了攻击，便丢下了胖子不管，随即他恶狠狠地伸出了怪爪，插向了我的脑袋。午夜，红猴受到了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随即恶狠狠地探出了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

迎面掷向了红猴，一个前滚翻从他的腋下滚过去，避开了他的利爪。这个时候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红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把我堵在中间。如果给他机会让他再转过身来扑我，那就万万难以抵挡了。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越是面临绝境，越需要冷静。这个红毛大粽子有形有质，无非就是一身的蛮力，刀枪不入，是只野兽又不是鬼，我怕他个球。当下更不多想，我纵身一跃，跳到了红猴的背上，鼻中所闻全是腥臭之气，多亏戴着口罩，不然还没动手就先被他给熏晕了。没了手电，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那红猴四肢僵硬，不能反过手来抓我，只是不停地甩动身体，想把我甩掉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搂住了红猴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了黑驴蹄子，往他嘴里就塞。在他脸上胡乱摁了半天，我也没找到他的嘴在哪儿，自己反而被他甩的是头昏眼花，眼前金星乱冒。我心里想，不好，要是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了。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闪，我以为是眼所用的。这些兵器虽然已经长了青绿色的铜花，但是狼牙棒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坚韧伤敌的，纯粹是以足够的力量使用重量去砸击对方的。胖子、英子分别在左右两侧用四只手抬起了狼牙棒，把狼牙棒当作寺庙里撞钟的钟锤，猛撞红猴的前胸。这数十斤的大狼牙棒再加上两个人的助跑，冲击力着实不小，砰一下就把红猴给撞翻在地了。两个人这一下用力过度，累得大口的喘着气，我似乎都能听到他们两个剧烈的心跳的声音。我在旁边赞叹道：“好样的，大哥说，哎呀，没想到你们俩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回去给你们记一功。”话音刚落，那红猴的身体竟然像是装了弹簧，腾从地上弹起来了。我破口大骂：“嘿，真他妈的是蒸不熟煮不烂呐、啊！胖子，再给他狠狠的来一下，这回对准他脑袋撞。”胖子也发起飙来了，这回他不用英子了，他独自运起蛮力，举起狼牙棒猛撞红猴。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猴向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得飞进了后室。胖子呢，也被掀了个屁股墩儿，他双手的虎口震裂，全都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我心里一动，工兵铲儿都插到顶棚上去了，要是想打开被棺材盖子封堵的木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撞击呀。先去后室把狼牙棒取回来，引开红口，打破棺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广大，又有猎枪猎狗，怎么折腾都行，留在这狭窄的墓室里怎么能施展得开。我拉起坐在地上的胖子，三个人逃入了古墓的后室。后室是配室，比起主室还要低出一块，

0: 下去之后，用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狼牙棒被红猴的巨大的力量甩出去，把后室的木墙撞出好大的一个洞。怎么会是洞，而不是坑呢？难道这后边还有空间？曾经听说过有些古墓里面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墓墙上被狼牙棒撞出的窟窿里黑洞洞的，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里边空间极大，是条长长的通道。我正自惊奇呢，那红猴已经夹着一阵阴风扑进了后室。我们三个人哪敢怠慢，倒转狼牙棒想把它顶出去，然后冲出后室去砸棺材板。怎料这家伙的力量远远超乎想象，他双臂一抬，不下千钧之力。我们三个人虽然用尽了力气，狼牙棒仍然又被击飞出去，在半空翻了一个圈，再一次击中身后的木墙。这一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了，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木墙后边的密室，竖起了狼牙棒，准备接着再斗。红猴却不再追赶了，他只是在后室中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了之外，他们都没受什么伤。回想刚才在末世中的一连串的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真可以说是在鬼门关里转两圈。
1: 英子忽然说：“嗨嗨，你们看，你们看这墙上，咋还有字儿呢？这写的是啥呀？这是？”
0: 我们顺着英子的手电筒光线上墙壁上看，
1: 只见有个红色的路标，上面写着：“
0: 满蒙黑风口要塞。”地下格纳库。
1: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关东军的秘密要塞。
0: 想不到啊，鬼子要塞的地下通道和古墓的后室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半米，早就把古墓给挖开了。若不是狼牙棒被猛撞到木墙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座深深隐藏在地下的军池要塞。尚未来得及细看，古墓后室和要塞相隔的那一面墙轰然倒塌，红猴已经从墓室的破墙里跳出来了。胖子大骂：“
2: 哎呦，哎呦，这狗皮膏药的还粘上了！”
0: 他说罢了，抓起了狼牙棒就想冲过去。我急忙拦住他说：“
2: 别跟他死磕，先找路跑出去，再想办法。”
0: 三个人往里就跑。地下要塞的通路极宽广，地面都是水泥的，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只是这条通路又长又宽，没遮没拦。那红猴来得又极快，顷刻已经跳至众人的身后了。我想把黑驴蹄子扔出去阻他一阻，伸手就在身上乱摸，忽然摸到口袋里还有不少糯米。听说古代摸金校尉们进古墓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湿气，可以用来拔毒，现在可以当作暗器砸他一砸。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兜里头抓了一把糯米，反手撒向了红猴。这一大把糯米呀， 就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尽数的落在了他的脸上。他浑然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又跳进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跑到了地下要塞的通道的尽头。格纳库半开着大铁门就在面前，想是那些关东军撤退的非常匆忙，铁门都没有来得及上锁，但是三十几年没有开关了。当年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了，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了。那怪兽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的高爆破炸弹的威力大呀。我们在这儿总算是暂时安全，不过怎么出去呢？这还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儿啊。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儿，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着实不小，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呢？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面整个都被掏空建成地下要塞了。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清净的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了满洲了。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成了日本的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界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那也是理所当然。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里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向进攻了，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在墓室里摔得着实不轻，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给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他破口大骂外边的红猴。胖，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天天做保养，这坦克也早就该报废了。格纳库里边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着出口。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是一种防渗水的构造。用电筒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盏的应急灯和一道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没走多远，就看到墙壁上有一幅要塞的平面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主要的通道、 交通好，

仓库、藏冰洞、淋浴室、冰舍、休息室、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影壁部等重要的位置，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了三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了。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下来，以我当工程兵在昆仑山修建过军事设施的经历，此刻有了地图在手，就不愁找不到出口。这座秘密的地下要塞规模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其纵深竟然达到了30公里，正面防御宽度足有60多公里。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完全被掏空了，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两个永久性的支撑防御工事，中间有3条通道横穿过野人沟，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了一体。我们从金国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入的地下通道，正是这3条通道中最下边的一条。要塞两头粗，中间细，两边的规模虽然大，中间只有3条通道相连。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需要的考虑，一旦其中的一边要塞被敌军攻陷，仍然可以切断通道，固守另一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只是不知道关东军撤退的时候有没有把要塞的出口给破坏了，否则还只能从古墓的那边回去。也可以试一试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昨天晚上在山坡上的事，马匹被一只地下洞穴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吗？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了，借以栖身。如果那个洞真的是通风口的话，那就别指望从那儿爬出去了，太窄，而且也可以断定，那怪物并不是我们刚才碰到的那种庞大的红猴。我把想法对胖子和英子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怎么出去。胖子说，哎呀，老胡啊，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袭击咱马匹的怪物啊，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能碰上的啊。我说咱们得想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呢。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如果万一出口被毁，咱们还得从古墓盗洞再重新爬出去，那就得再跟那个红猴再一次正面冲突了。葛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啊！每个人拿上几样，最好能够找到日军的甜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用来对付红毛怪，正合适。葛纳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毯子、干电池、饭盒、防毒面具等等物资。由于空气比较干燥，物资保存的还相当完好。我顺手拿起了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枪，我把油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

0: 料，又扔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啊，只有五发的容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式，上膛太慢，后坐力还特别大，我可是用不惯。
1: 英子问我说：“哎，小鬼子这枪多好啊，贼有劲儿啊！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啊，就用这种事儿的枪。胡哥，你咋还不喜欢使呢？”
0: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甭搭理他，他在部队天天都玩自动的步枪，都惯出毛病来了。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眼了。”等会儿万一再碰上什么鬼啊怪的，咱俩呀、啊、就在他身后站着，哎，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1: 拿起子弹，哗啦，熟练的压进了步枪，顺手一扣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了。
2: 哎，我，你干什么？
0: 上了膛的枪，你别瞎瞄准，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的同志的，是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用这种枪，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30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3-4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呢，很容易伤着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里边有很多钢铁设施，一旦子弹射中钢铁铁板，就会产生毫不规则的跳弹，搞不好没打到敌人，倒先把自己人给料理了。胖子拍了拍胸脯，自信的对我说：“
3: 对啊，就咱这枪法，哎，咱还不是吹，哎，就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那就是百步穿杨。”哎，骑马打灯那都跟人玩似的，我怎么可能打偏了？我打到钢板上了，不信？哎，不信，一会儿在你脑袋上咱们摆个鸡子儿，咱们试试啊！
0: 我打断了他的话，越说越没谱了。我长个脑袋容易吗？我这个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我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打靶子的，咱别逗闷子了，行不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以用。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想找几枚甜瓜手榴弹，没想到在一个绘有高耀旗的木箱子中翻出了十几把冲锋枪。枪的造型很怪，有几分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弹匣子横插在枪身的左侧。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在于，这些枪的弹匣子是弯的，后边多了个木质的枪托。英子问我：“
1: 胡哥，这啥枪啊？咋这造型呢？是歪把子吧？”
0: 我拉了拉冲锋枪的枪栓，又把弹匣子拔下来看了看，我说：“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这是战争后期才装备部队的，生产量比较小，所以呢并不多见，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呢才装备的。这个枪大可比三八式好使多了，尤其适合近战，就算是发生故障也顶多就是卡壳，不会走后门和走火。哎，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啊，拿把冲锋枪防身。”英子没用过冲锋枪，不知道怎么摆弄，在旁边打着两把手电筒给我们照明。胖子找了一箱冲锋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
1: 跑过去了。
0: 小孩怎么可能啊？在这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更何况这处秘密要塞隐蔽得如此之深，怎么会突然平地里冒出个小孩呢？

0: 我们都是蹲在地上装子弹的。英子拿着手电筒蹲在我的对面，他是无意中用手电筒的灯光一扫，看见我身后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的。我扭过头，用手电筒一照，身后是一条丁字形的通路，一片漆黑，安静的出奇，哪有半个小孩的踪影啊？我问英子，哪有什么小孩啊？啊，哪有？你胡了吧唧的，你是不是眼花了？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她封建迷信的意识很强，此刻她吓得脸色都变了。
1: 我真没瞎咧呀，真的，那似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就跑过去了，我不可能看错，没有脚步声，我只瞅见个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就跑过去了，是不是有鬼呀？
0: 我追问英子详情，他说不清楚，他只说恍惚间好像是个小女孩，不过也不敢肯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没瞧清楚，大约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那个小孩跑过去的方向正好是地图上标有出口的方向，通道离我不过两米远，这么寂静的地方跑过去一个小孩，我不可能听不见，如此无声无息，除非他是鬼魅。地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几十年都没人进来过了，谁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当下提议，多绕点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英子最怕鬼，他点头同意说，
1: 唉，多怕十里坡都胜过撞上鬼气墙啊。
0: 胖子不以为然，哎呀，我说老胡啊，老侯同志啊，我发现你现在变了，你自打你从部队复员呢， 啊你可不像以前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了，这萎缩不前，那不是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让英子看见个小孩跑过去，你就要绕路？我跟你说啊，要绕着走，你们俩绕，我可是走不动了，哎，我就从近路过去啊。想当年那咱们当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啊，你说你怕过什么啊？我一时语塞了，好像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自从参军开始，直到上前线，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真切切的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了，啊，做什么事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吗？我对胖子说，现在啊，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对不对啊？比不得从前了，咱当红卫兵那些年确实好勇斗狠，看谁不顺眼就揍他，可那是个荒唐的年代啊，啊，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不是吗？胖子说，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里啊，你战斗过呀，你冲锋过呀，哼，我就是看不得 你现在这种下下唧唧的这个样，哼！
1: 英子见我们俩说个没完，也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他就等得不耐烦了，打断我们的话说啥呀你们呐，还整得劲儿劲儿的，你们说还有完没完了，现在时候啥时候了啊，不管从哪条路走咱们就该走啊，得走啊啊，你们俩愿意说等出去再说行不啊。胖子拎起了百式冲锋枪，
0: 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匣子，表情坚毅，他挥挥手一指前方，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跟我来。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殿后，三个人成一路纵队，走向了英子说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这是一条微微倾斜的向上的路，走出100多米之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儿。看样子已经是走进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了，通道越来越窄了，而且湿度也比下边大，身处其中呼吸不畅，有种像是被活埋的那种压抑感。三个人离得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胖子突然停下来，他突然停步，跟在他身后的英子没有准备，正好撞在了他的背上，英子被他撞得从台阶上向后就倒，我赶紧从后边把英子给扶住了，我问胖子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不继续走了？胖子转过身来喊，
2: 往回跑。
0: 他好像在前面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连声调都变了，刚才的那番豪情壮志烟消云散。胖子叫喊着让我们转身逃命，我隔着前面的两个人，手电的照明范围有限，只见到前边四五个阶梯上释出很大的空间，也不晓得胖子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过胖子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便准备向后倒退。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感到后背上被几十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如同遭到了一股冰冷的电流的电击，我的身体颤抖，失去了控制，腾向前一跃，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的力量，把前边的胖子英子两个人一起推得向前扑倒。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缓缓倾斜向上，三个人连滚带爬的撞进了楼梯尽头的空洞。我被莫名其妙的电了一下，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其余两个人的身上，全都冻得牙关大颤，但是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作声不得。如果说是无意中碰到了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呀，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呢？万幸的是三只上了膛的冲锋枪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们躺在地上，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借着三只手电筒的光线一看，我这才知道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原来这是一间半天然半人工的巨大的石室，到处都是绿苔，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

这种蝙蝠的体型远远大过平常见到的普通的蝙蝠，它们抱着双翅，密密麻麻地挂在壁上。它们被我们这三个入侵者惊动了，纷纷地从睡梦中醒过来，都露出了满口的白森森的獠牙，看得人头皮发麻。 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的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的，鼻子也是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齿尖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 曾经见过这种大蝙蝠，它们的学名叫做夜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生性最是嗜血，也是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的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的洞穴里，夜间出没。 捕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10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还以为它们绝种了。想不到，又叫做夜明砂，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要是能得一二两，已经是十分不易了。 但是此刻，却让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厌恶。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我手指扣动了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了，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哒哒哒哒哒哒，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夜光。 把整个石洞照的是忽明忽暗，枪声、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一起。我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枪声、退弹声、弹壳的落地声混合在一起。 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了。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的掉在了地上，其余的如同一团团的黑云。有些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孔向上逃窜。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 根本就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嗖的从我的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它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的。好在衣服穿的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这时候心理上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就不敢睁眼。 我用一只手护住头脸，我用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做棍子一样的凭空乱打。我的两条腿拼命的蹬着、踹着，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洞中渐渐的安静下来了。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吧？我。 摸到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我刚要出声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悄声息的朝我的头顶扑过来了。它可能是这洞里头这些蝙蝠的首领，它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这个时候，后发制人。 我的手里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我难以抵挡。它距离我近在咫尺，它猪一样的脸上层层的皱褶，硬毛、獠牙，这个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眼看就要被它咬。

0: 到了。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射击声，一串子弹全都钉在这个猪脸大蝙蝠的身上了。大蝙蝠掉在地上，扑棱了几下，当即死了。原来是身旁的胖子见着情况紧急，他换上了弹匣开枪射击，他救了我一命。我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四周，除了地上还有几只中了枪没断气的大蝙蝠还在挣扎，再也没有其余的蝙蝠了。我身上被抓破了好几个口子，鲜血直流，英子、胖子也都受了些轻伤。
1: 哎呀，真他娘的是活见鬼了！感情我们仨呀，是让那个小鬼给推进这蝙蝠洞的。别看我看见他，看见他，我就把他给皮扒。

0: 有什么小孩啊？这个时候，胖子指天发誓：“我发誓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就从你们后边跑过去了。我骗你，我是孙子，我看见了，就往那边跑了。我看得清楚极了，小男孩，个儿小小的，穿着一身绿，五六岁，脸特白，不像活人。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在这地下要塞看见了这个小孩，怎么偏偏我没有看到呢？不过我背后却有那个小孩的手印儿，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个男孩，英子却说在格纳库里看见了个小女孩。究竟是谁看错了呢？还是这地下要塞里啊开了幼儿园啊？我们稍微收拾了一下，站起身，给冲锋枪装上了新的弹匣。胖子指了指石室的一面墙壁，
1: 之前那小兔崽子就往这边跑去了，我看见了。
0: 说完，他用枪托刮开了石壁上的苔藓和蝙蝠粪，里边露出了半扇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的，用深红色的油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立入禁止。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念了一遍：
2: 立入禁止。
0: 然后又对我们说：
2: 哎，这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啊，不能站着进去，您要想进去，您就得躺着进去。哎，这里指定就是停尸房，要不然就是焚尸炉。
0: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
3: 啥？躺着进去？哎呀，那原来是装死人的呀。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过，这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要不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
0: 我用手指的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我说：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啊，有个很大的凹槽，里边有内六角形的螺纹，这应该是有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一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呢就会自动的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边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这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里也有同样的设施。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那是难于上青天的。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那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的。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可不容小觑啊。即使是放在自然的环境里，时隔多年也照样能够致人死命。我对着这扇门里的东西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才是正经事。

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有可能存放什么贵重品的话之后，他更是心痒难耐。他和英子两个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要踢上门两脚，大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两个人嘴里还在叨咕着：“哎呀，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啊？哎呦！”这看不着，挺闹心，是吧？什么呀？这是！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我自己对照着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猪脸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着出口。按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的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可是找过来找过去，只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的崩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要塞的出口都炸塌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地，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壁顶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的通风孔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通风孔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呢，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啊，在下边干瞪着眼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孔要大一圈。哎呀，这个小日本啊，他真是精明啊，把敌人从通风孔爬进要塞，特意把洞口挖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把胖子英子叫过来，告诉他们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去再找别的出口，你要不就直接拿着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那个红口干掉，不能就在这么干耗。咱们身上没带干粮啊，也没发现鬼子的要塞里有食品，再这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就只能等死了。英子用脚一踢地上的大蝙蝠的尸体说：“实在不行啊，还能吃这个玩意儿呢吗？它全是肉哎。”胖子连忙要：“不难，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子。”英子在旁边说：“回格纳库那旮瘩啊，正好还可能换点衣服啊！你看呢？你看，咱仨人身上这个埋汰劲儿，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经英子这么一提醒，我才发现三个人脏的都不像样儿，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我们又返回了下层的格纳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衣服和大衣穿上了，把脸上的泥污、血渍胡乱的抹了抹，每个人还找了一顶钢盔扣在头上。英子呢，长得本来就俊，穿上军装更添俏丽了。胖子在旁边喝彩说：“哎呦，大妹子，你穿上这日本军装啊，整个就是一川岛芳子。”英子不知道川岛芳子何许人也，以为胖子在夸他，还挺受用的。我告诉英子说：“他是说呀，你像一个日本女间谍。”英子闻言柳眉倒竖，胖子赶紧说：“说错说错，

0: 应该说，我看见英子穿着军装，拿着枪的这小造型啊，我就想到那首诗了啊。中华儿女夺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啊。我在旁边笑着说，这胖子都快成诗人了啊，动不动就要还朗诵上两句。说着话，
1: 行动。
0: 三个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扛着百式冲锋枪，送原路返回。我依然殿后，这次胖子他们却再也没有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了。我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捕风捉影，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我心里暗想，胖子说这个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那么这个小鬼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事吗？还是他另有图谋？娘的，老子这儿刚好还剩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那个小鬼要是敢找麻烦，定让他整顿而来，是溃败而回，若不如此，也显不出俺老胡的手段。我边跟着他们走，边给自己鼓着劲儿，后背的伤似乎也不怎么疼了。不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将冲锋枪背在了肩上，把六角扳手扣住门上的螺纹，我用力的转动。这道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螺纹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了两步，我端起了冲锋枪和手电筒，对准了门口。然而门内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内黑沉沉的，暗不变物，手电筒的光线照进去，便被里面的黑暗吞没了。

这要饭儿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儿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你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

这生了一对童男一对童女啊，加上了三间瓦房，冬暖的夏凉的养老公，平放了一妻二妻，那叫三妻满呐、啊。二十一天才出林，真是的二个我扛头一杠，摔上盆子我愿扔，把恩嫂一送送到包家那老坟上，我给我的恩嫂深深的挖个坑，守孝守你三年满，不知家谱添上了恩嫂的名字，你叫我。

走上取经路啊，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都花梦不成，哎呀哎呀，越死越

0: 猪八戒呀，
1: 南城北看
0: 不见猪呢，不听草客呼噜响，
1: 原来是猪八戒他弟弟，
0: 别等等啊，我何不变个美女试试看看看，他到底啥心情啊？他要是歇歇喘喘，还则罢了啊。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饶。那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草地插上个金箍棒，变成一座新翻羊，把头一摇，脸一抹，
1: 水灵啊，
0: 白晶晶的光。

大太虾。

0: 多精神啊，
1: 大

0: 家门啊，
1: 大母娘留不也，
0: 住也留不住啊，
1: 我们黑棋
0: 要开会呀、
1: 啊，咱就生产大文职
0: 啊，
1: 买总盆呀、
0: 啊，买花盆呀、
1: 啊，还要买开拖拉机啊，等社里再放下，
0: 我们两个再串门，
1: 对，我们两个。

太子守在三关，叫杨忠兵，劝到清道，与我夫妻来陪灵。出灵的鼓呀，我叫鼓上两火，然后我鼓上两旁听。水都庙请来个老道，前来做法呀。在西庙请来个和尚，前来念经。小小守你三年满，不知家谱添上了。恩嫂的名字，你叫王。

0: 言，我不知道这两次你自己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1: 那变化太大了。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德国的故事，是大概200年前的故事，大概是1796年，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20岁的小伙子，他呢也很聪明，学习很用功，导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3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出来，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的做。有一天呢，他把3道题做完以后，发现里头还加了一张小条，他想老师多给他留一道呗，一看呢说让只许

0: 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等时期变形来，挺难。他开始做，发现一晚上没做出来，他挺有毅力，就熬夜熬到天亮做出来了，就拿着晃荡荡回学校交卷去了，给导师往那儿一放，导师一看就开始哆嗦哆嗦哆嗦半天，问他说，这题是你自己做的吗？他说是啊，这题还挺难，做一宿。然后老师说，这道题，说这是一道2000多年前的题，阿基米德没做出来过，牛顿也没做出来过
1: 啊。哎，你说是不是这次再讲比上次的那个压力大得多了？
0: 这一次就是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哈，叫临事而惧，
1: 害怕了，
0: 就是真是懂得害怕了。所以呢，这一次呢，其实准备的比第一次应该是更认真，就是内在的逻辑性应该是更强，材料更丰富，但同比例的就是你说的压力更大。
1: 嗯嗯，你说临事而惧是惧什么呀？
0: 这种惧呢，我觉得能说的应该有很多元素。一个方面呢，它是一种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呢，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一个呢，就是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因为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其实张悦，你们认识我的时候，都是我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哈，
1: 开策划会的时候，
0: 开策划会啊，讲这个电视传媒啊，我已经讲了10多年这个东西了，就这是我的专业，是我的一个惯性。但是现在突然呢，就是哪儿请我的人都是让我讲国学，都是这些内容，这是我喜欢的。但是呢，如果说让我重复的一次一次不停地讲这个，我内心也有惧怕，因为人的时间精力就是那么多。我说我一直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的专业又怎么办呢？我毕竟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还要自己在进修，那时间上就会越来越冲突。所以其实这些都在我内心是惧的理由。
1: 嗯，我听到你惧我倒挺安慰的。
0: 嗯，
1: 我做电视做了10多年，每次录节目之前都特别害怕，然后我看到别人，我以为别人都不害怕，我终于发现大家都以为于丹不害怕，其实他也害怕，我算踏实了。
0: 那是吧，其实主要是太多人认为张悦从来不知道害怕。
1: 嗯，
0: 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其实说起来我们俩都害怕是吧，
1: 吓得后背都湿了。
0: 但是你穿多了。
1: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圣人之道。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惧的。
0: 对，但是呢，你比如说孔子，他说用人的时候，就是他说到临事而惧这四个字的时候，后边还有四个字，叫做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儿，一事当前有点害怕，说明你心里在乎，你认真对待了，但不能怕的这事儿不做了。后四个字叫好谋而成，好好用你的智慧，全情投入，认真谋划，最后把它做成了。由惧而到成，这个惧才有价值。如果惧到放弃，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2: 2006年11期间，于丹《论语心得》在百家讲坛播出后，引起了观众的巨大反响。2006年11月26日，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前来签名购书的人围着图书大厦排起了一圈又一圈的长队。
1: 你那次讲完《论语心得》，后来我记得在中关村有过第一次签售嘛？
0: 对，
1: 然后听静一丹说他去中关村，然后就老远的，他当时的反应是说中关村出事了。
0: 我也以为出事了，堵车。我当时还想说我怎么赶上一出事的时候上这儿来呢，后来给我耽误了怎么办呀。
1: 那事儿就是你是吧？
0: 不是，后来呢，我就看见接我那车吧，就日的一下下地库了，而且把我拉到一货梯那儿，说你必须走货梯上去，然后我才把这事儿跟我联想起来，说我都不能走那个正常的途径了，然后就从货梯上去了。
1: 你想过吗？这个《论语》2000多年了哈，为什么在今天在这时刻，就是忽然之间，你会引发了这么一场热潮？
0: 其实啊，我觉得不开玩笑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你看，我是搞传媒的，我起码知道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的传播，这个信息只有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是有用的，能被接受。

0: 如果没人期待，你就一个人在这儿说吧，就大家根本听不入耳。所以其实呢，我觉得人心里面就是现在的那种迷惑呀，很多很多，一直都在希望能找答案。《论语》也不能说给出唯一性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1: 你可能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你不快乐，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那么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是回到古典，所以可以说这次的热潮，你作为一个其中的标志性人物，它是应和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0: 对，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跟我出现的这种方式也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准确的说，不是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的。如果说以教授的身份。

0: 活中的人们有很多很多的困惑，总是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我们征集的问题里边也有很多确实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典型性的那种疑问，咱们来试一试好吗？
1: 好。
0: 嗯，比如这个问题，他说您讲这个君子要不忧不惧，他说如果一个坏人做了坏事他也不忧不惧，他算不算君子？
2: 他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他说是一个坏人，那坏人又怎么去跟君子划等号呢？所谓的不忧不惧，
0: 吃亏的好人说吃亏是福，那既然吃亏是福了，为什么坏人不吃亏呢？
2: 谁说坏人不吃亏啊？我是觉得我们不能用那个小孩看电影的标准说世界上就是好人和坏人。而且什么叫做吃亏，我觉得我们只能拿具体的事儿来说。其实我是相信呢，有的人是能够在眼前就是占小便宜，但是也有这个说法叫占小便宜吃大亏。人生亏不亏是看你这一生的路，有的时候你说你守一个信誉做了一件小事儿，哎，你觉得你好像吃亏了，但是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未来前景。所以我觉得价值的标准呢，每一个人会根据他的成长有所不同，我就觉得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一种天地大道让坏人总占便宜好人总吃亏。你从历史去看，从当下去看，我相信每个人会找到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前景。嗯，
0: 好，加一题，再增加一点难度。在这个社会里，有的人善于伪装，城府很深，很虚伪，很圆滑，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有的人很真实，很善良，不够圆滑，反而没有虚伪的人活得好。请问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2: 我觉得《论语》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君子不器”，就是器皿的器。那真君子不要简单的把自己就做成这么一个杯子、一个沙发，我永远搁在这儿就不会再变了。你完全可以去改变生活。所以到这种时候，我倒觉得可能有很多经典的东西在心里会给我们一种力量。其实我在讲这个《论语》的感悟的时候，也讲过一些禅宗的公案故事。有一则很著名的故事我就很喜欢，弟子问了老师几个问题，我估计都跟我们条上的问题有重合，都问的是一些终极追问，是他那个时代的，但也我们这个时代的。比如说弟子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愤愤不平地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很多人心里有吧，情感的纷扰，工作的纷扰，然后很多价值迷惑的纷扰，就是挣扎解脱不了，我怎么才能得到解脱？第二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净土？现在我们不是老在指责现在不公平，这个地方是污浊的，哪是净土啊？第三一个有点哲学意味了，说如何才叫涅槃，最高的境界，得到一种新生的涅槃。这三个问题他师父怎么回答的？弟子说，老师，如何才能解脱？老师反问了一句，是谁绑住了你？第二个问题弟子说，老师，何方才是净土？师父又反问了一句，说是谁污染了你？第三个问题弟子说，如何才是最终的涅槃？老师反问，是谁把生和死给了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你愤愤不平，你认为一个事情严重伤害你的时候，是你自己的内心已经认可了，只有你绑住自己，你才在寻求解脱。只有你认为外在的伤害玷污了你，你才要扔掉现在去寻找净土。只有你对现在的这一切觉得已经不堪忍受了，你想要找到涅槃，那其实是你自己把生死大限加在了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呀，古圣先贤的这个经典智慧不一定说只看《论语》，其实你说看看道家的东西，看看佛家的东西，看看西方的经典，看看当下的流行文化，有悟性的人听首流行歌曲他都能开悟，不一定是说读书多少非得听圣人的哪句圣贤之言。我觉得要靠心中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感

0: 悟和你自己生命的勇敢，每个人都能调试到他最好的境界。
1: 其实刚才这几个问题啊，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我碰到过很多人都在这么讨论，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就有不公正的存在，确实有的时候会有好人没好报的事儿，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困惑。我们这个困惑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就是说我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依赖于环境，环境你们都挺好的，那我也仁义，他们都不好，我凭什么好？我好了吃亏，我得跟他们一样做坏人，这就糟糕了。就是你怎么活是看别人怎么活。那我们说了半天哈，古圣先贤也罢，西方经典也罢，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一个人自己在自己心里给自己建立规则，
0: 对，
1: 而不是说让别人来绑住你和影响你。其实这个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试，我就试过，在一个环境里，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不好我也不好，你不仁我也不义，咱们试一下这个事儿怎么样。换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不好，你不好我还按规矩来，我们再试一下是怎么样。我自己实验的结果一定是你坚持了准则，从一个更远的这个视野上看啊，你坚持了规则，好好做的结果一定比你不仁我不义大家绑着一块坏的结果要好。
0: 对，
1: 肯定的。
0: 其实这就是《论语》里面也曾经有这样，你说好人哈没好报，那有的时候你要反省一下，就是好的没边儿，本身对自己也不负责。学生就曾经问老师说：“以德报怨何如？有人他已经对不起我了，我还能上赶着对他好，我就包容他，你看我怎么样？不错吧？”然后孔子就反问他的学生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呀？”那你如果说别人对不起你，你还永远透支的对人好，一切资源都消耗没了，等到真正的美好善良来临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报德呀？所以孔子最后给的建议呢，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1: 下面一个问题啊，
0: 让我越来越觉得高处不胜寒。张悦就从你开始的。其实你说什么叫？
1: 明白了吧？
0: 就是、
1: 明白了，你不会答这问题。
0: 就是你不明白的事儿，我其实也不明白。
2: 一年多的时间，于丹教授接到了成千上万封来信，其中涉及到工作中的问题、生活中的困难，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困惑。其实，无论是于丹教授还是《论语》本身，都不可能是万能的。那么，对于这些问题，于丹教授将如何回答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的治世之道其实并不抽象和深奥，《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治世的多次谈话。孔子用通俗的语言和浅显的道理表达了他的治世理念。那么《论语》的治世理念是什么？又应该怎样具体实施？它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论语感悟之治世之道》。
3: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
0: 说如果一个人说话，他不分辨别人的颜色，不察言观色就说话，那谓之蛊，就是瞎子。说你不看人脸色就说话，那叫瞎子。比如说人家家可能刚刚有父母去世，你一来了非常高兴，自我中心，说哎呀我刚赶过来，我刚给我们家老太太过完七十大寿，老太太打扮得特漂亮，我们这还出去郊游完了去吃了饭，可高兴了。那你说那朋友心里多难受啊。那这个时候你有可能想到了他的境遇，看了人家的颜色，你就先淡淡的不说这件事儿，那你能说这是善意的谎言吗？其实这就是圣人说的这种体察入微。实际上孔子说什么叫智慧，学生问智，老师只答了两个字，说知人。孔子说这世界上真正大智慧，别以为你突然懂得一个多大的学科系统，那都是知识，

0: 智慧只有一样，就是你懂得人心。你看见人心都在光鲜的外表之下，他那些隐秘的欢喜和忧伤，看见他所有历史的过往和他未来真正的愿望，然后你体贴他，你尊重他，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如果说这也叫谎言的话，有时候沉默其实也是一种认真的悲悯。你可以选择不说，未必就是撒谎。所以我是觉得，所谓善意的谎言中，重要的不是谎言两字，而是善意两字。本着善意出发，人在当下调整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在行为方式上都是允许的。但是关键，你真的是善意的吗？把握这一点就够了。
1: 你看这么古怪的问题，这不答出来了？
0: 那我被你给逼的，你知道我最近为什么能不断进步吗？就是不断的有朋友提这种问题。
1: 下面这个问题，
0: 我是一定答不出来的。
1: 你是一定答得出来的，这是个明白问题。
0: 嗨，我以为难度还在增强呢。
1: 请问您认为人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
0: 我天，这问题还容易啊？你先给我一个答案。我都说半天了，我喝口水，你给我一个答案。
1: 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这个世界上啊，人特别多，这么多的人在一块儿啊，他不能各行其事，那世界就乱了，他就必须得形成规矩。经过很多人共同的博弈之后，规矩就形成了。规矩不能只为一个人制定，你我的利益立场是不一致的。我愿意规矩按我的标准来，我活得舒服了你就没法活，按你的标准来你活舒服了我就没法活。大家博弈的结果呢，这个世界形成的规则是大家都能活，大家活得都不是很舒服。真的，全世界的规则的形成，包括立法的形成，都是这样，之前就学会了。
0: 对，张悦不就明白了吗？人家说的从心所欲，就是先认真负责的为自己活，活出自己生命的质量，跟从自己梦想的方向。不逾矩，就是同时也要为别人活。你自己发展的好，不能超越规矩法度伤害他人。有的时候像张悦的表达，就你可能活得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在两者的制衡中，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孔子也有答案。
1: 下一个
0: 还找条呢，你弄了多少条啊？
1: 一路。下一个啊，您提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对爱人应该怎么做呢？谢谢。
0: 嗨，我觉得对爱人兼而有之，对吧？
1: 对呀、啊。我拿着这纸条就开始做智力游戏，我猜于丹会怎么回答呢？我想的就是爱人嘛，就是爱之，爱之嘛，就是既安之又信之又怀之。
0: 哦，你也这么想的？嗨，
1: 我认为你是这么想的，我猜对了。
0: 哦，哎，你还能说猜了别的答案吗？你猜完了以后，我就告诉你猜错了。
1: 继续，继续啊。我的问题是，这个朋友说，作为一名女性，你认为婚姻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
0: 用那句名言吧，婚姻不就是鞋子吗？谁自己穿了，谁自己知道。那穿36号鞋的人，他要穿38号的鞋，他就觉得逛荡，他就会掉；要穿39号鞋的人，再穿那38号，还觉得挤脚。所以这世界上婚姻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只有每一个人去体会、去建设、去经营。但是有一点，就是婚姻肯定不是个保险箱。其实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伤逝》写的是挺深刻的。你如果要是片面的看，你会觉得说涓生那不就是一陈世美吗？那子君一开始爱他的时候，他对他多好啊，你看他后来他就不爱子君了。但伤逝逝的是什么？子君在开始爱上涓生的时候，是一个多积极、多活跃、多有创造力的女学生。等到两个人一安顿同居了以后，那子君就每天在家算他那柴米油盐，然后闲着没事看看那房东小少爷把那鼻子像面团一样贴在玻璃上，然后涓生就出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俩人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总会有婚姻中这个提问的不是个女性吗？
1: 嗯，肯定是。
0: 我说几句这个，说几句站在男性立场上的话哈。我觉得别今天

0: 动不动摆出一副怨妇心态，总在说这世界上有陈世美，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我觉得女人跟男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是一种对立抗争，女人的权利和幸福是跟男人争来的吗？你是自己本身都有的，当你仰望别人的时候，说明你自己在跪着，你站起来视线就平等了。男人也脆弱，男人其实身上有永远的孩子气，他还希望在女人那儿得到支撑呢。如果一个女人她能够如水如风，她能够柔软天真活泼，她老能把这个日子建立的活色生香，而且你老能觉得她有些奇思异想，我觉得这对这男人也是一种抚慰。所以我是不喜欢我们动不动就拿出一种所谓的传统美德说话，说中国的妇女勤劳善良，愿意付出牺牲。我记得一过三八节就老歌颂牺牲。
1: 不，我们做的三八节目从来不这么歌颂。
0: 从你这儿开始啊，我觉得不能歌颂牺牲。什么叫牺牲？你要查查，牺牲就是那个牛啊羊啊，过去祭祀的时候被宰杀奉上祭坛叫牺牲，没生命奉献给一崇高的东西，这叫牺牲。但是你说婚姻事业，谁说非把你杀死了？其实人一旦认为他付出牺牲了，你就给了他巨大抱怨的借口，就开始没完没了的跟丈夫唠叨说，我都是为了你，为这个家，我才变成一黄脸婆。其实也没人非让你变成黄脸婆，要不就跟孩子说，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辞职啊，妈妈现在变成了这样，也没见识，你学习不好对得起我吗？其实这都是自认为牺牲的后果，就开始抱怨。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建设性的那种女性心态，就是永远不要把什么婚姻呐、这个男性啊，然后家庭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摆在对立的位置，认为我拥有的同时我要付出和牺牲。那你还想，你还享有天伦之乐了呢，还老有人爱你呢，然后你生活还有多元的角色呢，你活得多立体多丰富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就是观念决定状态，你稍微这么换着一想呢，我觉得这婚姻就有指望调试好。
1: 很好，越说越像一个性别节目了，
0: 是吧？
1: 我通过挑选纸条要有意识的把百家讲坛做成半边天，我会继续努力的。下一个条，您是一个大女人，能讲一讲小女人的点滴吗？比如说衣着呀、打扮呀、化妆啊带来的快乐。
0: 这后头条你从半边天拿来的吧？都差不多呀。
1: 武侯夜话、于丹、三国圣地、心灵之旅，不带栽赃半边天的。
0: 哦，我觉得这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穿什么，大家不看见了吗？我站在那儿穿的衣服是我最不喜欢穿的衣服，那是百家讲坛要求的，叫正装。我其实能不穿正装，我尽量不穿。如果大家不是在百家讲坛看见我的话，我穿的还能再好看点。那我觉得平时哈，就是说小女人的点点滴滴，我觉得一个女人的这个状态，我喜欢的是有大女人的胸怀，有小女人的情趣。这人要全活成大女人，肯定挺不可爱的。如果全活成小女人，肯定唧唧歪歪的。所以我就觉得呢，遇事真正待人处事的时候，胸怀要大，但是情趣要小。就是一些精致的、典雅的，你生活里身为女人可以绚烂如花，能享受的东西尽量都去享受。这两种东西一点不矛盾，胸怀越大，让你安身立命，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你的角色和位置，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生命自由，有你的那个空间和你支配的那个时间，包括独立的经济地位，这些东西就去养着你的小女人情趣。而小女人情趣呢，越是在你心里头能够是滋润的、丰美的、天真的，能够是超乎功利的，你那种生命状态它就越美好，越美好，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那种大女人给你提供的机遇它就会越宽阔。所以我是觉得人生寻找反差，把这种小跟大结合在一起，这女人就挺立体。我理想是这样哈，现在没做到。
1: 挺好，我看见这条都急了，这半边天的题目啊，干嘛问他不问我呀？
0: 你可以再答一遍。
1: 就是啊，这个不是孔子和于丹不分管这事儿吗？
0: 但是孔子也不分管于丹，你怎么就认为于丹答的一定要？

0: 拿孔子说话呢？
1: 但是于丹也不分管半边天呀，你看看这衣着打扮化妆。
2: 那她是女的呀。
1: 行行行，
2: 我还挺喜欢有点这问题，千万别认为我就是孔子代言人。其实我告诉您实话，我也不认识他。
1: 我知道你不认识他。
3: 因为于丹讲了《论语》心得，广大观众还真是几乎把于丹看成了是孔子的代言人。2007年11期间，于丹教授在中央三套一个节目中畅谈昆曲，很多观众不理解于丹教授为什么要讲昆曲呢？对于这个问题，于丹教授是怎么回答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36计指美人计所道，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拔其情，将若兵颓，其势自萎。利用玉扣，顺将保引。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且听空军少将乔梁教授讲新解36计之美人计。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为什么要讲昆曲？其实我也是想传递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因为我打小喜欢这个东西，是真喜欢，就是从小时候就哼哼唧唧的那种拍着曲子唱，再有觉得昆曲美。我是觉得人人心中都有园林，杜丽娘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步迈进这个大花园，哎呀，看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园。风光就算好，它不在你的心里啊，你自己没感受。
1: 都背过这段，
2: 我
1: 也背过，
2: 就这段一点不新鲜。那咱俩再从头说，说鸟情思，吹来闲庭院，遥仰春如线，凭半晌整花店，莫揣菱花偷人半面，已斗得彩云篇。你再接着跟我说。
1: 你再逼我，我背梦游天姥吟留别了
2: 那没事，我可以给你背蜀道难。如果咱俩背李白，这个事儿我也敢跟你叫板。你再说大学中文系都背过什么？
1: 还背过什么来着？咱还背过什么来着？
2: 一看就不是唱曲子出来的。我不是背的词儿。
1: 哎，如果要让你撒开了说啊，不管电视台让你讲什么，就让你撒开了，觉得什么最好玩，你最想讲什么呀？
2: 哎，我是想讲点这种就好玩的事儿。如果让我敞开了讲的话，我喜欢讲诗词。你比如说古今的明月，有明月之下能照透多少人的心情。比如说古今的黄昏，多少人长断黄昏。比如说客舟，远离的时候这种游子心情。再比如说登楼，再比如说弹琴，再比如说宝剑，所有这些意象上你去看吧，从诗经到今天的流行歌曲，这个意象一以贯之，几千年人们反复吟唱，就是因为这些意象到今天在我们心里能够引起反响，这是我喜欢讲的。再比如说讲音乐，讲喝茶，比如说春天我们怎么喝绿茶，然后秋天我们怎么喝乌龙，到了冬天喝普洱或者喝红茶，都用什么样的器皿，用什么样的水温，你能喝出什么样的味道来，这些东西是我想讲的。比如说讲酒，讲咖啡，这都是我想讲的。
1: 明白了，这孩子光惦记玩了。
2: 你不觉得我现在是被逼的吗？哎呀，我其实是觉得你说这些东西跟圣贤经典，它就一定最高的境界是乐之者。所以我觉得怎么解读圣贤心灵，它给我们的不光是一些跟人际交往啊，在社会上怎么去规矩法度的话，它还教我们一个心灵从容。所以孔子说四句话摆在一起，叫做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人可以有志于天地大道，可以建立自己道德体系以为根据，可以依托于仁爱去跟人交往，融入社会。但没让你融进去就沉在这儿啊，你还得再超越出来。最后三个字叫游于义，各式各样的艺术方式让你心游万仞，你去游历呀，那是一种多美的境界呀。圣人也没反对这个呀。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敢在这儿把我喜欢的这些看起来不上台面

0: 的东西都说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圣贤不矛盾。其实圣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得更好点，能活好了什么方式都允许。
1: 少不了吃点汤圆。
2: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2008年春节期间，于丹教授再登百家讲坛，他这次将讲些什么？又为什么要讲这些？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使于丹教授面对盛名和批评之时能够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而成为名人之后的于丹个人生活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请继续关注张悦访谈于丹特。
0: 论语总共15000-16000字的样子，但是人字被提到了109次，这是中国儒家核心中的核心。再比如说像诚信之道，这在当下特别的需要，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怎么样去看待诚信。再比如说孝敬之道，这次呢我听百家讲坛的剧组说孝敬之道可能要排在大年初一。因为孝敬之道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哈，就是我其实这10来年间不停地做节目，几乎每次呢都是这种比较流畅的做完了，我在历史上好像还没有出现过 NG 的情况。但是孝敬之道一讲里面大概 NG 了3次，就是我在上头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那大家在底下也哭，然后就大家都抽抽搭搭的，化妆师不断的上来给我补妆。后来呢他们说那好，这一集就放在大年初一，因为我确实是觉得有很多东西要深思。我们现在提倡的东西就一定好吗？有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是缺什么才提倡什么呢？我们报纸上为什么老提倡儿女要好好孝敬父母，而且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那怎么报纸上没有提倡父母要好好疼爱孩子的呀？大家都觉得父母爱孩子这是本能，那孩子爱父母怎么就变成美德了？还得老得提倡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咱都讲点朴素的事儿。孔子就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你父母的年纪你常常的放在心里，一方面你高兴他还在，你还能尽心，但另一方面你恐惧会很深，好日子一天比一天少了，你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够真正为他做事儿。其实这样的话都不难懂，放在心里可能就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我所说的这些内容都是《论语心得》里面没有涉及的，是在这一次的感悟中常读常新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3: 我替观众问你个问题，比如说有人问说你讲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个在当今社会还有积极意义吗？
0: 其实呢可以说论语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他那个时代提出来的，今年应该已经是孔子出生的2559年了。那你想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当然有很多是过时的，但是也有一些我认为是关乎人性，是属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核心价值。你比如说信这个字，什么时候人可以不守信呢？其实在农村可能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她也没念过论语，但是她会知道孔夫子。然后你去农村看春联，家家户户都贴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们家也没多少诗书，但是他觉得那个道理是他们家的传承，为人要厚道，要守信誉，要正义待人。所以我认为啊，这些核心价值其实是我们血液里的一种文化基因，它颠扑不破，不管你写出来还是不写出来，它总在一个新的时代跟这个时代有一种融合，有一种标准。
3: 对，世间肯定是有一个正道存在的，
0: 嗯，
3: 不管由谁来解释，由谁来传递，但是道是存在的。
0: 对，
3: 而一个东西可以成为经典，必然有它可以穿越时空的价值，
0: 就是因为它简单微言大义。所以呢你就到任何时候吧都可以再去用你的那种方式去解释它，而且它是最朴素最健康的。在我看来这就是经典的意义。

0: 2007年春节期间，于丹教授又在百家讲坛讲了于丹庄子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再次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当天销售12000多册，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但是在一片于丹热中，也出现了反对于丹的文章。面对赞扬和反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于丹教授是什么态度呢？
1: 这个你讲《论语》之后，影响力渐大的同时，夸你的人多起来的同时，其实骂你的人也多起来了，反对和质疑之声音也很大。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心里头是个什么感觉？
2: 其实这情况一直都在。坦率地说，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呢，大家对一个现象有关注比没有关注好。那既然我能够讲一心所得，人家而我其实不在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我不就是一心所得吗？
1: 批评之声很大的时候会扰乱心情吗？
2: 人，那我会觉得我的言行是不符的。其实我可以说，我心真正让我乱的成分哈，争议之声不是最大的理由，反而是过分的抬举。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大家骂我两句，说对了的我就吸收了，那个无聊的我就根本没听进去，这东西我都能过去。但是过分的抬举有时候让我心乱。
1: 其实我今天就想跟你谈这个问题。
2: 我
1: 看到了一部分这个观众啊、读者啊在网上的反应，我觉得有不少人真的他们把你当精神导师了，而且是万能灵药。而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很可怕，我不知道你自己心里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高兴吗？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
2: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说这是让我心乱的真正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一个生命个体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爱有的时候它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其实我也看到了大家那种信任，我这个一段时间大概一年中接到的信已经说据说6000多封，我也数不过来了。那这里面有很多人到我工作那个楼说，有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有孩子吸毒的，有这个老父亲卧病在床的，有单亲母亲，有孩子刚出生要起名的。就我跟你说，其实来的人啊没有几个跟我探讨这个论语或者庄子的，找的都是这些事儿，说你一定要从论语里给我儿子起个名，或者你现在一定要给我爸爸写封信，因为他现在癌症晚期，他太痛苦了。其实我看到这些我心情很复杂，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比那些所谓的争议要给我的压力大得太多太多，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我首先必须感激。但是
1: 来信你都看是吗？
2: 我会看，但是真的我要在这里哈，张悦，我要借这个平台跟大家道一句歉，我真的回不了。包括我现在我接电话很少很少，因为有些人可能老说，哎，你电话现在怎么老在秘书台，为什么就接不了？我跟你说，如果我每天接电话的话，我一点正事儿都不能干，比如说媒体的采访、邀请讲课这种求助。我一直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不希望我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喜欢我这种朴素的态度，因为我还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还有我的专业，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说成天就神神叨叨的满世界光在那儿讲变成一符号，我自己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就是当我满足了一切的需求，那最后我会变得不再是自己。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希望每一个人生命的出发点都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一点我不能做到的话，我是不只是于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符号有如此之大的救赎力量，其实包括孔子。
0: 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两本书到目前为止共销售近800万册，于丹的粉丝从学龄前儿童到80岁老人，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都纷纷邀请于丹教授去做演讲。面对这一切，于丹教授却是忧心忡忡，这是为什么呢？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
1: 就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什么美好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真实为前提。我不希望要一种虚幻的美，如果以真实的陨落作为代价，我宁可要一种真实的残缺和不甚完美。我是觉得我不喜欢现在加在我身上的很多褒义词，比如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出色呀，这么优秀啊，你这么智慧呀、啊、
2: 嗯，哎，咱们说说不喜欢的词有什么？出色、
1: 优秀、智慧。我就告诉你，这些词都太多了。
2: 嗯，
1: 就这些词我通称为褒义词。褒义词就是个标签儿，一个褒义词在我的身上就让我离自己的生命会远一分。当你要被标签糊满的时候，就看不出你本来的颜色了。我喜欢什么呢？我就只喜欢我真实的状态，我就在当下是个状态。有人说哎呀你多成功啊，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成功、优秀这样的词只有镌刻在墓志铭上它是作数的，那我还得接着往前走的。你哪知道下一步等着我就是一什么失败呀、啊？你觉得我很优秀，下面我就做一特没出息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现在把这些标签已经搁我身上了，我才40岁，我后头还有三四十年呢。你让我多大压力？我老得为褒义词活着吗？我不愿意。所以这也是我要传递给大家的态度，就是我觉得谁都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坦率真诚地面对生命，让你自己可以活得天真。就是我们的心灵状态就觉得我就这地儿漏怯了又怎么着了，我就是不会这个，或者就那件事情我没做好又怎么着了，我是一活人我就会有错吧，让自己精神更轻松更真实，那他能走得更远，因为你会有更大的创造性。所以我不希望就是我的身上的颜色被过多的褒义词糊满而看不出本真来。其实这是我现在真正想做的努力，就是好好的做一个本真的自己。
2: 你知道怎么可以做到吗？
1: 你说，
2: 特地干两件没出息的事儿，捅两个娄子就好了。
1: 哎呀，以我的水平根本不用特地，天天都在干，就是你们看不见而已。而且在压力再大点的话，我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会越来越多的。
2: 能举个例子吗？你最近的丢人现眼的事儿是什么呀？
1: 我最近丢人现眼的事情那很多啊、比如说我最近丢东西的几率明显的上升，丢完了东西以后就满世界的去找啊。其实呢，我是觉得我跟我学生在一起的状态挺真实的。我每次跟学生上街，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一回头说跟着又瞎走，一会儿就丢了，然后我就赶紧跟上啊。我的学生呢都是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而且呢就总认为我会出错。大家都是把我这个谁现在把我的那个智商估计的比较低哈，我就觉得他一定属于我的亲人之列。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我，就谁要说于丹老师是万能的，这件事离害我就不太远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就希望我坦率的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把这话说出来，就是让我做一个很在我影响我的老师里面，可能第一个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还没有重点中学的分班，我上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0: 学，北京的110中学，在百万庄那儿很普通的一个中学。我学习一直不算太好，我就是偏科，除了语文底子好点儿，数理化从来没学明白过。但是我遇到了一位语文老师，这位王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当时是要留校的。后来呢，正好是在那个是文革的那毕业那两年哈，他分到中学实习，也不是怎么就留在这中学了，就没再回去北大，就一直就在这儿教中学。四川人，一个真正的才子，个子小小的，手中不离那个小烟嘴，一天到晚就抽着烟，写一笔极漂亮的字。那么他在这个中学年复一年的教书，就是他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他手里培养出一个中文系大学生来，考上哪学校都行。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没有人学文，也没有人考上大学。这个老师年事渐高，到他50多岁，他遇见我的时候，我记得他给我们大家上完课，他总是给我吃小灶，给我拿好多的卡片让我背，然后呢在课上也让我给大家讲。就这样，他一直这么关注我。然后他带我去他的家，让我去看他那个住在锣鼓巷小平房里，破败的小屋子里面，一进去整个是一面床，旁边那种小书架上一个一个像中药盒子一样的小抽屉，拉开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卡片。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记得师母就坐在小板凳上，在那床上缝被子，老师就拉出一个一个抽屉给我看。就在那样的地方，那个师母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她长得太美了。你觉得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蹲在破瓦寒窑的小板凳上缝被子是不公平的，但是她脸上特安详。我那老师是个大才子，你觉得让一个才子站在这么一个拘促的一个地方拉着一盒一盒小卡片似乎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心中有憧憬，因为他有学生。他们俩就那样闲闲的跟我聊，觉得都托付给你。所以我老师就跟我说，那你看你两个哥哥都没有读上中文系啊，你以后是不是能读啊？我就这样跟着他念到初三。后来到可以考高中的时候，我考上北京四中了。然后我妈妈跟我说，她去给我办手续的时候，我这老师就拉着她居然哭了。她说从孩子本身想，她能上四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儿。但是对我来讲，我又一个梦想破了，她不能在我手里去上这个大学了。就算她上中文系，她不是我送出去的，她但我还是愿意这孩子上四中。我上了四中以后，有时候也回去看老师。就这样念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忽然告诉我说，王老师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了。就在我报考研究生的前一周吧，我去看王老师。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在那个薄薄的被单底下，他人几乎完全塌陷在那个床里，骨瘦如柴。那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拉着他的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其实我当时几乎已经决定了要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文艺美学是多么流行的时候，在大学里这个觉得学习不错的孩子觉得研究文艺学多好啊。我就看见他看着我，他说不出话，然后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真是皮包骨。我当时看着他心里太难受了，我觉得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老师，我决定考古典文学的研究生。然后这个时候老师的手唰一下把我抓紧了，然后他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挤出一个字，他说好。后来我师母告诉我，那就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字。这就是托福啊。
1: 那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因为一个承诺而读了古典文学的女学生，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各种电视节目、各种文化活动的邀请更是接连不断。成名之后的于丹是如何面对这一切的呢？
2: 哎，以前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后来毕业当老师的时候，有想象过出名出大名。

0: 好，另一方面呢，我就希望这种价值不要让我违背了自己的本真，就是让我能够真实的去发挥我有限的价值，而不要不真实的去发挥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发展跟社会需求之间是应该有一个平衡点的，过犹不及。
1: 我想知道，就是对你家人来说，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成了个什么样子？比如你的孩子怎么看他妈妈整天往外跑？
0: 我孩子就会很奇怪，我孩子经常在晚上本能的要藏我书包，因为他认为我没书包可能就不出门了啊。然后呢，他就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回家他就说，妈妈你还走吗？他认为你回了家就不应该再走了。我白天可以在外面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卸了妆躺在孩子的身边，然后拍着他给他聊着那些什么小红帽大灰狼的故事，那我会觉得这一天没有安顿。所以我只能说，外面需要我做很多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但是人总有安顿自己的方式。现在对我的安顿，一个是能够哄着我的孩子让他睡觉，另外一个就是还能有时间写几笔我自己的日记，再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坐下来跟我妈妈聊聊天。就这样的几件事情对我来讲，这是我每天都希望能够真正实现的。
1: 据说你的孩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的那个编辑小柱，因为他认为只要这个人一进门他妈就要走，所以这个人是绑架他妈的一个坏人，是吧？
0: 嗯，这是他一岁多的时候那种认知。两岁以后呢，我觉得小孩的智商有了惊人的那种飞跃，他现在开始知道祝叔叔是好人了，尽管他不喜欢他，就是从理智上肯定知道这人是好人。当他判断说祝叔叔今天来是给他妈送点书啊什么的，不带他妈走的时候，他就会递给祝叔叔各把橘子。如果发现今天还要带走的话，那估计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但是现在呢，我女儿她就是创造性的有了很多自己的发挥。我前几天回去呢，有一天他自己躺在他的小床上，我坐在旁边拍着他，灯全关了，他指着那个天花板上的影子，他说，妈妈你说那是什么呀？我说那不就是外面投进来的那个光，灯的那个影子是圆圆的一个圈，里面还有一个黑点儿。然后我两岁七个月的女儿就胸有成竹地反驳我，她说，不，那是我妈妈的眼睛。我当时就有点懵，没说出什么话来。然后他就翻身用他的小手摸着我的脸，很清晰地跟我说，那就是我妈妈的眼睛，是妈妈的眼睛。然后他告诉我，他每天都躺在这儿看着这个影像。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的那种判断可能永远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他两岁七个月时候说出的话。

0: 子心在一开始他对世界是多么透亮天真，他其实是无私的，他是有爱的，而且他毫不吝啬的表达，他能够用那么弱小的一个年龄，那么小的一个躯体，他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人为什么越长大了，我们就心里头开始有疑惑，开始有惧怕，开始有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之心，有很多苦难人是要穿越，但穿越以后不应该有阴影。我还是信任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元素。
1: 嗯，好，最后我再问，替观众问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涉及到私人生活，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孩子了啊。一个观众的条子说，他称你为女强人，又是这个奇怪的称呼啊，不知道女强人什么意思。他说，女强人于丹老师，您的爱人生活上有压力吗？
0: 我爱人这个，如果说有压力，也不是因为现在，从他决定娶我的时候，他就应该有压力，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太差，所以他就觉得一直要对我负有责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种压力没有多大改变，但是也不因为我后来成为这个或那个再更有所增加。
1: 你觉得现在对他有困扰吗？
0: 现在顶多觉得我比过去会更忙了。
1: 嗯，
0: 而且呢，我爱人跟我妈妈可能都最担心的就是我的身体。除此之外，我估计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会有很多的心疼。
2: 2007年，于丹的名字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符号，甚至被某些媒体称为国学超女。但是于丹教授本人对于当今流行的国学热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我们的生活中，美人计也无孔不入，各种俊男美女的广告像糖衣炮弹一样轰炸着我们的视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理性消费呢？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一说到美人计，人们往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说回圣贤啊，现在《论语》非常非常的热，大家在困惑当中就把它当成治世宝典了。
0: 其实坦率的说，我挺不喜欢叫国学热的，这个我从2006年一开始讲完的时候就不喜欢，但2007年太热了，我到现在还是要说，我们不用老把国学过分的放大。我觉得放大国学或者放大我这个符号，任何过分的放大其实是它意义和价值的另一种贬损。其实最好的方式，我说的真诚面对，就是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学不能救赎一切。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要反对一种新迷信，就是对于国学的迷信。确实呢，现在有些朋友就热起来以后就问我说，你说我一天读一条论语啊，每天都读，我都读完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悟到？你能说他那时候有现代的立法司法吗？你能说他那个时候有现代的金融保障吗？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一方面我说论语不是完美的，它并不是一个宝典，不能救赎所有人。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说《论语》就完全是过时的，它的局限甚至欠缺，就让我们现在对它完全不耻。我觉得这两种极端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1: 我也认为《论语》完全不过时，它里边的很多内容对今天的生活和对人的心灵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论语》里边对一些非常本质的问题的讨论有欠缺，比方说它会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可是它没告诉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讨论死亡怎么活就说不清楚，痛苦没讨论，好人受苦没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前边有几个观众的纸条的那个会有那样的问题，因为他在这里面可能解决不了，就是人能不能靠自己的道德本性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可以研究的。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从自身现实问题出发走到了论语，这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能再从论语出发走向更广阔更结实的价值结构来安妥我们。

0: 其实我是觉得《论语》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奉为经典的一部书，当时不过就是孔子的一些课堂言论，然后他的学生把笔记整理整理就弄出来了，整理出的这20篇实际上没有太内在的这种逻辑体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要以一种过分神话的眼光去把《论语》看成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的时候把圣人还原成一种凡人，可能会激发我们心里头真正的那种朴素的爱。
1: 最后呢，我们将用一个小朋友的问题作为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谈话。这个小朋友是这么说的，我看到你讲座的时候啊，觉得你说话的时候嘴里边好像有两块糖，脸蛋鼓鼓的，好可爱哦。你跟我们坦白，你是不是每次都在嘴里塞上两块糖？
0: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觉得嘴里不一定含着两块糖，但是我是希望我这辈子心里头永远含着一块没有化尽的糖，但是一直在化，一直在化。
1: 真正的问题还没问呢，下面是他要问的问题。
0: 他有问题呢，
1: 他有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你有一次，他说听你有一次说呀，你说我希望你们忘记我，记住我做过的事儿。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0: 啊。记住我做的事儿，就是记住可以有一个非专业的普普通通也不算老的这么一个中国女人，可以以她自己的这种方式把经典就读了，而且心有所得。那么所有的这种老百姓普通人，
1: 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接下来08年
2: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3: 的《论语》心得引发了一场独特的文化现象，让许多观众记忆犹新。那么《论语》心得都讲了些什么？一年多以后，于丹再次亮相，与上次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于丹会得到那么多观众的喜爱？让我们一起重温《论语》心得，共同期待《论语》感悟。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家讲坛。在百家讲坛上讲《论语》，说容易也容易，因为这本书2000年来已经被讲得浩如烟海了。说难可真是挺难的，因为要讲给2006年的现代人听，还要在有上千万观众的电视上讲，这个很艰难的任务交给的还不是一位白发的夫子，而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今天于丹解读《论语》，我们解读于丹，掌声欢迎。
0: 你好，大家好。
4: 我在来采访之前，有人就问我说中国讲了这么多年的儒教了，已经甚至有人在网上写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打倒孔家店的话，像于丹女士这样的现在还得裹着小脚呢。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在今天再来讲论语呢？
0: 其实呢，我觉得认知论语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的文化原点，去进行它最本初的最朴素意义上的解读。论语其实在我们整个这几千年文化中有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化而且呢被经典化的过程。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穿越那个作为主流文化被高高的架在殿堂之上，被作为一个宗教供奉起来的那个儒学，而回到最初的原点。
4: 你说的这个原点是什么？
0: 这种原点我觉得是作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是用半部《论语》来修自身，作为一个内心的映照。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可以有他自己解释。
4: 可是有人觉得《论语》是2000多年前的老道理，这些道理对现代人有用吗？
0: 我觉得这种道理跟现代人之间啊，只要是真理，到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那2000多年以前，太阳就是从东边出来，到了今天，它也没有改向西边。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那些最朴素的人际之间的交往啊，还有就是人这一生要经历的历程，到了今天还是一样。像孔夫子说，人生也就3个大阶段，记住3个字儿就能够避免好多跟头。他说人年少之时都是血气未定，很冲动的时候叫做戒之在色，所以你只要这一关闯过去了，你年轻时候的一个大坎儿就过去了。到中年的时候开始要建功立业了，开始要自己在社会上建立功勋、建立名分了，所以他说就一个字：戒之在斗。谁不为职称、不为房子、不为工资、不为……

0: 自己一个奖状，去有心理不平衡啊，去争啊，去抢啊。说你记住了，不要斗，就平和了。说到老的时候，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人因为得的太多，所以才患失。老年人才老不停的因为患失而抱怨，这样的话你老没有一种爽朗的心境。所以他告诉你说，把所得放轻一点，你的心就会开阔。其实你说古人也走这个阶段，今人还是这个阶段，只不过你的形态不同了，但道理永远是一样的。
1: 嗯，我看到网上还有人特意把你的履历贴出来，说于丹只不过是一个传媒学院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个硕士生导师。他的意思是你讲的能服众吗？
0: 其实呢，不仅是我要讲的东西不存在服众的问题，我认为圣贤和经典也不一定要服众。所谓求人得人，每一个人从同样一个事情里面得到的解读永远不同。我只不过是一个传播者，因为我自己呢是学传播的，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呢，我就是学先秦古典文学的。那我觉得我把我硕士时候的先秦两汉这样一个古典文学在心里的东西，跟我后来博士时候学的传播的东西揉在一起，无非是用传播作为一个途径，然后让经典化为一种感受，来完成这么一种沟通。那我在开始讲这个《论语》心得之前，制片人就明确地跟我讲说，你讲的所有的内容是15岁的中学生一定要听得懂。
1: 但是要让15岁的孩子都听得明白，听得感兴趣，要靠什么？
0: 要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经典先还原成生活。我一直认为经典的意义不在于从外在传输，而在于从内心唤醒。一个15岁的孩子，他听到的一个流行歌曲的歌词可能怦然入心，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日记里面说了半天没说明白的一句话，别人替他说出来了。如果他能够有愈合流行歌曲那样的心情去愈合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觉得怦然入心，这是我懵懂中一直在期待但是没明白的。他说本来随着越来越临近我要出去了，我一方面是期待，一方面是忐忑。他说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出去以后我可以有寄托，我可以有希望了。然后他里面讲了很多我讲过的那些话，然后就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他跟《论语》之间一直都不远，
1: 是
0: 他其实一直在期待着。而且我现在收到的信里面，从10几岁的孩子到84岁的老人，那84岁的老人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毕恭毕敬写的那个信呢，就是整齐极了。其实我收到的这些信，我都认为观众的那些个尊敬，就是对于古典的尊敬，是对于中国文化血脉的一份尊敬。其实我自己是担当不起的。
1: 我们都说孔子是万世师表，但是于丹的《论语》当中，孔子是一个人，有7情6欲，有亲切，能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一个人。于丹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我们特别访问了于丹的一些学生，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丹的评价。
2: 于老师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他可以生产快乐，制造快乐，同时还能带给我们快乐。
3: 而且我觉得于老师他真实的一个，就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真是给我们解了很多人生之惑。
4: 最经典是他给我们发短信，他的短信每一条都是，你看他都好像你很多寓意。
5: 比如我们女孩子经常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问题，然后于老师呢就，他会用他自己的一些心灵的东西去体会你，然后用他的耐心去教导你，并且用他的丰富的经验去指导你。
6: 他其实在生活中他特别愿意挑战各种特别新鲜的事情，而且愿意就是去尝试一些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可能没什么人爬树了，然后他总是我们就直接爬到树梢上去。
7: 他有一次跟我们做那个心理测试哈，那个当时就是测了好多人，就说那个假如你失业了，有3种选项。第一个你去做蜘蛛人，就是吊在上面那个刷外边那个玻璃漆的那个蜘蛛人。第二个你去做捡垃圾的，然后第三就是这个做这个刷碗的。然后当时那个我们好多人都选刷碗，觉得这刷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好呀。然后于老师当时不假思索说，我要做蜘蛛人，说做刷碗多没意思啊，成天干同样的工作，蜘蛛人好玩。
8: 他特别爱玩，特别会玩，然后玩的时候我们就累得都不行了，他就鼓动我们啊，你咱们那个比如照相嘛，他要给我们设计一些 pose， 他来设计然后我们拍。
3: 刚才说的那个摆 pose， 我觉得真是于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这群年轻人里面是最会摆 pose 的，真是他那个经典笑容让我们 无法不折服。
9: 于老师是一个正经八板的球迷，并且是一个德国球迷。
6: 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我上本科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这个下课之后买了一包果冻，然后呢当时

0: 时呢，就是大家为了这课间休息充饥，然后这时候就见于老师一个箭步冲下讲台，然后朝我们抢果冻吃。
1: 有其师必有其徒哈。大妈看，刚刚都乐了，说真抢果冻啊！
2: 他也抢我东西，我那个办公室里边有那个好几只猴，都是不同的那个研究生送给我的。我们俩因为抢猴差点打起来，他非要抱走，然后呢，我就是舍不得给他。最后妥协的方案是让我老公开车拉着他，最后去买了同样的猴。我的猴我还是留下了。
1: 还有那个有个照片，他没说完，看你在一个树上趴着，真爬上去了。
2: 嗯，那个爬树。因为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儿，然后我看见树啊、城墙啊什么都想鼓动他们爬，后来就爬到一半的时候，人家那个管理员就来了，然后就说你们老师呢？然后他们树底下的那些人就不敢说老师在树上了。然后呢，
1: 您在上面，
2: 对我当然也不敢说，他们就在树底下长得比较严肃的孩子里边找老师，反正找着谁就把谁给训一顿。我们那儿有比较老成持重的孩子，就替我受过了。
1: 你就趴在那个树枝上一声不吭是吧？
2: 对。
1: 人孔子说了，长幼有序，那为师者要有为师之尊严跟仪表。
2: 对呀、
1: 你这老师当的可跟他不太一样。
2: 其实呢，我觉得啊，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为师的时候呢，顶多是在课堂上，但是为友的时候更多，就是我们一起爬树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之间那种关系啊，都会有很多面在对应。
1: 我看刚刚女孩子还说了，有感情上的问题也会跟你讲，真的呀？
2: 那我觉得是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跟我来谈感情问题的。因为我身边的这些学生，让他从十七八岁上大学，然后呢到二十六七岁博士毕业，就这一段时候是他们肯定要经历感情的时候，所以每个人肯定有他自己不同的心事来找你。这种时候呢，我有些学生就属于那种特别不讲理，推门就进，就是你手里不管在忙着什么，然后推门进来坐在沙发上就哭，你也不能跟他商量说换个时间，你刚说他就会说我妈妈离得又远，那你不让我找你，我找谁呀？然后你就让他说吧。其实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在更多的一个小女孩，她在军训的时候，然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面给我做了一副礼物，因为她想赶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她是自己一针一针的绣了一副小小的十字绣，然后放在一个有机玻璃的罩子里面给了我。我当时看的时候没有看明白，看到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女人哈，弯着腰拿着一根针，然后底下有一个鼻涕兮兮的小脏孩儿，然后举着胳膊，她抓着那小孩的胳膊。我还问这个女孩，我说哎呀，她干什么呢？是给她打预防针吗？然后那个小孩呢就笑了，她说你自己看吧，她就走了。后来呢，我从那个玻璃罩子后面抠出来一封信，叠的小小的，那信里面她跟我讲，她说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掉到地上的天使，他们来到地上是因为他们的翅膀断了，那么在他还没有忘记天空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寻找到为他缝补翅膀的人，这就需要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人嘲笑这些孩子的青涩莽撞唐突，能够包容他们，能够爱他们，能够鼓励他们缝起翅膀重新还记起天空。他说我遇到你其实就是遇到了一个给天使缝补翅膀的人。其实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对老师这个角色最好的一种解释。
1: 我刚刚在化妆室的时候，有一个大妈走进来，那位，然后呢走进来之后，于丹老师正在化妆，他就递过来这么一个小橘子，我给带过来了，给于丹手里头，然后转身就走，我就把这个大妈给叫住了，我说您干嘛给他这么个橘子？大妈特朴实，大妈手里还攥着另外一个橘子皮呢，说我就俩呀，我吃了一个我给他一个，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就觉得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特别质朴的东西，但它就是能够打动你的心。我觉得它是什么？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向于丹提出，请。
3: 于老师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来养也。请问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谢谢。
2: 其实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经典里面是有过多重解释的。有人解释呢，就是说他歧视女子，认为女子呢由于眼界不开，没有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心智蒙昧，跟小人一样，有此一说。还有一说呢，说女和子都是指那种襁褓中的婴儿，就是指小孩难带。那么关于这个解读，

0: 经典的解读、学术上的解读，我们在这儿姑且不论，有很多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呢，是我比较同意这么一说，就是这里的小人是指小孩子，也就是说呢，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琢磨不定。这句话说全了呢，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也就是说，对女人和对孩子，你要是对他太好了，太宠爱了，他就对你不恭敬，不逊就是不恭敬了吗？但是你要是不理他了，疏远了，又落埋怨，他就开始这个撒娇了，开始觉得你对他不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呢说的挺对的，也挺感性的，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写出了一种女人的性情。其实一个女人如果说到什么年纪上还都有一股孩子气，这个女人就一定是幸福的。所以呢，如果说这就叫难养的话，那我们顶多就说孔夫子不太解风情哈，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费劲哈。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本身说出来的“近则不逊，远则怨”，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是一种性别歧视。
1: 也可能会有人在这儿电视机前已经不答应了，说女子与小人，小人这个词在《论语》当中一直与君子对立，大家都认为他的公义，那么就是这个品行不端或者说比较卑劣的人。你现在把他解释成小孩子，这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
0: 有此一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有一说是把小人做小人，还有一说是把女和子跟小人都算作
1: 经验而不是逻辑。那男人如果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因为女人可以回一句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很多话只是大家在一块儿可能私生活里面聊得起来的时候俏皮话，
0: 对，
1: 那么千古下来在流传的时候就完全要靠自己的心性去揣摩了。
0: 对，
1: 好，谢谢。第二位哪位？
2: 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我想那个在网上就看到，就说易中天先生对您很表示肯定，在他的博客上面也说了，就是与当争办。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就说这个于老师跟这个易老师在私下里是不是好朋友，能不能在这里面给大家透露一下？
1: 那这小伙子这个问题也挖了个坑，意思是你们是不是因为好朋友易老师才出来这博客中来吹捧，是不是？
0: 应该说，易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学者，他也是我的一个学术上的前辈。如果说好朋友，那我们得感谢是百家讲坛让我们能成为朋友。其实呢，我跟易老师面对面说的话，加在一起都很少，倒是呢我们通过一些电话。而且易老师虽然在网上那么鼓励我，但是他在底下没有说过一句夸我的话，全都是一些这个对我的提携和一些点拨。
1: 今天在这个观众提问之后呢，我们时间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你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但是呢你要来猜猜他是谁。我给你五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我只能回答是与否。
0: 好，
1: 开始。你问吧。
3: 于丹教授是否能够猜中神秘嘉宾的名字呢？
0: 他是我的学生吗？
1: 不是。
3: 这位神秘嘉宾的到来又会给于丹教授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特别访谈节目解读于丹。尹锡丹教授将于11月26日下午2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名售书。
1: 今天在这个观众提问之后呢，我们时间还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我们为你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嘉宾，但是呢你要来猜猜他是谁。我给你五个问题，你可以问我，但我只能回答是与否。
0: 好，
1: 开始。你问吧。
0: 他是我的学生吗？
1: 不是。
0: 他是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吗？
1: 问得漂亮。是。
0: 是易老师
1: 吗？有请易老师。
0: 真的呀？
1: 易老师，
0: 我没想到，真没想到。
4: 没有奖品，就一只猴。
1: 易先生请坐。易先生是为于丹而来吗？
5: 你说是今天吗？
1: 今天。
5: 那当然。
1: 真的。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你那篇博客，但是不知道你当时看他那期节目的时候是特意而为还是偶然碰到。

0: 说实话吧，就我呢有一个习惯，就是百家讲坛推出一个新的主讲人，
1: 嗯，
0: 我肯定要去看一下。
1: 是看什么呢？
0: 看看他们有什么新花招。当然也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要学习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于丹的第一讲我没有看。我们做什么事儿都要有用意吗？
1: 对呀。
0: 我又不是奸雄，哪那么多用意？
1: 但你要公而告之啊！你告知天下，我易中天欣赏于丹。
0: 不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我就看着乐，我高兴，
1: 嗯，
0: 我喜欢
1: 这个好
0: 啊，嗯！对，我要表示一下我的喜欢。
1: 哎，可是你博客上写了一句话，你说于丹的这个节目，
0: 嗯，
1: 有点像这个酿的这个酒度数略高，不生酒力的人要慎之。
0: 对，
1: 这个度数指什么？
0: 指他的那个思想的含量。
1: 嗯
0: 啊，你看你里面那么多人生的感悟，
1: 嗯，
0: 人生的哲理。又用那种诗性的美文学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一集看下来挺累。
2: 嗯，下回我争取不让大伙儿那么累，但是如果有人要是在骂我水的话，我说易老师教我的。
0: 哎呀，那我成了孔乙己那个店里面的老板了。
1: 易先生，您有您的看法哈，
0: 啊，
1: 也有人的看法跟你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说于丹讲的不是度数太高，是太浅了。
0: 什么叫浅？什么叫深？
1: 嗯，
0: 如果不把这个两个定义弄清楚，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要说浅，如果说明白就是浅，孔子就是浅的。因为《论语》里面有很多孔子的话，简直就是大白话。
1: 嗯，
0: 而且教你做的一些事儿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儿。比方说出必告，反必面，什么意思呢？就一个小孩子你要出门了，你得给家长打一招呼，爸妈我上学去了。那么放学回来以后，进门以后说爸妈我回来了，深吗？太浅不过了，太简单不过了。但是孔子在这样一个浅显的语言和这个浅显的这样一个行为指导吧，后面有很深的用意。就是一个小孩子离开家，他的父母亲是要担忧的。如果你出门之前不给父母打一个招呼，那父母亲说这孩子上哪去了的，他要着急。
1: 嗯，
0: 然后你出去很长时间不回来，他也要着急。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然回家了，父母亲不知道，你就让你的父母亲白担心了很长时间，这就是不孝。孝是什么？孝是一颗心。
1: 嗯，
0: 这个心表现在什么？表现在日常当中的非常普通的一举一动一言行，比方说打个招呼，小事情后面有大道理，关键你能不能悟出这个大道理来。那么悟出来是你的幸运，悟不出来是你的不幸。不过我们有幸的是，于丹把这些他悟出来的道理用这种某些人认为浅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了，不好吗？
1: 但是人家说，
0: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句，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如果一个道理被号称为真理，还要说的所有人都不明白，我敢肯定它不是真理。
1: 给于先生鼓掌吧，大家。
0: 我想这个三个人不就三国吗？
2: 又回到三国。
0: 对，本来我们俩是孙刘联盟啊，怎么现在把我搁曹操这边了？哎呀，现在我是面对美女联盟啊。那我可以向他问，我要向你问。
1: 好，
0: 是吧？
1: 您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
0: 就是个发问的，对不对？那我就赤壁之战。那我先问财经一个问题。
1: 好，
0: 刚才你在前面的节目里啊，你问了于丹很多问题，你作为主持人你是代表观众来问的，我想问问你自己，你现在放弃你主持人的这个身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你看过于丹的节目吗？
1: 我看过。
0: 你自己真实的感觉如何？

0: 我的感觉如何？于丹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已经是我所在的这个栏目的专家。
1: 哦。
0: 我听他说话，听了至少三年。
1: 啊。那这次听他讲，听他讲过《论语》吗？
0: 当然。
1: 哦，以前听过。那这个问题我初战失败，就坑没挖好。那么于丹说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吗？
0: 真实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1: 就是永远找不到那个真实。
0: 对，但有意义的就是像通往他的那个过程。
1: 啊，那么人家就会问了，你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具有学术性的栏目，你面对着全国亿万观众，如果你不能保证你讲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那么你于丹的讲座靠得住吗？
2: 这个问题是问我的吧？
1: 对。
2: 就是我所解读的孔子不是一个我敬仰的圣贤，而是一个我爱的朴素的圣贤。这种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能穿过这种千古的尘埃，在今天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像父母对小孩子的教育一样，是那种最朴素道理的一个昭示者。所以我觉得我能说我讲的孔子的言辞是真实的，但是言辞之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的心得延伸一定有着他自己的色彩，而这种色彩我不希望把我的色彩强加于观众，而只是以我的色彩，以一种爱的方式去作为一种导火索，让所有的人在心里边跟孔子有这么一种火焰的默契，能够在点燃自己心里头对他的一种爱，一种呼应，哪怕是否定，但总而言之有所感就比无感要好得多。
1: 正如我们文艺理论经常讲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3: 让我们飞，一如梦相随。
4: 精打细算还是南孚合算？南孚电池。
5: 当初我想拍电影，有人说笑话，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看世界，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4: 全球通。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公元1398年去世之后，登上皇位的却不是朱元璋的儿子，竟然是他的孙子朱允炆。这样一个年轻柔弱的朱允炆，究竟如何可以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中国人民大学毛沛奇教授为您揭示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之谜。于丹教授将于11月26日下午2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名售书。
1: 我就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两位美女在我们的面前，美女心中的孔子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呢，我对孔子的理解可能性别色彩挺少的。
1: 嗯，
2: 因为首先我觉得孔子这个人让我很难站在一个性别视角上去看他，尽管他是一个很朴素的圣贤，但是如果他要是李太白或者苏东坡，我可以带着一个女性视角去看他，因为这个人有更多的精神的色彩，生活的色彩。但是孔子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他带着温度，但是他很少色彩。我觉得这种温度是一种朴素温暖的调性，他对人很宽和，但是呢从色彩上来讲我感受不到多少。真的坐在这里的话，那我会说超越了2000年的时空，面对当下，你最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我如果是孔子，我就会说，我最想做的事是上百家讲坛。
1: 哎，易老师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0: 你想啊，孔子当年坐这个牛车，
1: 对，
0: 吱吱嘎嘎，吱吱嘎嘎，那个路了也不是什么高速公路，对吧？千辛万苦，到处奔走，他图个什么？
1: 嗯，
0: 他图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让大家来分享或者共享他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天有了百家讲坛这么好一个平台，干嘛不用？如果孔子来的话，如果孔子来到这儿提出这个要求，我一定把百家讲坛制片人的手机号码告诉他。
1: 说到这儿，我们说了很长时间的《论语》，但是现在是于丹实际上在讲庄子了，可能易先生还没看到。
0: 哦，
1: 这个消息
0: 你又改说庄子了？
1: 对。
0: 哎，你真的讲庄子吗？
2: 对，我今天就在这里在录庄子。
0: 是吗？
2: 啊，
0: 喜欢庄子吗？
2: 从我个人，如果我说一句实话，
0: 嗯哼，那当然说实话。
2: 我喜欢庄子胜于我喜欢孔子。
0: 为什么？
2: 是因为庄子给我更多的是个人生命的东西。而孔子给我的是道德单程，是社会角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跟庄子无障碍。
0: 跟孔子有障碍？
2: 有礼障，但是我认同，我尊敬。
0: 就是说你和孔子之间有礼障，
2: 有
0: 无智障？
2: 啊，无智障，智障还是没有的。
1: 哎，易先生，刚才于丹实际上也说到，说儒道两家在很多人看起来甚至是价值观对立的两个价值系统。庄子说大圣人不死，大道不止。
2: 嗯
0: 嗯，
1: 他有他的趣味，您呢？
2: 嗯，
0: 其实孔子和庄子他有相通之处。
2: 对，
0: 比方说，孔子和庄子如果现在都在北京师范大学传媒系当教授的话，估计都会爬到树上去。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不同的，我觉得恐怕他们时代不同。
1: 嗯，
0: 孔子是春秋的时代，春秋这个时代还是比较这个文雅一点的。你我们去读《左传》，两国打仗之前还要行礼啊，还要说话，说你为什么要来打我呀？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你为什么要来打我呀？就这边说，那你这个什么事情没做好，什么事情没做好，所以我要来打你啊？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打呢？那我们就开始打吧。他那个时代还是比较温文尔雅的，所以孔子可以推行他这样一种社会理想。我不知道于丹对孔子社会理想是怎么理解的。
2: 嗯，
0: 我的理解，孔子的社会理想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世界充满爱。
2: 嗯。
0: 但是到了庄子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了。战国的时代，孟子有16个字，叫做“真诚以战，杀人赢城；真地以战，杀人赢野。
2: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庄子觉得，这个什么让世界充满爱这事儿啊，恐怕是弄不成了。咱还是独善其身吧。
2: 就是易老师说的这个理解，让我为什么说我更喜欢庄子，因为庄子可能更贴近每一个人自在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刚才易老师说独善其身，林语堂曾经说过哈，他说中国人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中国人在他的社会角色上都是儒家，在他的生命角色上都是道家。儒家。

0: 好，谢谢大家。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啊，家住东北，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歌台上庞龙唱了一段也是家住东北，但是我们二人转这里也出来家住东北了，这原版的家住东北就是我向阳唱的啊。那么二人转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么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下来，也是东北三省著名二人转演员八岁红小姐。那么朋友，来点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叫我的小娘子闪亮登场，谢谢大家。来人，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哥，
0: 看见吧，
1: 嗯，
0: 二人转开台了，
1: 开台了，
0: 那么朋友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二人转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
1: 是啊，
0: 在咱们东北三省。啊，经过本山老师现在把二人转推向了世界去了，是不是？
1: 推向全国、啊、
0: 哎，推向了全国啊。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啊、嗯、小姊妹俩闲言少叙啊，我还叫向阳，
1: 嗯，
0: 你还是那李小红，
1: 是。
0: 那么咱俩呢，
1: 你瞅那个样儿，
0: 怎么的呢，
1: 一瞅你就不像好人。
0: 你看你演戏，你管我好人不是好人有什么用，你说你笑得稀的，
1: 哎，
0: 你可不得的人儿，你
1: 那当然了，
0: 你瞅你这一笑，我的妈，一点福没有，
1: 真的，
0: 24个大板牙全露出来了，我这几年挣点钱全到这给我放出去了。
1: 哎，你咋那么死
0: 呢？小样，你瞅瞅，你一点福没有啊。
1: 你有福，
0: 我跟你说，俺家我奶奶，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那老太太真有福啊。
1: 咋的呢？
0: 我奶奶乐多点一牙都露不出来。
1: 你奶有
0: 福啥玩意儿？
1: 奶有福
0: 有啥福啊？年轻前作风不好，叫我爷牙都给打掉了，是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呢？
1: 说点人话啊。
0: 好了，
1: 地方戏这玩意儿你不能胡说八道。
0: 咱俩先给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来一段东北二人转。
1: 来小帽，
0: 来一段小帽，
1: 啊、
0: 嗯，来一段杨姑娘，行不行？
1: 哎呀妈呀，这个是老小曲了。
0: 好，
1: 那就来个杨姑娘啊。
0: 那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大乐队。
1: 我告诉你，唱个唱，咱俩这都是老词儿啊。
0: 来吧，
1: 告诉你，戏听非常有意思
0: 啊。
1: 来，请。
0: 好。

0: 吧你呀、啊？
1: 怎么的？
0: 你死样你就能对付、
1: 哎？不管我对不对付。
0: 我告诉你，你那脑袋智商就差老了。
1: 多脑袋笨呗。
0: 那当然了，看人转一般有文化的太少了。
1: 我考问你一个问题来，脑袋几转弯？
0: 哎，就你考问我。
1: 注意了啊。
0: 随便。
1: 这是啥？
0: 什么小孩都知道一。
1: 这叫一呀、
0: 啊？啊？
1: 这叫他妈手指头。
0: 那不废话。
1: 你脑袋多笨，你说。再给你来一个。
0: 来呀。
1: 说天上。
0: 嗯。
1: 有一个老鹰。
0: 啊。
1: 正在天上飞呢，地下有只狗。
0: 嗯。
1: 这狗就琢磨怎么想法把这老鹰给吃掉。你说这狗跟这老鹰说句啥？
0: 这狗是公的是母的？
1: 你别管公母，我就问你这句话。
0: 那我也不知道公母，我知道说啥呀？
1: 老鹰是母的。
0: 那狗呢？
1: 狗是公的。
0: 那我知道。
1: 咋的？
0: 那狗只能这么说：老鹰啊，你别飞了，我爱你，向你求婚。
1: 你说这话，这不就是坐金銮殿打饱嗝，放你们家紫月花都电光给你们？
0: 什么玩意儿？这骂人呢你？
1: 那狗能说去爱老鹰去？
0: 啊，
1: 狗是这么说的
0: 啊，
1: 说老鹰，瞅你那小样，你还飞呢？
0: 嗯，
1: 这渣都露出来了。老鹰一看是跑，这一抱膀，吧唧掉地下了，这狗把老鹰给吃了。啊，
0: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再来一个啊。
0: 随便。
1: 听题啊。
0: 出题。
1: 说，你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0: 我他妈神经病，我坐石头上
1: 咋的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音小石大。再来一个。
0: 嗯。
1: 说拿钱他媳妇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0: 那也是音小石大。
1: 不对，音大石小。
0: 那就错了，那石头还能小啊？
1: 他媳妇坐石头子上了。
0: 哎，你是不是在这给我俩扯淡呢？
1: 注意。
0: 你
1: 再来一个啊！
0: 你再来一个说吧。
1: 说我跟弹琴玩二。
0: 嗯。
1: 俺俩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0: 那是一览机。
1: 不对。那叫一石二鸟，啊
0: 啊！
1: 怎么样？
0: 你臭词滥用你呢？
1: 行了啊！
0: 你要说这我还会呢。
1: 你会说啥？
0: 我跟你说一个，听题。
1: 说。
0: 我说是太监牵着一个狗在大街上溜，打一句成语。
1: 没事溜达玩呗。
0: 废话，那叫无鸡六兽。
1: 啊啊！行了啊！
0: 啊，
1: 咱按转说两句小笑话啊。
0: 哎，
1: 接下来咱俩给大家唱一段啊。
0: 经过评剧改编的啊。
1: 啊。
0: 哎，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杨三姐告状
1: 啊。
0: 可以说这出戏啊是出好戏。
1: 对。
0: 目前来说没有呢 啊。哎，咱们经过老师改编的啊，这个戏啊，这戏词非常的好。这回呢，咱俩改什么去什么啊？这回从头开始，听吗？
1: 这里人物挺多
0: 啊。
1: 有高贵和。
0: 对。
1: 高小六的。
0: 嗯。
1: 杨厅长。
0: 哎。
1: 啊。这几个人物咱俩就分开咱俩表演好不好？
0: 分开表演。
1: 那咱俩就先来段正戏好不好？
0: 哎，说唱就唱。
1: 有请乐队。

0: 的是姚姐美貌不一般，只因嫁人的丈夫常在外，和他小叔的鬼魂去偷欢呐、
1: 啊。包小六子也不是个光棍汉，去一房老婆又丑又美。

说他早知饮酒来花圈呐、啊，两个娘们亲友有家处啊，你那傻老婆

此

0: 话大少吓得一激灵，说话可别高声喊，小心有人在门前。
1: 哈哈，说门前我胆子小，来了二叔撇了脚，高对盒我开了一个小药铺。抽大烟的嗜好我记不了，一天不抽我心难受，一顿美酒我吃不饱，手里没钱我过不下去，借钱我把侄媳妇找，听见屋里要杀人呐、这里边一定有蹊跷，偷听了半天全知道，该有拐的要得好，那个要得好。我说屋里有人吗？
0: 谁呀？
1: 我是你爹呀。
0: 我他妈犊子，你谁爹呀？你
1: 看那你急啥眼呢？我不是你爹，不也是你二叔吗？那能差哪去？
0: 行了啊，
1: 啊，
0: 可别瞎白活了，咱还是给观众老师介绍一下剧情吧。
1: 好啊，
0: 前面呢咱已经交代明白了老高家的人物关系，唱到这儿啊是高小六子要杀人，高拐子来听声，合谋设毒计，那拐子成帮凶，将来打官司他作证上法庭，给杨家报丧信啊，说病死是雪崩，这才引出三姐告状，大堂
1: 分。

怎么两个嫂子啊一眉弄眼，为什么高小六子

还是二姐被害人，路途无证无凭，想到也是难呐。二姐，你是个好姐，十个八个也不难。

0: 能再生还呐、啊，埋在土里看不见，那么只能来世再团圆。
1: 姑奶奶，我是不想看，我要想看也不难。
0: 你是痴人说梦话，想看土匪到阴间。
1: 不知谁要下地狱啊？我看二爷把坟挖，
0: 万坟掘墓是犯法呀！我要告你去京官。
1: 你有一告，我有数，我的二姐死得冤。
0: 难道是谁把他害？
1: 杀人就是那高家男。
0: 就是我害怎么样？
1: 叫你偿命脑袋板。
0: 黄毛丫头见识短呐、啊，想办大事儿。来上天呐、
1: 啊！别看姑奶奶的年岁小，蚂蚁虽小，掏空山搬不倒你。我改姓，下有王法，上有天。
0: 天王老子我不怕，回家准备大洋钱。这个官司任你打，我宁陪你三五年呐、啊。

有谁能向着打？再者说丫头真好，抛头露面呐、啊，咱们穷人去世，再也不喊冤呐、啊。

0: 有牛城，我在滦县，小官不大，是个帮派。法子学校毕了业，混在京城，我没事儿干。多亏了学友来提携，来到了此处混晚饭。吕官是断断案，输赢就他妈我说的算。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我不办。吃完了原告吃被告，谁给他钱多向谁判。天理良心一旁去，不怕人骂我王八蛋。赶到晌午上大堂，冤枉！真是个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油盐店。我说是谁喊冤呐？
1: 是民女冤枉，我给县长大人叩头了。
0: 哎，起来吧，起来吧！现在是民国了，没有这个礼法了。

0: 这家里没有男呐、
1: 啊。你要的证据我没有，我有哥哥父母全。
0: 你的父兄为他不露面，你小小年纪喊的什么冤呢、啊？
1: 至于父兄在外地，事情急迫回家难呐、
0: 啊。亲朋近知也该有啊，他们为啥不靠前？
1: 这是关天人命案，都怕高家使大钱，亲亲近知虽然有，不敢出头也妄言啊！我求大人。

女真有冤，今天我要不结此案，高家有罪要送钱呐、啊。想到此处，我把。

0: 有男人主事不好办，你陪我睡觉玩一玩。
1: 什么玩意儿啊？睡觉啊？
0: 干啥呀你啊？你干啥？你踢我一脚啊？你还这官司你还得想打不想打的？
1: 还打什么官司？
0: 怎么的呢？
1: 那杨三姐告状里头也没有这一节，哪有那水一边去吧、啊？想什么想啊？不能这么唱啊，更不能睡觉啊！
0: 不睡就拉倒，白白挨了你一脚。杨三娥，要听言，我劝你赶紧回

0: 几呀、啊，命眼黄泉呐、啊，咱们一人拦下来告状，大姐走了多半天呐、
1: 啊。三姐这里抬头看，

0: 知县大老爷有何样啊？
1: 县长说我无干政，倒叫三妹好为难呐、啊。今天哥哥来的好，咱们一块再去喊冤。
0: 我看这事儿不好办，
2: 你咋这么倔呢？
0: 这丫头人小，脾气大，有胆有识不一般。跟你走来，跟你走，找个律师去三。

0: 找到杨三姐，听了官呐、啊，头一撞不成，告二撞，搞不好我的脑袋把家办，300块现大洋送给牛帮判，花钱买命保平安呐、啊。
1: 大牛曾接过银两露笑脸呐、啊，坐在大堂我就直点，
0: 哈哈，高占英是个混蛋。怕我牛成立此案，送来了300现大洋，请我给他掂量了办，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杀人我不判，杨家肯定是不能干，具体上告我慢慢审，高家送钱就不能断，杨家有冤我不管，我与高家消灾难，拿了人家的手头短，不管他法律讲情面，想到此处我上大堂，
1: 冤枉、
0: 哎、杨家的丫头堂上站，堂上站。我说杨三娥，你怎么又回来了？跟你来的那个人是谁呀、啊、
1: 回禀大人，这是我的哥哥杨广。
0: 把状子呈上来。
1: 是。
0: 接过了状子，斜眼观看呐、啊啊啊啊，为啥下山之人你是杨广呐、啊？没了，我说杨广，哎呀呀哎呦，你还说高在英杀妻灭子啊？哎呀哎呦，你二姐。

我和母亲在跟前，我二姐手上。

们母女去吊孝，看到二姐手上有伤残，是我要将尸首来

惹得不对劲儿，他们高家为哪般，我二姐定是被人害。

情断了有接待，真是欠债不想还，这才诬告到本县，好给你杨家断点钱，劝你快快回家转，再说老爷不耐烦。

情人不平冤，那是县长的在说话，分明高家大洋钱，怪不得听见言子响，我要。

0: 去去上高，怎么去来又回还啊？
1: 我的树桩在蓝县，你不批复我没完呐、啊！
0: 胡子老爷不批复，你家没有主事难。
1: 我的哥哥他主事被你关押在牢监，
0: 就说你哥来主事，没有证人也枉然。
1: 证人就是我二姐埋在地下白茶馆，
0: 不是前朝包文正，不会审案到阴间。
1: 没人让你下地狱开棺验尸，这不难。
0: 没有活人做干政，叩头无凭耍刁蛮。
1: 县长今天你是干政，要开死人在大堂前，锁把剪刀拿在手，不准撞我死给哎你看看。
0: 不好，刘成一看是不好啊，不由心里直呼三堂上，要是出人命大祸临头，我就丢官了、啊、
2: 我说三

0: 杨家讹大账。
1: 杨家为何要讹账？是何缘由说此言呢？
0: 借债不着亲戚断，杨家赖账不想还。
1: 你的妻杨氏怎么死啊？
0: 他是血崩受风寒啊。
1: 你的小女什么病？
0: 天花痘诊没出全。
1: 是谁看病啊做诊断？
0: 本家二叔高贵和把脉确诊一到家村，人送外号小神仙。
1: 哎，传高贵和上堂。
2: 哈哈，来了。
0: 听老爷一声喊，来了我拐子仗着胆，到了大堂我身死里，晃晃悠悠我站老远。
1: 哎哎，你给我站稳了。
0: 叫大人你上眼，你给小人我赏个脸。我左腿长我就右腿短，瘸的走道就是一个点，没法站稳你不用管，只能晃悠才保险才保险。
1: 高贵和，杨氏是你给看的病？
0: 县长，正是。
1: 凭了什么脉呀？
0: 是后脉。
1: 哎，脉有七表八里，哪有后脉呀？
0: 大人呐，你是不知道啊，这气有上下，脉有前后，是前脉靠左，后脉靠右。前脉见肥，后脉见瘦；前脉平滑，后脉发皱。女人血崩必是带漏，神仙难医那是没救啊！
1: 简直胡说八道！
0: 啊，大人你要不信，我给你号号脉。
1: 嗯、
0: 大人你没脉了，你是前脉紧后脉松，月经不调再受惊，坐月的得了产后风。
1: 滚他妈犊子！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啊，可不是嘛，你是县长啊。
1: 高贵和，
0: 有，
1: 你可有药方的？呈上来我看看。
0: 大人请过目。
1: 嗯，这药方是物证，还有人证，看起来无事。

千担呐、我府县长快了此案，给三哥一点钱，叫他回家园来，我再也

0: 人证物证两齐全呐、啊，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家里有吃穿，盖房子买庄田，你也有了嫁妆钱，从此生活再不困难呐、啊！回家去吧，你就脱贫致富了。
1: 杨三姐闻听，怒气难压，文官和高家有牵连，我何不把钱接到手，一到天津要盘算呐、啊！多谢大人。
0: 虽然不想来当官呐、啊，不靠皇粮，我靠贪呐、啊，有钱能使鬼推磨，管他良心偏不。

徐汉川把苏青看了一遍，乱世平民多奇冤，天津新人检查长啊，远房的姐夫不高攀啊，我领你去把他见，你不要

0: 头喜，多谢您老帮助咱呐、啊！我拼到性命来告状，早把生死扔一边呐、啊！说话我把厅堂来拜见呐、
1: 啊！梁厅长此时心里正发烦，嗨。我是杨厅长啊，就他妈出神的，多亏了总统来提拔我，一连上了三级，坐在那老狐椅呀、啊，我心里也憋屈。白龙枪杆的我内行啊，那不是吹牛皮，要我来办案呐、啊，那可是照爬戏，舞文弄墨俺不会，动文不会批，那脑袋憋住老大。出汗我身子虚，哪敢带兵去打仗？这我喊一儿一，那个一儿一呀，一儿一呀，一儿一儿一，一儿一呀，一儿一呀，一儿。
0: 你妈了个一！报告厅长，你大舅爷来了。
1: 哎，养个什么？养个嘛啊？来就来了呗，把他让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拜见厅长。
1: 我说这是谁呀、啊？
0: 我是乡下人，今天特意来拜见您。我的姐姐被人杀了，今天来上告，求厅长给我报仇啊。
1: 我说这麻不麻烦呢？年年打仗，天天死人，你姐姐死了，把她埋了不就完了吗？到这来干嘛来了？
0: 厅长，你的话不对。
1: 什么？不对？我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0: 的厅长黑嘴长。
1: 哈哈，我还真没看透啊，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说出话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像那机关枪似的。

0: 世面不一般，他到天津来告状，认准了只有你啊杨青天呐、啊。
1: 杨青天，谁是杨青天呐、啊？
0: 就是您呐、啊。
1: 什么？
0: 你别看平常人命啊，想他办好不简单。

0: 这么说，这得非管不可了。
1: 非办不可。
0: 那好，那就开棺验尸，证据确凿。
1: 哎，我说厅长，那高二英咋办呢？
0: 咋办？崩了不就完了吗？
1: 厅长这里传号令，
0: 杨三姐脸上露笑颜啊，
1: 吓跑了乱箭那刘邦邦，
0: 高贵和逃出了山海关呐、啊。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杜兴啊，拉住杨雄，压低了声音跟杨雄说：“恩公，你们赶紧去梁山吧，离这100多里。如果不认得道，我给化成草图。”“
2: 行行行，
1: 不过我们去不了，
2: 为什么？”“
1: 哎，一共我们来3人呢，其中有个兄弟叫古上早时迁，时迁在朱记店偷了只鸡，跟伙计发生口角，以致动武，把伙计给打了。后来伙计报信去了，我这兄弟一怒之间火烧朱记店，一下捅了马蜂窝了。昨天晚上被朱记庄的人把他拿去了，到现在生死不知。我们怎么能扔下他到梁山去呢？要去，我们仨一块去。”“
2: 是啊，
1: 昨天晚上打一宿的仗，就是你们3位啊。”“
2: 呵，
1: 我们李家庄也接着通知了，老庄主祝朝方命我家庄主普天彪做好准备，说梁山的贼寇进犯山庄。”“
2: 闹了半天是你们？哎呦，这可够麻烦的。
1: 那要落到朱朝风手里的，这人够呛啊。扭送到官府，马上就给处以极刑了，砍脑袋是便宜的，好好就给大卸八块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杜兴，能不能帮我们个忙？”“
2: 哎呀，就我想想啊，这样吧，
1: 你们2位别吃，跟着我赶奔李家庄面见李大官人。我跟李大官人求个情，只有他能跟祝朝凤说什么话。他要写个2指宽的小纸条，就能把时迁给放了。”“
2: 是吗？那太好了，你可得帮忙。
1: 可是呢，我是尽力而为，不知道李大官人肯不肯帮这个忙。我这么估摸着他能赏给我脸，可有一样，你们千万别说去梁山的事，你们就说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恩公，什么都行说，别提梁山。我家李大官人也是恨梁山的，您知道吗？”“
2: 好吧。”
1: 他把这话呀全对正好了，也没顾得吃饭，鬼脸的杜兴请着他们2位赶奔李家庄。这李家庄在朱家庄的东边，也是个大庄村。一进庄子口，再看那些庄兵们手里都拎着家伙，一队一队在这巡逻。一看杜兴领来的人，当然就不能拦着了，打过招呼之后进了院了。高大的门楼，2溜拴马的石桩，等从角门他们进了2层院子。杜兴说：“你们2位等等啊，我看看庄主在屋没在屋。”就这样他进了屋了，普天彪李英真在屋了，紧锁双眉在那考虑事儿。两旁站着几名心腹的家人垂手侍立。鬼脸的杜兴进来了，